0: 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1: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2: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3: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4: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5: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节目当中啊，来帮您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解决问题。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来重复一下：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都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随时来拨打电话。现在打呢不占线，随打随能接啊。八点半以后呢，可能打电话的朋友就扎堆了，您可能需要等待的时间呢就会比较长。现在打电话不占线啊，随打随能接。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千万不要等，也不要客气，马上打电话给我们交广就可以了啊。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遇到电话占线，您稍微耐心等待。
3: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7: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7: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3: 0531-8292-6060，
7: 0531-8292-7070，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好，今天的大牌美妆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啊。大家如果是还没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为啥呢？因为这是我们节目当中啊最后一次给大家来推荐了。过了今天大家再买的话，就已经是恢复原价了。尤其是每天都盯着电脑啊、手机啊，尤其是盯的时间比较长的朋友，特别注意你的眼周围呢容易干涩呀，容易暗沉、细纹啊、黑眼圈找上门了，看起来呢就比较显老。眼霜呢你得用起来，雅诗兰黛的眼霜专门为蓝光损伤设计，早晚涂一涂，眼周围的肌肤啊变得非常的饱满紧致，黑眼圈呢就明显变淡了，整个人看起来就年轻了好几岁。很多朋友可能也说了，我知道这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很好用，但是也知道它好贵呀、啊、专柜15毫升一瓶，这么一小点儿啊，正装要卖到500多。很多朋友呢一直想用，但是觉得太贵了，有点舍不得啊。我们交通广播的双节福利，这个力度呢还是可以的，给大家直接拉满了。现在是15毫升的买一瓶，加送三个5毫升的小样，那么三个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又是15毫升，到手呢整整是30毫升，相当于你买了一瓶又送了一瓶，只需要199。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太香了啊。现在下单的朋友您再加1块钱，也就是说200块钱啊，您除了能够得到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买一瓶送一瓶以外呢，您还可以来换购美妆小样一份，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因为这个力度啊实在是太大了。很多朋友呢听到这儿之后呢，想买又不敢买，为啥呢？就怕那么便宜能是真的吗？啊，我们的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是可以溯源的，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还有运费险7天无理由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您的购物完全是零风险，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优惠30块钱啊。怎么买再来说一下，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发送 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下单了啊。今天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15毫升正装，然后呢加三个5毫升的小样，一共是30毫升，相当于买一瓶送一瓶，只需要199，再加1块钱，还能这个有这个换购美妆小样一份啊，大家千万别错过了，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抓紧抢啊。今天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最后一天来推荐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了，那么今天过后呢就恢复原价了，大家想买的一定得抓紧时间行动起来。
8: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9: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0: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11: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1: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2: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3: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4: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5: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您啊，节目当中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大家记住了，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来，有请打进热线的这位听友，你好。
12: 哎，你好，你好，王雷老师。
6: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12: 是这么回事，就是说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是俺爸呀，他是这个时间这个事呢有点长了
6: 啊。
12: 他是2000年下岗，就是下岗时候下岗了，下岗了之后呢，他是在原单位啊工作了得有16、17年吧。
6: 嗯。
12: 但是呢一直没交社保，然后我就想这个事呢，就是咱通过咱节目没有交社保女儿的时候啊，他们这个工作的同事呀也去政府咨询了，然后呢当时政府呢也是同意了，就是说可能每一个人补交3万多块钱就能办理社保，当时没有钱呀，你知道吧，就这个事呢就没办之后，就是现在呢就是说是这不65了嘛，然后身体都什么都挺好的，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说也有这个条件了，
6: 想退休，
12: 想退休，我就想咨询一下，看看能不能在他原单位能不能查到档案，比如说咱就补交一部分也行，能享受这个正常这个退休的这个待遇，
6: 是可以补交的，这个是可以补交的，
12: 是可以补交的，
6: 对，
12: 因为这个事儿呢就是说他毕竟过去了这个20多年了哈，所以说我又心里又没有底儿，也不知道能不能查到，所以说就是想找咱这个节目呢，
6: 他确实呢是这样的啊，就是咱们现在这个老单位还有吗？
12: 老单位他农机局他应该是有的，
6: 有的话呢就是去查一下档案啊，包括当时的工资条，如果有的话，如果是您刚才说的是什么农机局什么的啊，咱们当地的社保部门应该是有能够查到原始档案的，应该是可以的。
12: 他这个是这么回事，主任，就是我也问俺爸了啊，他们当初这不去也去政府咨询那个事儿嘛，就是说他们工作的15、16年呀，当时这个就是交这个社保的意识也没那么浓厚
6: 啊，对，
12: 可能他们单位没交，就是一直就没给他们交
6: 啊，单位没交，我知道呀，您这个不是工作15、16年，当时不是说没有社保吗？就肯定是单位没交啊，
12: 对。这样的话就是说也能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工作经历，就是说确实工作了15、16年，这个可以补交，是不是？
6: 是的是的，你只要是证明你在那儿工作了这么多年，
12: 这个确定是，这个是确定
6: 的啊，是这样的啊，这是可以补交的，但是您是山东哪儿？山东烟台是吧？
12: 我不是，我是在山东烟台工作， 但是呢，就俺爸他那个工作原基地是在山东济宁，
6: 在济宁州城啊。咱们山东啊，这个他分好几个档啊，这个您可以就根据自己的情况。你比方说他有这个每年从几百到几千的档次都有，自己选，然后缴够15年就行啊。他有一年、有一年5000的，我印象中我记不大清了啊，这个您具体到当地去咨询啊。有一年5000的，有一年3000的，我印象中3000、4000、5000都有。
12: 他这个3000、4000的，他这个不是咱那个合作医疗吗？农村那个合作医疗不是那个吗？
6: 养老，这是居民养老，对。
12: 居民养老，
6: 对。
12: 然后呢，你比如说像他这个工作4、5、6年这个单位的这一块呢？
6: 单位应该缴的那一部分是吧？
12: 啊，
6: 这个您找原单位去了解一下。
12: 他这个是这么回事，就是说他以前是在农机局，他在就是县里边的农机局。
6: 嗯。
12: 他是在这个又安排到这个镇里边农机站去工作。
6: 嗯嗯。
12: 这个站农机站应该现在是没有了。
6: 嗯。
12: 应该是没有了。
6: 就你这个事儿比较麻烦，就是你意思就是原单位就原来他那个农机站可能就不存在了，是吗？
12: 哎，可能是不存在了。
6: 哎呀，这就比较麻烦。我建议您啊，就是带着这个问题啊，您到当地的就是办理这个社保的部门去问一下。
12: 对的。
6: 就拿着相关的证明啊、证据什么的，就问问这个具体情况，因为您这个还真的比较复杂呢。
12: 对，毕竟
6: 他关键是他一个是关键是他以前有单位，但是现在单位又找不着了，他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您这样，您到当地具体问一下，好吗？如果是遇到了这个没法往前推进的事儿，您再找我们再帮您继续再问。行吗？
12: 他这个是你比如说，
6: 您这样，我们要进点广告、这样的话，您先别挂电话，你要是还有问题的话，行吗？
12: 行，
6: 好，先这样，哎，好嘞，嗯嗯。
3: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7: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的啊。热线号码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那么广告之前呢，我们接到了这个岳先生电话啊，他这事儿真的是比较复杂，一句话两句话真的说不明白啊。就是原单位啊，在原单位工作了15、6年，他又因为改制或其他原因啊，现在这个他所工作的这个什么什么站已经不存在了啊。这种情况，刚才有一个听众发来信息说，雷哥，他这种情况如果是申请职工养老，可能是办不了，因为这个什么原单位啥的都找不着了啊。可以考虑一下城乡居民养老啊，城乡居民养老也是可以考虑。确实有这个补缴的政策，因为岳先生还有一个问题说，能不能有一次性补缴社保，方便以后领取养老金，有这样的政策。刚才也帮他查询了一下咱们山东省的一个缴费的档次啊。那么现在咱们山东省呢，是从每年几百到几千不等，当然你交的越多你领的越多，它肯定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那么从几百到几千不等，你根据家里的实际情况啊来进行缴纳，从这个3500到4500的都有啊，这是每年补缴的，就是乘以15就行了啊。比方说你选那个5000的那个档啊，那个档次的，一次性补缴15年的话，大概是75000左右啊，就这么一个推算，就是您交的越多，您收到手的就越多，您交的越少，那么您到手的也就越少啊，这样来推算。建议岳先生，因为他这个问题呢确实是非常复杂啊，中间呢这个单位也出现了一些这个变化啊，建议这位岳先生呢可以到当地的人社部门，然后去问问，就把详细的这个情况呀，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个是我们不够专业啊，再一个就是很多问题呢我们也搞不大清楚，因为他这个年代比较久远，2000年的事儿啊，20多年前的一个问题， 它确实是有这个历史遗留。那么你可以到当地的社保部门，然后拿着当时工作的啊，虽然当时单位没有交社保什么的啊。

0: 就拿着当时的这个什么工资条啊，能够证明你在这儿工作了15-16年的相关的这个证据吧，就是到当地的人社部门，然后去详细的去问询一下，咨询一下到底该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管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顺便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啊，因为明天就迎来咱们的国庆假期了，我们交广帮忙的这个节目呢暂时没有，就是咱们假期之后从8号开始我们的节目恢复正常啊，我们一路畅通节目也是早上7点到8点，那么我们交广帮忙呢是8点到9点，我们早间节目部的这两档节目呢都是8号恢复正常啊，那么放假期间呢我们是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暂时没有交广帮忙的环节啊，大家如果是今天热线没有打进来，那么大家可以在8号咱们一上班，您可以在8点到9点咱们交广帮忙的环节继续来拨打电话，同样是可以的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打电话跟王雷来聊一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希望呢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到您遇到的这个难题哈。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再来重复一下，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了，您不要着急啊，稍微等待一下，因为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需要记录相关的信息，也需要了解相关的情况，大概等个1到2分钟啊，电话就能打通了。再把我们的热线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都可以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进行过程当中来拨打电话。
1: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横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0: 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啊，稍后的11点，再过几个小时啊，咱们这个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月的月奖就要开出了。很多朋友说，哎，不都是礼拜五吗？因为马上就要放假了，我们在放假之前呢，把这个月奖给大家抽取出来啊。咱们将抽取的是新一轮的月奖，又将会有15位听友啊，报名参与成功的朋友，将会获得1000块钱的大额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一张。哎呀，大家不要只是羡慕啊，你也可能会成为那个幸运者。怎么来报名我们再来说一下啊，这个活动呢它的全称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顾名思义，就是您一定要做一个文明出行的好司机，就出门开车啊一定要注意啊，多替别人考虑考虑，多为自己的还有家人的安全考虑考虑，一定要文明出行，安全驾驶，一定不要有交通违法行为。如果是您一旦有了交通违法行为，赶紧去处理相关的违章才能报上名，要不然您也报不上名，您也得不了奖啊！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周奖、月奖还有最终大奖啊。周奖就是每周我们都会有产生3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呢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月奖呢是15位，每个月呢都会抽取啊15个幸运的朋友，每个人呢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那么我们的终极大奖呢是1万元加油卡，会有3位朋友可以获得。而且呢现在距离终极大奖开奖的日期呢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除了有万元加油卡以外，我们这次的百日违法这个活动呢，还准备了万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可以说呢，奖品非常的丰厚啊！大家不要只有羡慕的份儿，你也可以成为那个幸运者。怎么来报名呢？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还有一个公众号山东交警，这两个公众号您都可以来关注哈、啊。然后呢，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其他的不用发啊，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能报名了。福利不停，惊喜不断，没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别忘了啊，今天的开奖是11点，开奖直播呢我们是准时开始，将会由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武红、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青卢警官来共同为大家开奖，大家一定要锁定收听。另外呢，想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同步观看视频直播。没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了。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啊，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打电话给王雷啊，给我们来打电话啊。热线号码大家记住了，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打电话给我们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会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联系相关的单位，就是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尽量的能够帮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大家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再来说一个紧急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咱们山东省气象台呢发布了一个大风的蓝色预警啊，今天到10月1号早上的8点，新疆东部、还有甘肃、河西、青海中南部、内蒙古中东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和南部、山东河南北部、辽宁西部、吉林西部、还有黑龙江的西南部以及西藏的北部等地区，将会有5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其中呢内蒙古的风力较大，6到8级偏北风，阵风达到9到10级。山东省气象台呢在今天凌晨也发布了一个降温的一个提醒啊，就是从今天凌晨到10月1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内陆地区以及海上北风风力非常大，那么30号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呢会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方呢是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假期第一天啊，全省天气是晴间多云，鲁西北、鲁中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呢是北风3到4级。晚上最低气温大家要注意，到了晚上之后呢温度降低这个幅度还比较大啊，鲁中山区呢8度，沿海地区呢13度，其他地区呢10度，最高气温菏泽、枣庄、临沂、鲁中山区19度，其他地区呢是22度左右。那么这两天呢会有降温啊，大家密切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服，千万别感冒着凉了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了，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交广的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山东交广来说一说，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
1: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丰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0: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双顺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0: 哦，都是好吃的。
11: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10: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天秋，
1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1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4: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5: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1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4: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1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横山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3: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千万不要等，不要犹豫啊，也不要客气，马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热线号码大家记住了，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啊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来拨打电话啊。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然后呢还需要了解相关的情况，大家呢稍微等个1到2分钟再打就能打通了啊。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明天呢就迎来国庆假期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运输部昨天刚刚发布的一个出行提示啊，也是出游指南，大家要特别注意。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表示，国庆7天假期出行呢将会高位运行，预计呢出行总人次啊将会达到21.3亿人次，日均大约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以上啊。所以说，国庆假期到哪儿人都会多一些，车流量也比较大一些啊。预计国庆假期的出行最高峰呢，在10月1号，也就是假期的首日，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将会达到3.4亿人次。大家如果是有条件的啊，咱尽量的避开明天的出行，因为明天呢将会迎来咱们的人流客流最高峰。根据研判，国庆假期客流整体呢将会呈现高位运行、小幅增长的特征。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预计21.3亿人次，同比增长约1.2%。另外呢，多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安全提示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假期啊一定要提高安全的这个意识啊。为了保障大家出行出游的安全，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救灾委办公室还有应急管理部会同各地各有关部门共同做好节假日的安全防范工作，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督促落实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各项责任措施，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还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啊，交通运输企业做好车辆船舶维护、养护还有驾驶员的安全教育，从源头上杜绝车辆带病运营，严防三超一疲劳和非法营运啊这些行为。游客自驾游呢要提前检查一下车辆啊，遵守交通法规，避免疲劳驾驶，避免超速行驶。那旅游方面呢，要提醒各位，各个景区啊，您想找到一个人少景好的地方很难找啊。景区景点附近呢，车流量肯定是比较大啊。 各个景点，尤其这些著名的景区景点，那肯定是人流特别多啊，就加强人流管控疏导，制定假期专项应急预案，游客呢要遵守景区的安全规定，谨慎参与一些高风险的游乐项目，避免盲目跟风前往一些野景点，还有非正规的一些所谓的打卡点之类的啊，就是不要野游，朋友们啊，一定要去正规的景点。消防安全方面提醒，咱们如果是住酒店的啊，逛商场的，你看餐饮、住宿、商场、娱乐这些经营场所呢，应该是提前来排查消防通道、安全出口是否是畅通的，灭火器还有这个喷淋系统是否是能正常使用，应急照明是否都是完好的。大家呢，如果是这个过节期间呢，到一些人员密集的地方，一定要细心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它的位置。千万不要违规使用明火，禁止抽烟的地方千万不要乱抽烟啊，尤其到一些景区景点啥的，千万不要什么烟头乱扔什么，特别危险啊。再一个呢，就是大家密切来关注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全天节目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也是应急广播，我们全天呢都会给大家及时的预告天气的变化以及道路的出行的情况啊，大家要密切关注一下。大家呢也根据天气情况合理的规划出行啊，遇到极端天气啊，或者是这个突发灾害啊，及时调整行程，千万不要盲目的涉险。还有一个提醒，就是针对咱们智能新能源汽车的朋友们啊，如果是您有这个新能源汽车，并且还是挺智能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啊。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是专家提醒，就是纯电汽车的续航受到温度还有驾驶习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定要合理用电啊，就大家千万不要到半路上没电了，一定要合理规划好啊，及时补电。再一个呢，就是您的车如果是比较智能的话，您一定要谨慎使用智驾功能啊，要对自己所驾驶的车辆智驾功能有清醒的认知啊，一定要避免在什么急弯啊、陡坡呀、施工区域啊，以及下雨啊、大雾呀、车非常多呀这样的场景下使用什么智驾功能啊，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方向盘牢牢地抓在你的手中啊，不要这个双手撒开你的这个方向盘啊。公安部交管局同步提示，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速车距，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使用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千万不要脱手拖延驶出高速的时候呢，要提前规划你的行程。每年啊，也不能说每年，几乎就是每次咱们到了这个节假日啊，都会有朋友啊，因为对一些这个高速公路啊不太熟悉，或者是没有随时观看，没有及时查看你的这个导航致使呢有些朋友到了下高架的时候，下这个高速的时候，没有及时靠边啊，没有及时从最右侧驶出高速到匝道啊，快到那个口了啊，连续突然就变道好几个道，非常危险。这样的情况呢，几乎每年都会有啊，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啊，一定要提前变道，然后减速驶出。你如果是去了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地方，先把导航的行驶路线看一看，做到心中有数啊，提前了解一下大概还有多久到服务区了啊，大概还有多久下高速了，你做到心中有数，避免出现快到口了紧急变道的情况出现，非常危险。服务保障方面，山东高速服务开发集团在假期呢是推出了多项便民措施啊，127对服务区推出了惠民特惠的菜品，大家不用担心在服务区吃饭又难吃又贵啊，非常好吃，而且价格便宜。商超呢也落实76种商品的同城同价，什么意思呢？你买水啊，买个什么这个必备的东西啊，它不会比这个城市，你在这个市区里边买的贵，它是叫同城啊，叫同城同价。它都不会有乱涨价啊，大家放心。累计投入了3762把充电枪，那些充电焦虑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啊。包括固定充电枪呢是3325把， 啊，重卡充电设备156把，应急充电枪281把，就大家充电呢还是比较方便啊。同时呢，也增设了688个应急卫生间，317个临时的开水桶，还有173台临时热水器，全力保障大家出行的需求啊！您喝个热水啊，上个厕所呀、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好，那刚才呢是咱们国家相关的部门发布的2026年国庆假期出行的一个安全指南啊，希望大家时刻牢记安全啊，出去玩开开心心的啊，咱们高高兴兴的出门，安安全全的回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还有什么麻烦事儿，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啊，把您遇到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在过节之前把烦心事儿说出来，吐吐槽啊，咱们这个过了节之后咱把这事儿能解决了就更好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热线。还没有买到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的朋友，咱们得抓紧时间了，这是我在节目当中最后一次推荐啊，再也不说了，大家如果是错过了这一波福利，可能要等很长时间了啊！尤其是什么呢？天天对着手机啊，对着电脑，长达8个小时的朋友，哎，就有的朋友他的工作就是对着电脑，没办法，那。

0: 我们交通广播的双节福利呢，可以说这个力度呢非常大。现在呢，买15毫升的正装，我们送3个5毫升的小样，3个5毫升小样加起来不就是15毫升吗？对，没错，到手整整30毫升，相当于你买了一瓶正装，又送了一瓶正装的量，这不就是买一送一吗？啊，只需要199，算下来只有专柜的3折，这个价格实在是太香了啊！现在下单的朋友，您再加1块钱，再加1块钱就能够免费的去换购美妆小样一份，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可能有点担心啊，雷哥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推荐的所有的产品啊，都是正规的渠道，资质呢非常的齐全，一物一码都是可以溯源的，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啊，赠送运费险，还有7天无理由，您的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便宜30块钱啊！怎么买是关键，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下单了啊！今天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15毫升，加上3个5毫升小样，只需要199块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抓紧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一，抓紧下单了。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2: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3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4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5: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6: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7: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8: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9: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0: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1: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交管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管来帮忙，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呢距离结束还有十分钟啊，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

在微信平台呢，好几个朋友发了信息说，下面外边已经开始下雨了哈。这几天天气怎么样？给大家再来说一下，今天啊，很多地方都会有雨，像鲁中啊、鲁南半岛地区天气是阴，有雷雨或阵雨。刚才我出去喝点水啊，看到这个窗户外边已经是确实阴的比较厉害了啊。其他地方的天气呢是多云见阴，局部呢是有雷雨或阵雨。北方沿海地区呢是4到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到4级，阵风5到6级。温度方面呢，今天也降温了啊。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像菏泽、枣庄沿海地区14度，其他地区呢是11度，最高气温枣庄、临沂南部沿海地区25度，鲁中山区20度，其他地区呢是22度左右啊。明天的最低温度啊降到了8度左右啊，大家根据天气变化一定要及时增减衣服，千万别感冒啊。

大家如果是想在节后啊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块出去玩的朋友啊，我们有这么几条旅游线路大家可以来选择啊。你像我们之前推出的南疆啊、云南啊、西藏啊、九寨还有泰国都非常受欢迎，每个团呢这个报名都非常火爆啊。比方说我们这个南疆到了十月中下旬，我们还有几个团去南疆啊、北疆都有啊，打卡最美的胡杨林、白沙湖啊，还有喀什古城都有啊，塔里木河，全程入住的都是四钻以上酒店啊，还能体验当地的这个网红的购物餐厅啊，还能品尝到南疆的鸽子汤，还有特色这个大盘鸡啊，只需要6999块钱，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大家如果是想去南疆啊，或者想去北疆的朋友，密切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啊，因为南疆、北疆都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非常成熟的旅游线路，可以说是王牌路线，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报名啊。云南，我们今天有一个团就发出了啊，今天我们就会有主持人带着我们的很多听众啊一块儿去云南了，也特别好啊。昆明、普洱、西双版纳一次都能玩个遍，曼听公园、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也都入住的是四钻以上的酒店。那么在机票啊、酒店飙涨的国庆假期，我们这样的配置5699真的是挺划算的啊！报上名的，今天出发的朋友们，你们就捡着了啊！另外还有一条我们交通广播的王牌路线啊，但我们的老听众都知道西藏，因为每年呢我们都会带着好几个团的听众朋友一块到西藏去玩一玩看一看啊，这个好几百个吧得啊，好几百位听众跟着我们一块去了。大家不用担心高反特别严重，因为我们安排的这个线路呢都是从低海拔然后慢慢到高海拔，让大家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然后您到了西藏之后呢，就不会那么的难受了啊。另外呢，必打卡的地方我们都给大家安排好了，让您去一次基本上都能玩遍，而且都有主持人带队啊，这个坐的大巴车呀也都是非常的舒适，住的酒店也挺好，吃的住的都不错啊。想跟着我们交广出去玩的，记住我们的这个王牌路线啊，西藏，我们应该十月份应该还有团啊。十月份我们有九寨沟的团，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九寨沟的话，还是有机会的啊。十月份，金秋十月嘛，是九寨最美的时候。您去了之后，您就能理解了为什么有人说九寨归来不看水，因为它实在太美啊。什么峨眉山的金顶，还有黄龙，以及乐山大佛，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一次性打包都给你。泰国我们刚刚发了两个团，一个是9月26，一个是9月28，都玩得不错啊，是两团连发呀。大家如果是还想去泰国的，密切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看看11月份、10月份还有没有这样的团啊。大家想去的，想出去，想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出去玩的，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有最新的路线我们会及时来跟大家来说啊。大家记住两种方式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一种呢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呢发送旅游，你就发两个字旅游，就可以看详细的行程，就是目前正在招募的是哪个线路，还有没有名额啊，他每天都去哪玩，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来查看啊。如果是想了解咱们十月中下旬有什么路线呢，十一月我想出去玩有什么路线呢，大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也是我们的报名电话啊，156-0640-1011，大家记住了啊，是156-0640-1011。有关旅游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近期的节目的一个调整啊，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就迎来国庆假期了。那么从明天到7号是我们的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我们会有上午和下午两大板块，会有不同的主持人来值班啊，大家到时候准时收听，也会有最新的资讯啊、路况啊、天气啊等等啊，包括好玩的地方的推荐、好吃的地方的推荐啊，都会有啊这样的一个安排。另外还有好听的歌曲，每天呢都会有不同的主持人值班啊，大家可以锁定收听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那么
从八号开始呢，我们的节目就恢复正常了。同样是早上的七点到八点是一路畅通节目，那么八点到九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大家如果是今天没有打进热线来的朋友啊，如果是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啊，有些什么困难呢，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欢迎大家在八号的八点到九点这一个小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交广来说一说，好吗？那这就是我们国庆假期的一个节目的安排，还有我们交广帮忙以及一路畅通节目从八号和大家正常的见面。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八点钟来收听由王雷为您带来的国庆假期第一天的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明天咱们八点不见不散。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贴秋膘，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秦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北京时间的9:02，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首先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全省天气阴，大部分地区呢是有小雨转晴。青岛和鲁南地区呢，在今天早晨是有雾或轻雾的。北风滨州东营潍坊日照，还有半岛地区4-5级，阵风6-7级，逐渐减弱到4级左右。另外呢，其他地区呢是4级阵风。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德州、聊城、滨州、济南、淄博和鲁中山区的温度都是在11度左右，沿海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那最高气温呢，出现在青岛、烟台南部、威海还有鲁南地区，温度在26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到了明天的白天到夜间的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半岛地区北风4级，阵风5-6级，逐渐减弱到3-4级，其他地区的北风转南风3-4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呢，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8度左右，沿海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那最高气温呢，集中在鲁中山区，温度在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那10月2号呢，也就是小长假的第二天啊，依然是会有部分地区出现这个小雨的天气，比如说像鲁南地区呢，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是有小雨的。那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沿海地区是在16度左右，其他地区13度左右，最高气温呢是在24度左右。那明天呢就是小长假的第一天了，此刻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来分享一下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您是已经计划好了长途旅行呢，还是说省内周边的一个自驾游呢？另外就是之前有没有跟着畅游天下一起出去玩过，体验感怎么样，在节后有没有什么想要去到的目的地啊，此刻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正在招募的这几条线路哈、也都是特别适合大家的，比如说像是这个过完节之后哈、10月18号，我们的这个南疆团现在已经开始招募第二团了，报名特别的火爆，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要去南疆看胡杨林啊。那这次呢，我们就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10月18号出发，然后呢是一个8天7晚的行程，并且呢这趟行程我们是往返三飞啊。哪三飞呢？首先就是从济南先飞到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一路玩走到这个天山胜利隧道，这个也是今年刚刚开通的这样的一条线路啊。那返程的时候呢，从喀什先坐飞机飞回到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回到济南，这样的话就是大大缩短了我们路上的时间。以往这条线路可能要玩个13-14天，但这次呢我们是8天的时间就可以游览完全部的景点了，并且呢是很轻松愉快的啊，不是赶路的那种。因为天山胜利隧道的开通呢，真的是大大缩短了我们的这个旅游的距离哈、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个高速公路隧道了，穿越呢是只需要20分钟的时间，全长呢是22.13公里。另外整趟行程当中呢，还带大家来打卡到的是罗布人村寨，以及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有原始胡杨林、塔里木河、龟兹小镇、白沙湖，还有喀拉库勒湖以及穆士塔格峰等等。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喀什古城，在这个地方呢来进行一个换装的这样一个旅拍。总之呢，行程的性价比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是一个错峰出行，并且呢是在这个最佳欣赏期啊，胡杨林的最佳欣赏期。这次呢我们是带大家来欣赏到3种不一样的胡杨林的形态啊，让您一次玩个够。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专线吧，请记号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此刻呢也欢迎大家进到我们的这个16地市的城市群里面啊，在当地来找到您志同道合的朋友。那我们现在呢是组建了这个各个城市的微信群，只要您在添加我们的时候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这样就更加快速的啊，方便我们把您拉到群里了。
先来点一下名吧。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呢，是有很多的朋友啊，现在都已经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来进行打卡和签到了。欢迎李燕、吴攀峰，还有相伴，杨杰、天山雪、朋友如茶，还有迈步月岭、一心一翔、开心和花花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大家。然后也看到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来进行互动了哈、啊。准准说了，主持人好，我是咱济南的老车友了，明天就国庆了，首先呢祝大家这个国庆节快乐啊。放假期间我打算带着家里人去南部山区透透气儿，之前跟你们去过青州，体验感真的非常的不错，服务也很棒，希望节后呢能继续跟着节目组出发。好的，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海哥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哈喽主持人，国庆假期我准备自驾去爬泰山看日出，之前跟你们去过日照，体验感很不错啊，饭馆都提前订好了，而且特别好吃，节后必须要跟你们再安排一趟啊，我想去河南。哇，我真的是很佩服你的这个毅力啊，竟然要去泰山看日出，那你选择的是几号呢？我感觉可能前三天的时间应该会人比较多吧，到时候记得给我们分享一下日出的美照哦。还有 ZZ 留言，他说主持人好，我是淄博的车友，这次呢国庆节我打算带外地来的同学到我们周村古商城来逛一逛，吃点小吃，之前跟着你们去过威海，住宿安排的特别好，住的还是那种海景房，视野真的绝了，希望节后有时间的话跟你们去江南水乡来逛一逛。哇，一听到你说去这个周村古商城，突然就想到那个周村烧饼啊，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那之前我们带大家这个自驾游过威海，然后呢入住到的这些酒店啊，基本上也都是这种靠海的房间啊。如果说有朋友还有想要去到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跟我们举个手互动一下啊，说不定我们下一站省内自驾游的目的地就会去到那里了。婉婉说了，我现在在德州，德州现在呢下起了小雨，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城市下雨了吗？今天还来一个倒装句啊，下雨了吗？今天济南反正是下了，在上班的路上的时候下了零星的小雨啊。此刻行驶在路上的你，外面的这个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啊？也欢迎您把车停到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的时候，或者说已经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随手拍张照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到 CC 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最近都有哪些线路呀？最近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的这个南疆的路线啊，咱们去看胡杨林的这个路线，短短一周半的时间，我们是这个全部招募满额，招了是这个23位车友啊，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然后呢，有很多朋友说，我还没来得及报名呢，光咨询了还没来得及交费，怎么人就满了？所以我们就紧急加开了二团，而且我们这个航班时间也特别的好，我看了一下啊，不是红眼航班，而且呢是这个早去晚回的那种，就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游玩的时间。另外呢还有这个我们的北疆线路啊，现在也是可以报名的。北疆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我们的8、9月份的时候，或者7、8月份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公众号往期的一个招募哈，价格都是在6、7千块钱。但是这次我们北疆啊，既然已经是到了我们的10几将近20团了，给到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惊喜的价格。出发时间10月13号，归来的时间10月20号，同样也是一个8天的行程哈。北疆看风景，南疆看风景，那北疆的这个价格呢是4999元，并且这个价格是包括往返机票的哦，所以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那这次北疆呢，主要带大家打卡到的目的地有天山滇池、喀纳斯，还有五彩滩、海上魔鬼城以及乌伦古湖和禾木啊。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专线，请记号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
或者是您直接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看到孟然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说，今天努力站好最后一班岗。是的，明天就要放假了啊，相信此刻大家的心情也都是非常非常激动的，但是呢我们一定是要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啊，忙完手头的工作，明天就可以开始开开心心的开启我们的这个度假之旅咯。看到早早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主持人好，明天是国庆节啦，我准备带着家里人去台儿庄古城夜游，之前跟着你们去过曲阜，体验感非常的不错啊，而且呢导游讲解也很专业，服务也特别的好，希望节后呢能继续跟着你们快乐出发。我还记得这个台儿庄古城它的这种非遗打铁花的演出特别有名，是不是？但是台儿庄古城我们也是好久没有组织大家的这种自驾游的活动了，很期待哈、啊、如果说有机会的话，继续跟着大家一起来这个快乐出行。那当然此刻呢，如果说您想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城市群的话啊，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直接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此刻呢欢迎木子还有贤贤以及小辉啊，安浩、顾慧慧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另外呢还有看到这个秋叶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东营的，可以进东营群吗？可以的。天地相伴说了，我是潍坊的，想进潍坊群，没有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加入到我们畅游天下的大家庭当中， SDTV1011 就能直接找到我们。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2: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 Alice。 刚刚看到有朋友呢在后台来进行咨询啊，说这个最近有没有什么出行的活动。那刚刚又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是我们的南疆，一个是北疆啊，都是特别的火爆。南疆呢今年我们是刚刚开启第一团的招募，结果短短的一周多的时间呢就已经是招募满额了。另外呢我们的二团现在也是这个紧急加开当中啊，18号一个团，25号一个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时间的安排来进行选择。还有我们的北疆团呢，现在也是因为进行到我们的这个十几二十团了嘛，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这个价格上的惊喜，并且呢现在这个时间段相当于是一个北方的这个北疆的小错峰的一个时间段啊，所以说我们呢给到大家是4999元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包括的是往返机票、酒店用餐，然后还有导游服务费啊，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了。而且呢我们这个住宿是这个样子的啊，全程入住到的是4钻以上的酒店，还有一晚上升级到的是贾登峪的特色住宿，而餐标呢也是达到了一桌500起的一个标准，像有一些特色餐可能会达到一桌800甚至一桌1000的标准，比如说像红酒晚宴啊、天池王母宴啊，还有大盘鸡、烤肉、抓饭囊等等啊，一路美食相随。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报名吧，因为4999元这个价格，很多朋友看到之后都会这个很惊讶，然后就问说，哎，包不包括机票呀？是不是还要到当地再付什么费用啊？完全放心，不用再付任何其他的费用了，这个是一个一价全含。而且呢还会有我们的主持人来带队为大家来保驾护航，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十月底啊还有一个出境游的线路，去到的目的地是尼泊尔。这一次呢让我们共赴一场雪山之约。首先呢要跟大家说一下这次我们去到的这个景点啊，比如说像博哈大佛塔啦，然后还有帕斯帕提纳神庙啊，以及这次我们会去到皇家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在这里呢骑大象穿越原始丛林，另外呢还有去到这个加德满都啊，以及我们还会开到这个越野车来进行一个越野丛林探险。总之行程是非常的精彩的，而且这次我们也会带大家来品尝到这个尼泊尔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啊，比如说去到当地第一天我们就会有一个尼泊尔的一个传统欢迎晚宴，然后另外呢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啊，这次都会带大家来深度体验。行程当中的酒店呢给大家安排到的是这个5钻酒店啊，比如说像加德满都的皇家郁金香酒店，还有像是加德满都的这个 Moxie 酒店啊，都是属于5钻酒店。另外呢在这个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这次咱们入住到的是奇特旺的丛林别墅度假村，这是一个携程4钻的酒店。那整个行程呢一共是7天的时间，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联系到我们，电话和这个微信啊都是同样的一部号码，156-0640-1011，156-0640-1011。看到可可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终于找到你们的大部队了，刚刚进群，期待节后跟你们一起出发。好的，其实我身边我发现分为两类人啊，有一部分朋友呢可能在提前几个月的时间，8、9月份就已经计划好了自己国庆假期出行的一些目的地和一些这个酒店啊，包括吃什么餐厅啊都已经计划好了，还有一些朋友后知后觉啊，明天要放假了。没关系啊，您如果说在这个假期没有提前预约好酒店或者是机票的话，也可以选择在节后跟着畅游天下一起出发。我们这几趟行程性价比真的都非常的高，不然也不可能短短一周左右的时间这一个团就已经是报名满额了，二团现在也有很多朋友正在进行咨询和预报名啊。一共是3条线路，目前一个是我们的北疆啊，价格是只需要4999元，还有我们的南疆寻秋之旅，咱们带大家一起来去看胡杨林啊，3种不一样胡杨林的这种分布，那价格呢是这个6000多啊，6999元。另外还有去到这个尼泊尔的行程是这个月末啊，哎不对，应该是下个月末，今天就是月末了。
10月30号咱们出发去尼泊尔的行程价格呢是这个6499元。以上三条线路无论是对哪个感兴趣，此刻呢都可以直接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旅游这两个字，直接来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啦。那另外此刻也欢迎大家添加我们的微信啊 SDTV1011， 直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啦。那明天呢就是国庆长假的第一天了啊，也是我们的黄金周倒计时，好运也要抢先到了。超过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火爆进行中，备受期待的月奖开奖日正式来了，就是今天啊，稍后也就11点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开奖直播啊准时开启，将会抽出新一轮的月奖是15人，超级幸运的月奖得主们每人呢将会抱走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也就是说你未来的这个2到3次的短途旅行就让我们来给您承包了啊，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能开挺久的啊。那今天的这个开讲直播呢将由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青共同主持，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另外呢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快手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那此外呢我们活动的周奖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继续高频发放，终极大奖呢是10000元加油卡，这个开奖日也是越来越近了啊。另外呢还有我们的10000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的奖品也将会依次抽取，福利不停惊喜不断，赶紧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吧，祝您好运。有朋友说我刚刚听到节目还能报名吗？当然可以啦，因为我们这个奖池啊它是来回滚动的，所以说是在这个抽奖之前呢我们可能是比如说几分钟的时间，或许有几位朋友啊不小心违章了，那也会被剔除到我们的这个抽奖库之外啊，所以说大家现在还是可以来进行参与的。11点钟的时候我们这个直播开奖就准时开启，到时候您再报名可能就有点晚了，所以现在报名就来得及啊。填写的信息也不多，就是姓名电话然后身份证号以及车牌号就可以了。安安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留言说已经进群啦，我是德州的，欢迎我们德州的朋友。还有 CC 说了可以进东营群吗？可以，今天东营听众还挺多的哈，很多朋友都说要进我们的东营群。小创说了已经计划好了周末的自驾游，打算去黄河口看黄蓝交汇啦。哇，这也是东营的朋友是不是？还有看到这个小点点给我们留言了，他说 Hello 主持人，我是烟台的车友，国庆打算去养马岛自驾兜风，之前跟着你们去过东北玩，体验感真的很不错啊，全程没有购物，服务也特别的好，玩的特别纯粹，希望节后跟着你们再次出发。好的，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啊。总之有任何有关旅行方面的问题，此刻呢都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旅游这两个字，直接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或者是此刻呢也可以打电话或者加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请记好我们的联系电话呢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我们潍坊的车友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主持人好，我是潍坊的车友老刘，国庆假期呢准备去青州古城再溜达一圈啊，之前跟着畅游天下出去玩，体验感很不错，服务也特别好，饭菜很可口，俺们山东人吃得惯啊，希望节后能跟着你们去四川。哎，之前我们有那个川西自驾是不是，然后另外呢还有九寨沟的行程，期待节后我们约起来啊。另外呢还有我们济宁的朋友说了，我是济宁的，国庆打算去微山湖吃大闸蟹，之前跟着畅游天下去过这个泰安啊，体验感挺好的，服务也特别好，你说的是大宋不夜城吗？他说这个走不动了，还有我们的这个朋友跟着我一起开车啊，希望节后能跟你们一起出发。行，我发现今天来的这一波朋友应该都是属于想要错峰出行的，就要么就是这个国庆假期趁着放假在省内周边转一转，要么就是计划长途旅行的话想要这个假期之后跟着我们出行，没问题。那我们现在也是有多条线路等待大家啊，一个是我们的北疆的线路，价格只需要4999，这个是国庆节后出发的，另外呢还有南疆一团已经是很快的秒没啊，二团呢现在正在这个招募过程当中，二团呢现在是这个依然有两个团，一个是18号出发，一个是25号出发的，大家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来进行选择。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尼泊尔的行程，这个是10月末的时候出发的啊，也都是可以来进行咨询和报名的。看到这个威海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了，他说 Hello 主持人，我是威海的，国庆假期准备去荣成纳香海，之前跟着你们出去玩呢，感觉服务挺好的，而且吃的也非常不错啊，太省心了，希望节后能跟着你们继续出发。都是要节后出发的是不是？另外呢这个看到美美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尼泊尔的行程现在能报名吗？需要办签证吗？只要是您的这个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都是可以的啊。那尼泊尔的行程呢，我们的价格是6499元。这次的行程呢，首先会带大家去到加德满都，然后另外呢还会去到这个塔鲁族村落，来欣赏到这个民族歌舞表演。那第三天的时间呢，我们就会去到森林公园了，会进行一个骑大象的丛林穿越，还有拉普蒂河的这个独木舟的静态漂流，以及会去到大象保育园，还有越野车的这个穿越原始丛林的体验，并且呢我们这个行程当中还会带大家去到的是帕斯帕提纳神庙以及博哈大佛塔。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加微信吧，请记号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有朋友说了想进群，进群的话就加我们刚才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就行了，156-0640-1011就可以。然后还有看到我们有位朋友留言了，说上午好呀，主持人，天气阴，这个有点风啊，温度低，部分地区是有小雨。提醒大家出门记得添加衣服呀，打卡第657天了。哇，感谢我们这位老朋友啊，将近2年时间的陪伴。还有可可说了，想进潍坊群可以进群吗？可以。另外呢还有看到有朋友给我们在后台这个留言说，这个是日照的朋友哈，他说国庆打算去万平口玩沙子，带着家里小朋友一起吗？菲菲说了，还想跟你们一起出发，感觉你们找的这个大巴车都特别的好，干净又准时，而且呢不管是这个司机还是导游服务都特别的好，希望节后能跟着你们继续出门走一走。还有包括有临沂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啊，他说主持人好，临沂的来报道了，国庆准备去蒙山西养，之前跟着畅游天下呢去山西平遥，体验感挺好的，服务也非常不错，领队像家人一样照顾我们，节后想跟着你们去云南。云南的线路呢我们这个之前呢也进行了
大批量的招募啊，比如说像云南的昆普板啊，昆大丽乡啊，这些线路呢都是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那到了这个十月的中下旬，可能又到了云南旅游的一个小旺季了，这个时候我们再会继续带大家来前往到这个云南来打卡哈。之前我们还有很多的这种亲子游的线路，比如说带着小朋友们种植菌菇啊，然后去探访萤火虫啊，认识各种的昆虫，还有跳舞草啊，总之是这个很适合亲子和带爸妈出门旅行的。CC 说了，想问一下有德州群吗？我是德州的车友，想进群。当然有了，全省16地市的微信群我们都帮大家组建完毕了。此刻呢，您只需要来添加156-0640-1011这个微信号就能找到我们，156-0640-1011。美丽依然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个南疆的线路，能不能给介绍一下都去哪些景点啊？南疆这条线特别的直，原因在于我们这趟行程是三飞哈。你就想想吧，光是三张飞机票都得多少钱了，但是我们的行程总价是6999。为什么要坐三次飞机呢？原因在于首先往返咱们去这个新疆那肯定是要坐飞机的吧，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玩的话是这个样子，不走回头路哈，咱们从这个乌鲁木齐一路走这个天山胜利隧道，边玩边逛，然后呢是这个去到喀什，最后从喀什返回到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回程，这样大大缩短了我们行程的时间啊，也是不走回头路的。那整个行程里面包括了有这个天山胜利隧道，这个是今年刚刚开通的啊。很多朋友说，哎，之前怎么没带我们去过这个景点啊？因为今年刚开放。另外还有罗布人村寨以及塔克拉玛干沙漠、原始胡杨林，另外呢还有这个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穆什塔格峰以及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巴楚红海、胡杨林等等。整个行程的全程入住到的是4钻以上的酒店，餐标呢也升级到了1桌500、1桌800甚至1桌1000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另外呢我们行程当中呢还给大家涵盖到了很多的这种独家的体验，比如说首先我们这个大巴车呢就是一个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它是可以135度半躺的来看着美景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会有一些特色的歌舞接机的仪式，比如说我们落地的时候就会有新疆的小哥哥小姐姐为我们奉上这个接机的鲜花，然后呢开启这个棉花歌舞接机啊。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特色的水果呀、伴手礼等等都是给大家准备好了。还有呢就是行程当中呢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到的是这个我们的独家体验，就是旅拍啊。在喀什古城这一天呢我们会换上美丽的新疆当地的服装来开启我们的旅拍的行程。昨天有一个小姐姐在报名的时候问说这个能换几套衣服，我们就为大家准备了一套服装啊，每个人是一套服装。但如果你说想要加拍的话，那到时候我们在这个现场来了解就可以了，现场沟通就可以了啊。那整个行程呢我们的出发时间是10月18号，回来的时间是10月25号。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加微信联系我们吧，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红色海洋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主持人好，我是聊城的，国庆假期呢准备在周边逛一逛啊，想问一下你们什么时候组织这个江西景德镇的线路呀？哎，之前还真组织过啊，一般可能是在5-6月份吧，到时候记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哈。玲玲说了，我是滨州的，之前跟你们出去旅行真的是非常的棒，服务也很好，大巴车也很干净，司机技术也很稳。我还以为要给我们多少形容词呢，原来就是一个棒字，是不是？但是希望节后能跟着你们一起去广西。另外呢还有这个济南的朋友也留言了，说我又来啦，我是这个小张啊，明天国庆我就不出门添堵了，在家这个听你们的节目来云旅游吧。可以的啊，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从1号到7号也是开启了我们的这个国庆期间的大联播啊，也欢迎大家届时来收听一下。
还有燕儿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之前跟你们去过蓬莱阁，体验感挺好的，而且呢这个导游讲解的也是很仔细的。你们的南疆线路我已经报名了，到时候期待哪位主持人带队啊。哦，恭喜你啊，已经报名成功了，因为我们这个南疆团现在是紧急加开了二团，一团已经正式满员了，不过我们是在出发前一周左右会确定好是哪位主持人带队，到时候呢也会把当班的主持人呢拉到我们的群里，大家耐心期待一下就可以了。

0: 156401011就可以找到我们了，156061011，又或者此刻呢，你也可以输入这样的一串我们的微信名啊 SDTV1011， 直接来输入 SDTV1011 也可以找到我们。We can start right now with you and me walking。 有任何有关旅行方面的问题呢，都欢迎您随时咨询我们，然后另外在添加的时候呢，也记得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方便我们更加快速的把您拉入到城市群当中。稍后的时间进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1: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欲。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看到我们的后台啊，大海洋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去新疆对于年龄有什么要求吗？对年龄没有要求啊，只要是您这个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哈。当然呢，这个新疆的路途也不是那么的远的，因为我们平时呢就是大巴车或者是坐飞机来往返，但如果说腿脚特别不方便的话，那我们就不太建议咯。还有看到有朋友留言了，说这次是去看什么胡杨林啊？因为我们这个行程呢，给大家安排到的正好是能够欣赏到最美胡杨林秋色的一个时间段哈，所以这次呢，我们是有三种不一样的胡杨林来带大家打卡解锁。首先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十月中下旬，其实它是南疆胡杨林的一个黄金时段了。那这次呢，我们带大家打卡到的是轮台塔里木胡杨林，还有巴楚红海胡杨林，以及这个我们去到罗布人村寨也有一个胡杨林哈。这些都是颜色最浓的时候，同时这个帕米尔的白沙湖啊，喀拉库勒湖晴天也很多，雪山的倒影呢也能够看到，所以说这个十月十八号出发正好是踩在盛秋这个时间段啊，不早不晚。另外呢，就是自己去南疆最担心的几个事情，一个就是城市之间太远了，天天坐车，而且呢容易找不到车，需要包车。再一个呢，就是哎呀，去了以后万一这个胡杨林的时间没有到，它颜色还没有变黄呢，是不是会白跑一趟？再一个就是这个行程当中的一些这个酒店啊以及用餐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这次行程给大家选择到的是三飞啊，就减少了我们的长途拉车。行程当中呢还涵盖了天山胜利隧道，它呢是22.13公里，可以穿越20分钟，体验一下天堑变通途。然后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白沙湖、喀拉库勒湖以及慕士塔格峰，都是按照这个秋季的观光线路来给大家安排的，并且都是属于这个黄金目的地啊。那这次的景点呢，有罗布人村寨，这里呢是在塔克拉玛干边缘，而且呢是塔里木河原始胡杨林、罗布人民俗于一体的，而且呢是这个最长的沙漠加最长的内陆河，还有胡杨林和绿洲的同框，所以说能够看到那种非常苍茫又震撼的感觉。另外呢还有像是轮台塔里木胡杨林，这里呢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原始沙漠胡杨公园，又被称为是中国最美十大森林之一。那胡杨树呢，它是生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十月份的这个叶子啊，再配上沙漠和河水，真的拍照不需要滤镜。如果说是它的这个热门时节，比如说在国庆期间的话，那个小火车旺季可能是需要排长长的队伍啊。但是这次呢，咱们首先是属于一个错峰出行，十月十八号出发，人没有那么的多。再一个呢，我们是按照景区的动线走栈道。除此之外呢，还有巴楚红海胡杨林啊，这里呢是可以看到喀什河湿地，还有丝路驿站以及胡杨岛。比单纯看林是更加轻松的，中老年朋友来到这个地方呢也是体验感非常不错的。那行程当中呢，刚刚又给大家说到啊，我们全程入住到的是4钻以上的酒店，不安排那些什么偏远的小旅馆。而且呢这个南疆其实很多地方它的这个酒店品质差距是比较大的，我们都是提前帮大家来锁定了房间，比自己订房间要省心很多。还有呢，就是用餐方面，我们选择到的都是社会餐厅啊，不是那种团餐厅，可以品尝到的是大盘鸡、鸽子汤，还有这个歌舞晚宴等等。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吧，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市面上这个南疆8天纯这个旅游的路线，再加上4钻的酒店，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陆地头等舱的旅游大巴，
自己拆解这个机票、酒店还有包括门票的话，价格应该是在八九千块钱左右啊。但是因为呢，我们是属于提前帮大家来定制好了，而且呢，我们在这个新疆这条线路上已经是拿到了非常优渥的资源了，所以说才能够 给大家按到6999元这样的一个价格。而这个价格包括的是三飞的机票哈，三次飞机的机票啊、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报名。一团呢，已经很快一周左右就满了。二团现在刚刚加开，如果说有一团没报上名的朋友，现在可以报名了。因为昨天就有几个朋友跟我们抱怨说，哎呀，你们这个名额太难抢了，我就咨询了两天，正在纠结犹豫呢，怎么你们就报名满额了。昨天在我们紧急研讨之后，这个我们又给大家紧急加开了二团哈，所以说大家现在还是可以报名的，156-0640-1011，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啊。梦想世界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这个刚退休，想问一下这个景点赶路吗？我们这个行程是这样的啊，不赶它的行程数量，比如说胡杨林啊，还有这个喀什古城啊，它的节奏都是比较慢的。那这个帕米尔高原呢，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进行安排，但是它的这个反应没有那么的严重啊。有顾虑的朋友您可以提前跟我们说，但是呢，其实你看它跟这个西藏相比的话，其实体感舒适是这个更加好的。然后另外呢，有朋友说了，我一个人报名可以吗？可以的，我们因为是主持人带队嘛，而且呢，这个安全社交都是有人管、有人保障的，并且呢，我们是独立成团。如果说您是一个人报名的话，到时候我们会选择我们的同性别的主持人啊，或者是导游，或者是我们的车友来跟您拼住。还有朋友问了，说这个现在去南疆穿什么衣服呀？十月份南疆的白天是比较舒适的，它的这个高原呢，早晚温差是稍微有点大的，所以建议大家可以选择那种洋葱穿法啊，就是长袖抓绒，然后再加上薄羽绒服，配上那个防晒帽、墨镜、润唇膏就可以了。RAZ 说想报三个人，电话一直忙线。对，因为现在咨询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多啊，跟您说一声抱歉。您可以先把我们这个号码存起来，或者是先加我们的微信也行，记一下啊，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看到 TT 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是从济南出发的呢，能从别的地方出发吗？可以的，到时候我们会帮大家来看一下机票啊。 因为考虑到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想要这个提前去玩几天，或者说他是从别的城市出发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帮您把机票剔除，然后只保留我们行程的那个内容啊，包括比如说我们的住的酒店啊，我们的用餐啊，我们的门票等等，这个机票这个方面帮您剔除，您自己购买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总之有关行程当中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啊，我们现在除了有北疆的这个二团开放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北疆的应该是12团了，都不只是二团了，北疆的这个价格是4999元，还有我们的南疆的二团现在开放当中，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尼泊尔的行程啊，现在也都是在火热招募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打电话加微信联系我们 156-0640-1011，156-0640-1011。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发了一条朋友圈，说秋天来了，的确是看到路边这些树叶都泛黄了，有的已经是可以看到落叶的状态了。另外今天早上呢，有些城市也是下起了小雨啊，真的不让我们感叹秋天真的来了。所以接下来呢一首周杰伦的《风》送给大家，也祝大家秋天愉快喽。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汽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18: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茵茵，我的爱车是宝马 X3， 给大家推荐我喜欢的歌曲 Aline 难得寂寞。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汽车排行榜。
1: 上午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08，感谢各位在周三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大家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现在有了视频直播，让我们真的是彼此监督，彼此开心，彼此关照，彼此关注。如果你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肯定看到在直播开始前的这10分钟吧，真的是好忙碌好忙碌好忙碌。于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里，我刚才说快点快点，已经开始了，板头开始了。所以你看，我感觉现在的视频直播和我们的广播直播很大的一点不同的就是，如果是在传统媒体端的广播前你们收听的话，听到的开场永远都是从容的、淡定的、美好的、井井有条的，但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你就会看到哇，八爪鱼已经开始了。所以今天的直播呢，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欢迎大家也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某音平台，各位可以搜索小明的非理性试驾，或者是1011排行榜，这是我们节目的账号，都可以看到我们。在某视什么号上，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山东交通广播。

0: 播啊，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听到我们。在一个小时的直播之外呢，如果您想和我有更多的联系，以上所有的通道您都可以私信到我，找到我，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某音某视什么号上啊，都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也可以搜索小明的非理性试驾。想要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里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然后在我们视频直播间里的孙二哥说，你明天工作开心吗？明天工作开不开心得明天才知道，反正今天我是还挺开心的。为什么呢？因为盼望着盼望着七天的假期终于要来到了，原来就在明天呀。感觉一下离得好近啊。不管是过春节还是放各种长假的时候，我们在前期都会有一个满满的期待，但是当那个日子真的到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明天和今天，今天和明天好像也没有一个什么质的跨越，包括我们在跨年的时候，但是你的内心它分明就是不一样了嘛，是吧？所以不知道接下来的七天假期，这是继春节长假之后我们法定的很长的一段让我们非常开心的时光，你是否已经安排好了你的出行计划呢？所以在今天的开场白当中，我给我们车友群里的朋友说了汽车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留言找到我们。今天我们节目是直播的，明天还接着直播，然后大家可以随时找我们。当然关于吃喝玩乐出去玩的事儿，你也可以随时和我们探讨，我也感到非常的笑纳和开心接受，好吧。然后我想想还有什么事情要给大家说。今天济南下雨了，我今天来上班的路上还想着给大家说一说济南今天下雨了，要给大家说说未来几天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预报也告诉我们说，全省天气呢是阴天的，大部分地区有小雨转晴的天气，像青岛和鲁南的部分地区呢，在今天早上还会有雾或者是轻雾。今天的最高气温我来看一下，青岛、烟台南部、威海和鲁南地区26度，其他地区呢是在22度左右。明天就是愉快的假期开始了，迎接大家的会有晴朗的好天气，但是气温会稍微有一点低哦。最高气温鲁中山区19度，其他地区呢是在22度左右。就喜欢这种天气又晴好20来度的小气温，太滋儿了，是吧？然后到10月2号的时候，鲁南地区多云见阴，局部会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呢是以晴转多云为主。10月2号的最高气温，济南鲁西北地区24度，其他地区呢是在22度左右，也非常不错。然后我大概看了一下，在整个黄金周期间嘛，在11假期期间，山东的天气整体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也欢迎全球各地的朋友们来我们的好客山东做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好吃的好玩的在等待大家的到来。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走向全球，走向世界啊，到各地去玩一玩也都可以。我的好多朋友人家从中秋之后就已经调休之后把什么年假之类的全都连到一块儿了。哇，昨天我的一个好朋友还告诉我说他们开车要去云贵川自驾，昨天开了一天车走到了一个叫，哎，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我竟然想不起来了，对不起啊。定远，哎，我都没有太听说过，好像是陕西的一个县城，好羡慕啊！虽然我在这儿说的天花乱坠的，其实明天我还上班儿。明天上午我们将会开启在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国庆特别直播节目，上午的8点，然后一直到10点钟啊，是有我们的直播的。然后在1号和7号的时候，我们上午和下午早晚高峰时间的直播会长一些。明天上午值班的主持人是一路畅通的节目主持人王雷，明天下午的值班主持人就是在下了。明天下午呢，我会在16点钟到19点钟，我们有3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开启假日好时光，所以记得明天下午的时间来找我玩啊。所以二哥，你看你这人就很俗气，说3倍工资吗？所以开心了。反正我值班这个是一定的，开心也基本上确定了。3倍工资吧，我工作20来年了，我从来没见过他长啥样。 接下来的时间我会为大家邀请到今天的上线嘉宾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还有十来秒钟就要出广告了，我看一下广告之后我再来有请他吧。郑毅老师可以先听听，回来之后我要问你啥。今天回来之后呢，我要和郑毅老师来聊的第一个问题，很多朋友还不太知道呢。昨天啊，因为我的朋友圈里好多是做汽车的，哇，大标题出来了，听起来可吓人了，叫永别了一汽丰田。我想这是怎么了，赶紧点进去看看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一会儿回来给大家说说。昨天呢，人民日报还给大家公布了一份榜单，我想排行榜不是咱的事儿吗？他们公布什么榜单呢？公布的是国内汽车销量榜单出炉，前五位是谁呢？一会儿回来跟你说。
1: 百日临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10:16，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777说声音挺好的啊，然后说我收音机也开着，抖音也打开了，都在看你。我刚才跟你说，我说你不嫌乱的是吗？因为广播和视频好像应该是有时间差的，至少十几秒钟是有了。如果再长一点的话，16+8是几啊？就是那个秒数，就是你的我们之间的时差的问题。视频直播间里的朋友们看我，就是咱们在聊天的时候应该是基本上同步的，所见即所得。但是在广播端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包括在某视什么号上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时差啊。一路有你说，哎，中秋加班，国庆还要加几天，好久没有体验过休全假期的时间了。嗯，你是好久，我都感觉自打我工作之后，除了有一年我实在是来不了了，基本上所有的假期，不管是国庆啊还是什么春节呀、啊、基本上我都得在这儿吧，不是待一天，一天是短的，就是3-4天也是比较正常的啊。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啊，是因为我去生了个孩子，实在来不了了，要能来的话，要不然咱直接架上连线也行了是吧。另外呢，还有朋友说不愧是省台，是啥意思呢？就是省台值班，其他台都不值班，全都值班啊。这叫什么？我们曾经还有一个名言叫什么，越过假期越忙碌，是我们领导提出来的，真是让我们都觉得可亢奋了。就是你们玩着我们看着，你们开心着我们听着，你们遇到事儿了我们又得赶紧出现帮忙了，基本上我们干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在我们某视号上的大爱无疆说，科技发展真快呀，30多年前广播信号都不稳定，现如今居然看到广播里的那个人了，居然如此美丽，胡老师节日快乐，三星加油哦。把这段马上截屏发给我们领导总监，请抄收一下，同志们都说了三星加油，这事儿我加油不好使，您得加油啊。另外呢，说视频静音和收音机不同步，对对对对对。另外还有悟空说点个名吧，提高一下粉丝收听的积极性，那是必须没问题的。来，让我看看都有谁在啊！欢迎一下幸福灰太狼，上午好，都市夜归人你好，悟空你好，回忆如风你好，星剑你好，风小平浪小静上午好，大爱无疆你好，知足常乐你好，来永君你好，从沉睡中苏醒告别不冷不热你好，还有七正同学、暖同学、宣宝同学、聊城老拱你好、香樟树你好、三个七你好、厚德载福你好、咖啡你好、幸福需要奋斗你好，还有每天生活都精彩。一路有你，深海鱼小胡睡不醒，时光，还有菊香、橙香、长风盛景啊，等等等等，不再一一点名了。接下来呢，有请出我今天的搭档，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上午好，郑毅。
2: 你好，你好。
1: 刚才我其实在广告的时候有喊话给你，我说永别了一汽丰田，到底是咋回事？作为资深汽车媒体人，你得给大家说说这个事儿。
2: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个标题党，呵呵，什么永别了这种话，其实并没有，他们只是股份上有一些结合。根本原因我觉得还是市场太卷了，有些城市呢，它是既有一汽丰田又有广汽丰田，然后经销商又非常的多，然后现在销量又没有那么好，所以要有一些合并。那今后呢，经销商可能有些合并，车型呢也可能有些合并，也就是说今后可能比如说卡罗拉和雷凌可能就会选一个销量好的继续在国内市场销售，那销量不好的可能就没有了。我觉得就是从经销商层面到产品层面的一些变化，但是其实消费者来说没有任何的变化，你买车你还是可以买到一些你心仪的丰田的车型，然后保养其实也没有什么变化，现在丰田依然是国内市场合资领域的这个销量冠军，经销商还是很多，服务网点还是很多，所以对于用户来说我觉得变化并不是很大。
1: 所以其实郑毅老师一针见血就点破了这个标题党他的目的啊，什么永别了呀，什么再见了呀，什么这那的，其实就是无非让你点进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简单说呢，就是在9月29号凌晨的时候，广汽集团发布了一个公告，公告里呢是这么说的，说广汽集团将会收购一汽股份持有的一汽丰田50%的股权，同时呢向35名特定对象增发了股份募集重组配套资金，换成人话说呢就是一种资产，这怎么说？郑毅老师，你给他用大白话再给大家说说。
2: 我觉得就是股份上的一些交叉持股吧，就是说今后呢，一汽和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会弱化，会更加在中国强调丰田这个品牌，而不就是不分一汽广汽了。
1: 哎，没错，其实简单说呢，就像现在什么南北大众嘛，咱知道的什么东风本田、广汽本田，这个一汽丰田还有广汽丰田，它都是丰田，但是在国内呢，当年买卖好的时候，那不就得分家嘛，各赚各的钱啊，这样能赚的钱更多一点。但是现在市场它不是变了吗？买卖不好干了，这就别分那么细了，咱们还是拧成一股绳，一块把这个品牌打造好，可能还能挣点钱。所以这就是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人家就是现在都叫丰田，主打这个品牌，以后可能本田、东风本田、广汽本田主打本田这个牌也是有可能的。包括之前的时候，最早不就是马自达吗？什么长安马自达，然后一汽马自达，后来南北马自达重组之后，我们问一下马自达的车主，你们的车也正常是可以保养可以维修的，想买马自达车的朋友也可以买到，对不对？所以昨天呢，发生这个消息之后，有不少这个一汽丰田的车主啊，还在问我，也私信我说，那我的荣放才刚买了没多长时间，还以后咋保养啊？包括还有朋友就问到说，我开的是卡罗拉，是不是以后没地儿保养维修了？不存在这个情况。我们请郑颖老师还是给大家说说啊，这个车友的这种担心。
2: 我觉得车友担心不大啊，因为它本来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的产品就高度零部件通用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呢，可能今后荣放会存在，但是可能威兰达因为它销量没有荣放那么好，可能就没有了，是这个意思。有些车型可能会没有，塞纳销量非常好，可能会有，那格瑞维亚可能会没有，可能会二选一吧。
1: 嗯，就是维修保养这一块的话，店是在的，就是丰田这个品牌人家还是在的，你可以去一丰，也可以去广丰啊，就是这个是不用担心它是不是没配件了，我的车不好弄了，或者说在保值率上会受影响，基本上这些不太会有啊。另外呢，还有这个 free 说，一汽看上广汽啥了，把盈利资产卖出去，卖个亏损的资产啊。另外呢，说一汽大众会不会也凉凉？另外还有一位叫做 think 的朋友说，又没说南北丰田会合并，这不就是个窝里斗吗？还有叫做融合这位朋友说，整合是明年汽车制造企业淘汰赛的开始啊。谢谢各位的留言。还有一位叫做现鸳鸯的网友啊，问了郑颖老师一个问题，说方程 S 和 S 和苏七和小米的苏七，方程豹、方程 S 和苏七，如果问郑毅老师怎么选的话，你会选小米的苏七还是选方程 S？ 问问你。
2: 我个人可能会倾向于方程 S。 因为新能源车它更新迭代速度很快嘛，当然是买最新推出的，那方程 S 就是最新推出的嘛。它有，你可以选什么云辇 M、 云辇 A、 云辇 C。 你可以有磁流变悬架，就是它的操控性会比苏七要更厉害，然后有闪充，有二代刀背电池，充电速度也会更快一些。
1: 糖醋里脊啊，问了咱们一个问题，说郑颖老师，博越 L 啊，博越 L、 锋兰达还有威兰达这三款车怎么选？他希望的这个车的要求啊，一个是耐用，一个是安全性高，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得开10年左右，10万公里左右。想问一下，博越 L、 锋兰达和威兰达，郑颖老师会怎么推荐？
2: 那我觉得还是选锋兰达或威兰达中间二选一吧，因为你说的耐用性，我觉得还是合资品牌更耐用一些。
1: 一路有你说，能说一下丰田的威兰达和荣放的双擎目前还值得购买吗？
2: 当然值得购买，它还是会非常值得购买，包括本期的选题就是油和电，要不要再选一个油车或者是选一个电车，其实我还是挺支持在选车的时候选油车的。
1: 所以如果你的需求是在稳定保值，或者说能够长久持有，就是这些诉求是你的追求的话，那么油车现在存在的价值还是有的。包括刚才你说到的这个这两款丰田系的车啊，威兰达和荣放双擎的这个车型，如果你是在乎刚才我说的那几点的话，它是值得去购买的。但是如果你希望能够有一些更新的汽车方面的技术的体验，包括在智能驾驶方面呀，包括在现在的冰箱彩电大沙发这种舒适的体验方面有一些更好的体验，那你就可以勇敢的让自己迈出一步，尝试一下买一款更新的车型，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它一定是有它的存在即有价值啊，这个道理在的。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大家有关挑车选车包括用车方面的问题，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留给大家，欢迎各位可以随时在评论区留言，也可以发微信给我。同时我们济南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也在为您开通，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可以收到。另外不管是在某音平台某视什么号平台啊，各大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我同样可以看到你们。刚才郑毅老师说这个咱们今天还有一个接下来要聊的话题啊，这个2024年七月份的时候哈、啊、我这有一份数字，2024年两年之前，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首次实现了单月的渗透率超过50%，达到51.1%，意味着什么呢？国内每销售两台乘用车，就是私家车嘛，其中有一台是新能源车。当时这个消息一出来的时候，哇，我们都炸了，觉得什么时候新能源车怎么这么厉害了？于是很多人说，如果现在就是再买燃油车，或者是大部分人人生当中啊，再去选一台燃油车的话，那就是最后一台燃油车了，在以后都是买新能源了。时间的指针两年之后指到了2026年，也就是今年，中国汽车市场正在发生一件很多人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的事情，就是燃油车的消亡已经从未来趋势变成了当下进行时，感觉这也有点标题党是吧？所以我们接着往后说啊，应该是郑毅老师的电话出了问题，刚才这个你好说的，我们请导播再来帮忙连线一下。我先把这个大的背景给大家说说，在2026年的八月份，也就是刚刚过去的八月份哈、啊，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达到了多少呢？65.7%，65.7%，很高的一个数字了，超过了燃油车。从业内人士的预测来看，2027年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呢，有望会突破80%，燃油车会低于20%。2027年底，明年底，燃油车的渗透率可能会跌破10%，进入到基本清零的状态。当然，这是一个预测啊。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呢，理解这个趋势不是为了恐慌，而是为了做出更明智的抉择。刚才问那个买威兰达和荣放是不是还有价值的朋友，你可以听听这一段啊。对于行业从业者来说，理解这个趋势是为了生存啊，还在燃油车上持续维持投入的人或者是企业，可能以后会有一点点亏损啊，这是部分业内人士的分析。我想先问一下郑毅老师，你赞同这个观点吗？
2: 我赞同。
1: 就没了，
2: 没了，我挺赞同的。
1: 我赞同，没有了啊。好，那我们说、啊，不管这个观点是否到时候真的成立哈、啊，在国内呢，新能源车会是方向。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一起来回顾一期榜单。当时做这期榜单的时候，觉得还好像挺悲壮的。今天看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叫我的最后一台燃油车，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咱就只能买一台燃油车了，买完这台燃油车后边全没了，全都是新能源了。最后一台燃油车你会买什么？大家也可以各抒己见来说一说。我们这期榜单呢是在两年之前做的，两年之前上榜的油车都有谁啊？我看看啊，很有意思，广汽本田的飞度这都已经停了，保时捷的帕拉梅拉也已经不大行了，就是车还是很好，只是在销量上和之前几年没法相比了。广汽丰田的塞纳、路虎的卫士还好啊，宝马三系的标轴版，沃尔沃的 V90CC， 奔驰的 AMG A45S， 还有宝马 M4。 半点回来之后我们详细看看，
0: 守护每次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0: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6: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0: 车友活动嗨不停，
7: 我们懂车，更懂你。
5: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胡明主持。
0: 上午好，亲爱的朋友们，10点33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现在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心之所向，选您所爱。大家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刚才呢，看到我们今天的开讲小姐姐已经进来了，我忽然之间意识到一个大事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尤其我们山东的车主啊，我看看是哪一段来着。黄金周倒计时，好运抢先套，掐指一算，今天是个好日子，因为今天我们要开月奖了，月奖厉害呀，今天是要送1000块钱的油卡是吧？对，超过20万人报名参加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备受期待的月奖就在今天稍后11点钟，今天要开奖了。如果你在100天之内开车没有出现交通违法行为的话，在一个月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抽取一轮月奖，15位车友超级幸运的月奖得主将每人抱走1000块钱的大额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开奖直播呢，将由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青共同主持，欢迎锁定收听，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此外，活动周奖200元加油券、充电券继续高频发放，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的开奖日也越来越近了，还有10000块钱的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奖品也将依次抽取，福利不停，惊喜不断，赶紧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祝你好运。 今天呢是我们在国庆假期开始之前的最后一个十点到十一点的汽车节目的常规直播。从明天开始早上七点钟，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国庆节的特别直播节目。但是胡老师呢依然还是明天要值班的，但是明天下午我会在16点到19点钟陪伴大家欢度国庆。明天上午呢将会有我的同事一路畅通的节目主持人王磊同学来陪伴大家。所以在每个假期的时候，大家出行的路上啊，遇到了急事难事麻烦事都可以找到我们，然后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车的问题、充电的问题、充电桩的问题啊，也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呢，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欢迎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某视什么号上，大家可以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直播间，也可以在某音平台搜索关注小明的非理性试驾，或者是我们节目的账号1011排行榜，都可以找到我们。今天呢，我还给大家邀请到了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所以大家有关挑车选车还有汽车使用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啊，也都可以随时留言过来，包括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平台，或者是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视频直播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人在家中坐，可以看到全国各地、全球各地的朋友们和我们相聚于此，网上聊一聊。10点36分的时候，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国庆假期期间，山东交通广播给你安排的精彩的出行线路。第一条，带你去南疆，打卡最美的胡杨林、白沙湖、喀什古城，还有塔里木河，全程入住4钻酒店。因为刚才在我们直播间里，我看到了我们新疆交通广播的我的好朋友小洛同学啊，也是一位资深的汽车节目主持人，他说欢迎大家去新疆，这个时节去新疆还真的是超美的，尤其是去南疆，可以去看看胡杨林，就是有一种金色沧桑之美啊，那种古老叫十年不朽，朽而什么不倒，就是这个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它的壮美。价格是6999元，极致性价比，把南疆的秋天装进你的相册。还有如果喜欢温暖如春感觉的朋友，可以去云南。我们在云南呢，国庆期间也推出了不停歇的一些线路啊，比如说曼听公园、野象谷、南瀑布，全程都入住4钻以上的酒店。这样的配置呢，价格是5699，人少景美，全家出游的首选。第三条线路呢是去西藏，这个呢是很多人的终极梦想旅行地，趁着小长假呢可以赶紧解锁。这次呢我们将会选择海拔由低到高带大家去玩，完全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必打卡的目的地，一次玩遍，是山东交通广播的王牌线路，好评满满。第四条呢是去到九寨沟，九寨归来不看水，其实说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时节，就九月份的时候啊，去到这个九寨，美不胜收。什么乐山大佛呀，包括峨眉山金顶、黄龙啊，把巴蜀的美食美景一次性打包给你。最后一条呢是去泰国，如果你的护照有效期大于6个月啊，就可以跟我们去泰国了。什么泰式SPA啊、海鲜大餐啊，这个超级合适，5699块钱，你就可以跟我们去玩一趟了，直飞免签。以上所有的线路都是由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了，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者是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获取详细的情况。亚平宁背影说，为啥是非理性试驾呢？就是它是感性的呀，感性的试驾就是有更多我的感受，你觉得悬挂硬好，我觉得软好，就是它感性一点不好吗？其实车很多人觉得是很理性的一个东西啊，你仔细的细想一想，买车这事儿其实特感性。你觉得这种什么溜背式的好看，有人就觉得是方盒子造型的好看，那你能说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吗？它不是感性的吗？有人觉得悬挂硬好，有人觉得悬挂软好。所以买车说到底吧，你看那各种参数都摆在那，我超理性，其实你超不理性，我也不理性，都是感性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上线嘉宾郑毅老师。郑毅老师刚才是不是问了你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现在如果是开始选一台车，你还会选择油车吗？就是你都试驾了这么多的新能源车了，每天参加试驾呀、上市啊，看到这么多了，也发表自己的评论啊等等哈。客观的来讲，如果再买车的话，你还有考虑纯燃油车的这种想法吗？
8: 有，还是有。
0: 没了。
8: 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吧，就比如说比如说你想要一个运动性能特别好的车型，
0: 嗯，
8: 就是如果新能源车呢，它肯定是加速特别快，但是当我们一下赛道的时候，你就能发现就是新能源车因为它很重，电池非常的重，车呢也普遍两米多宽，所以在走一些 S 弯道的时候，它其实操控的极限并不是很高，
0: 嗯，
8: 对于轮胎的磨损也更大，反而不如油车那么轻巧灵活，这是运动型车。那么越野车呢，我们在体验的时候其实能发现，现在市面上的新能源越野普遍的还都是插混或者是增程的，纯燃油的越野车啊，它其实并不是那个就纯电的越野车，它并不是非常多。所以硬派越野这样的场景，对于爬坡，对于这种特别偏远的地方不方便充电的话，其实你还是多少是需要一个发动机的。那如果你要是买一个纯电的话，那也就是只能适合城市里代步了。所以这是我的观点，就是说在一些极端的情况，跑赛道或者是极端的越野情况下，还是纯燃油车还是很靠谱的一个选择。
0: 所以也就是说，燃油车它成了我们情怀或者是特殊用途的一种补充，但是如果日常代步或者是在城市里来选择使用的话，你可能还会重点要去选择的是新能源，是吧？
8: 没错，我很赞同这个观点。现在我家里也有很多新能源，主要还是城市代步为主，很方便，很省油，所以很省电，所以我就不太推荐说本田飞度上榜的，我就觉得可以用新能源来取代它了。
0: 没错啊，还有一位叫做 Willy 321说，明姐姐什么时候上南太行宝泉哪里去游玩？哦，这个地方我还真没去过，但是我其实最近有在联系，因为我们上一周前一周刚刚带我们车友群里的车友不是去好比山东行去了一趟那个东营去看黄河入海嘛，大家会觉得很不过瘾啊，第一是太近了，一天没玩够啊，第二是觉得也没看上那个黄蓝交汇啊，这都得看天看风看运气的，说我们能不能找一个就是有好吃的好玩的好景的地方，我就把我的这个朋友里面全扒拉出来了，哪儿好吃好玩的我正在给大家对接，我对接好了之后，十一回来咱们就去，趁着风轻云淡、天高云海都不错的这个时节，我觉得都可以去吃一吃、喝一喝、玩一玩。等等，等我，等我，等我，别着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郑颖老师，如果啊，我们这期榜单叫我的最后一台燃油车，你会把这台燃油车的名额到底是留给你刚才说的什么运动啊、越野啊，就是这种专属属性，还是会留给你内心的那种经典情怀？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卫士，但是可能保不齐哪天卫士它有可能就不产这个油的了，我是举例子啊，人现在还产得很好，我不行，我得赶紧买一台卫士。所以你会把你的这台燃油车的名额留给功能还是留给经典和情怀呢？
8: 我肯定不会留给经典和情怀。我觉得这种情况，除非你家里有车位停车，或者是预算特别充足的情况下比较合适。我也有经典和情怀，但是我会买成车模放在家里摆着看，可能就能满足我的经典情怀了。所以我要留给实用性。
0: 郑颖老师真的是人间清醒啊，我买个车模放那儿就行了，但是我还是需要有一个更加这个靠谱的满足我的实用性的需求哈。那如果请你来做主推嘉宾的话，你的最后一台燃油车你想买一台什么燃油车作为你的这种实用的，或者说哎呀以后买不上了啊，这台燃油车我得赶紧买下来的这样的车型？
8: 那我是基于我的情况和我的这个使用场景来说，我比较推荐丰田塞纳。
0: 丰田塞纳一台 MPV 车型，那是既然话都到这儿了啊，咱们就多说两句。因为呢，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讲到了，广丰和一丰呢最近正在进行一些重组啊，或者是这种股份啊，这个和咱没关系。但是多多少少对于大家去选择丰田系的车型也会有一些影响。丰田的塞纳是广丰的，对标的就是一汽丰田的格瑞维亚。那如果这样的车我们去做选择。

0: 只剩一个吧。嗯，所以那时候你就不用考虑买谁了，就那一个啊。这刚才我们说到的塞纳，其实目前当下 MPV 市场啊非常的火热，和两年之前国内的 MPV 市场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什么G8啊等等啊还是非常主流的车型，但是现在你看什么蓝图啊，然后腾势现在都已经过了那个特别疯狂的那个劲儿了，现在我们可以选择的 MPV 车型很多，所以在当下你还能够把 这个塞纳这款油车留到你的购车清单当中，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资深的
1: MPV 的用户了，因为我之前有过嘉华，然后最近我又买了一台领跑 D99， 就是有80度电池增程的那个 MPV 啊，冰箱、排量、沙发、空悬，就什么东西都有了，所以我觉得我用过了纯油的这种 MPV， 也用过了 这个增程的 MPV， 我觉得如果你想从经济实惠、皮实耐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咱抛开那些冰箱、彩电、沙发体验的话，我觉得这个塞纳其实是最省油的。那个，因为我最近体验了这个领跑 D99 80度电池的增程，它只要发动机只要这个电池没有电，增程器介入的话，那么跑高速的情况下，油耗大概是7-8升左右。 就是它其实还没有塞纳省油呢，就是在亏电跑高速的情况下，所以如果大家，我也说了，我不为情怀买单，我要为实用性买单。那如果从省油的实用性的角度，我觉得塞纳的实用性是无可比拟的，是比一些新能源车要更省油的。所以我买新能源呢，我主要是为了带娃，可以在车内，比如说睡觉啊，喝冷饮啊，喝热牛奶啊，这些都没问题。但是你要说省油的话，还是塞纳，我觉得整体的使用
0: 的成本会更低一些。嗯，刚好在我们的网络上有朋友问到了，说如果是家庭用车哈，买这个 G18怎么样？ G18呢？ 说实话它现在没有特别的主流，就是没有那么流行了。像当年啊，你觉得如果买一台别克 G18 那很厉害了，但是它是一个不会出错的选择。即便是你现在看到不管是极客呀、领克呀，然后很多的品牌都推出了自己的 MPV 车型，包括刚才我们说了一众的 MPV 车型，也没有提到G18这个名字，但是在很多的商务场合，包括一些明星接送啊，我们就说商务接待，你还是会 选了这台车，所以它是一台不太会出错的 MPV 的选择。如果你的家庭用车要选 G18， 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的，没问题。因为现在呢，它有一个真七座，二排和三排的空间都是比较宽大的，第三排呢，成年人长途去坐的话，你可以去试一下啊，也还是挺宽敞的，底盘比较的厚重，隔音也比较好，就全家跑长途啊，比较友好，老人和孩子上下车门槛也是比较低的，很舒适。那这台车型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进化过程当中呢，它也不是当年的 G18了，然后但是由于这个品牌的保有量比较大，所以它不管是混合动力的还是它的油车的部分维修都比较的方便，保值率也不错。比如说我们山东啊各地的网点都比较多，配件好找，插混版的还能绿牌啊，也能够大幅的下降你的这个用车的成本。像出去玩啊，包括做一些商务接待啊，我觉得都是可以的。燃油的这个现在呢基本上油耗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关键它现在已经 上了这个插混了吗？真龙插混，所以用的会比较多一些。如果说一句话来概括一下的话，你想选一台不太会出错的 MPV 车型，又没有什么更多特别的要求的话，我是觉得 G18 是可以推荐给你，可以去选择的，好吧？ 我们也来看一看在两年之前上榜的我的最后一台油车可有意思了，现在看着啊，因为有好多车型都已经不在了啊。当时在这份榜单上，当年啊，两年之前我的最后一台燃油车，大家还都叫嚣着我要买飞度，我要买飞度啊。事实证明你们没有买，你们当年只是说了说，如果你们买了的话，它就不会不行了。我们请这个郑毅老师也来说一说飞度，迅速的其实就已经从顶峰 到达了低谷，然后成为了我们记忆当中的车，或者换一句话说，成了你们家那个架子上放着的车模了哈？为什么？
1: 我觉得就是新能源最好的使用场景就是城市代步嘛，所以现在像星越啊、海豚啊、海鸥啊这些新能源车价格又便宜， 然后续航也能够满足需求，然后还有更安静的这种电的使用的感受，还能够肆无忌惮的开空调。所以很多场景，比如说我家的情况，我接孩子上下学幼儿园，我就可以提前个5分钟在车内放着空调吹着。

0: 座椅通风来等他这个放学，包括一些买菜啊也非常的灵活。所以我觉得新能源车最应该首先取代的就是像飞度啊、 Polo 啊、高尔夫啊这种燃油的小车，所以飞度我觉得肯定是不太合适了。
1: 所以请注意，我们这些选题是我的最后一台燃油车，就是它其实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没有那么的广，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讲它是非常容易被取代的。因为这种小车你满足的就是城市代步啊，或者是你改装去跑赛道，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那得老高的情怀和专业度了啊，所以你才能带它去改完了之后去跑赛道等等。那是想当年的时候汽车资源还比较匮乏的那个年代，现在你其实可以选择的车型就很多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飞度可能从城市真正的实用的这个角度来讲，现在可以被取代的这种作用会更大一些了。所以两年之前它还能排在榜一的位置上，但是在两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会看到你可以不去选它，你能够选择到的可以去平替它的车型太多了，对吧？大爱无疆说，日常代步首选小电动，前提是小，家庭唯一车辆一定是手动油车，而且空间一定得稍微大点儿。手动油车，你还考虑手动油车？哦，这个我和你的观念还真是不太一样，我觉得首先得方便啊。来，我们看看这份榜单，当时两年之前排在第二位的是保时捷的帕拉梅拉，就是帕拉梅拉。这个车型一度是很多人的 dream car 啊，长得好好看啊，然后还是保时捷品牌啊，如果是油车的最后一台车，我要选择帕拉梅拉呀。当然帕拉梅拉后来也出了自己的混合动力的车型啊，现在来看的话没那么高的可拥有性吧，就是我如果只能选一台油车了，我也可以不用选帕拉梅拉是吧？啊，这一，
0: 我是觉得帕拉梅拉如果是最后一台油车的话，可以选，因为我觉得帕拉梅拉，包括榜单上的奔驰 AMG 45S 和宝马 M4， 他们都是比较高端的，保有量也没有那么高的，比较偏向性能属性的，哪怕帕拉梅拉它能坐前后两排座，它也是偏性能属性的这种产品，还是燃油车还是有它自己的特点的，我觉得是可以选择的。就比如说现在很多新能源的轿跑的这种产品，因为它的电池在底盘上，所以它的头部空间往往没有那么很充足，然后用了一个全玻璃的这种顶，然后坐姿呢也是比较偏高的。所以你看上去是一个很运动的跑车的一个姿态，但是新能源的那些产品你坐进去之后一感觉就发现没有那个味儿，就还是偏就是豪华科技的那个味儿，它没有跑车的那种感觉。尤其是赛道，一下赛道开始开的时候，因为前两天我正好去跑了一圈赛道，我感觉那种大排量油车的那种引擎声，那种刺激你肾上腺素的感觉是新能源车没有的，就他们非常的安静的在那儿，只能够听到挠胎的声音而听不到这个引擎的声音，那你的很好的那种感受就直接下降了一半。所以我觉得如果最后一台油车你预算又非常的充足，又想有这种真正的高性能车的这种体验感的话，我觉得包括帕拉梅拉、奔驰 AMG 45S、 宝马 M4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选择。
1: 我们不应该买一台保时捷911吗？感觉更经典一些是吧？但是那个好像不太容易驾驭，如果真的是从可以驾驭的一台油车来讲的话，好像帕拉梅拉实用性上要比911感觉会更好一些，911就可以上那个架子用车模来代替了啊。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台车。我们今天呢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如果我们要开始买自己人生最后一台油车了，这个名额你会留给谁？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就是你心目当中啊，你要收的最后一台油车啊，你要把这个位置留给谁？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或者是评论区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当时排在第三位的是广汽丰田的塞纳，刚才已经讲了，就是在 MPV 当中很实用的一个选择嘛。继续往下看，排在第四位的是路虎卫士。如果啊，我的最后一台油车了，我可能还真的是在我有能力的情况下会去买一台路虎的卫士啊，或者是路虎的其他的方盒子车型。那我们来问问郑毅老师，路虎卫士会不会成为你的选择？或者说你觉得它在榜单上排到第四位是否有它的这个存在的这个价值和意义啊？
0: 我觉得也有的，路虎卫士其实也有不可替代性，因为我前面也说了，现在中国的新能源的方盒子车型多少也是增程的，也是插混的，就纯电的产品很少，也就是说它其实离不开发动机。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路虎卫士这种纯燃油的产品，它就能够看出它很大的价值意义所在了，就它会更加的耐用一些，而且你完全不用考虑油电和煤电，因为那些新能源车型，尤其是增程的，它一旦亏电了之后，增程器介入，在你又考虑爬坡越野的情况，其实它的越野性能会大大降低。 甚至有两驱变四驱都有可能，就是它的脱困的性能，越野的这种性能会减弱一些。但是它并不像纯燃油的，像路虎卫士，它始终保持的比较好的，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能够保持很好的产品一致性，越野公路都非常的完美。但是新能源呢，你就得考虑油电和煤电，考虑方不方便充电这样的一些极端的场景。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考虑的，像这种硬派越野的话。
1: 而且现在进入到新能源时代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新的车型，它一直是在去造自己一些新的车型，但你会说，哎，这车有谁谁的影子，有谁谁的影子，而这其中可能路虎就是被模仿和 copy 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对象，由此说明什么问题呢？一直在模仿，可能超越会有一点点难度。那当你的情怀一个经典又和它的实用性能够很好的融合到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最后一台燃油车我们留给路虎卫士挺好的。 我个人觉得是，我会为他在今天我也会为他投票。然后在当时排在第五位的是宝马的三系啊，油车时代的时候，我们会说一句话：“人生绕不过一台三系”，就说明大家对三系的这种执着和这种追捧啊，在那个时候还是挺痴迷的。但是现在这股风好像也刮过去了，谁都绕得开啊。所以三系，你觉得有必要成为我们最后一台燃油车的去占这个位置吗？
0: 我觉得三系。 是我特别模棱两可的一款车，我觉得宝马的粉丝们可能特别钟情于三系，尤其是标轴的，他们会有很好的这种操控感，什么驾驶者之车之类的。但是就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它也可以被新能源车取代了，因为它并不像上面我提到的什么保时捷呀、奔驰 AMG 啊，就那么偏向性能，它还是比较偏日常车型，家用代步或者是跑个小长途之类的这样的使用场景。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新能源的一般的插混就可以很好的取代，包括像小米速七啊这样的产品，我觉得也可以在一些使用体验上超越三系了。
1: 我们最后来聊一台车，要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了，是沃尔沃的V90CC， 这是一台旅行车。很多人说旅行车是 非常极美好的啊，尤其是在欧洲啊，作为喜欢去旅行、接触大自然的那个部分的群体，对于shooting break 也好，对于我们的旅行车也好，有一种执念。但是在国内的话，我们好像追求了好多年，一直也没有卖到那个特别旺盛的时候，反而是 SUV 啊，一直是我们追捧的一个对象。所以，当我们的人生只剩下一台油车名额的时候，要留给沃尔沃的V90CC 吗？郑毅觉得？
0: 我觉得可以留给他，V90CC 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款车，因为我觉得它的空间实用性非常好。就现在国内很多的这个旅行车吧，他们往往要兼顾造型漂亮好看，所以他们往往有猎装的那种感觉，就溜背溜的比较大。但是V90CC 呢，相对来说克制一些，这让它的后备箱的空间实用性特别大。另外呢 ，V90CC 它又是沃尔沃家族的产品，安全性非常有保障，而且它还是个全时四驱的，所以它比市面上很多看上去很旅行的那些车，只强调旅行不同。像 V90CC 可以适当的轻度越野，因为它有四驱，然后安全性也有保障，所以我觉得。 可以留给他 V90CC，
1: 只是这款车也不太好买，我觉得在中国。是，所以刚才用了很短的时间啊，我们简单串了一下，非常感谢郑毅老师今天和我们的线上分享。10:58，大家心都要飘了，因为马上要开奖了，1000块钱的油卡在等待大家。谢谢郑毅老师做客节目，提前祝你国庆假期快乐，我们节后再见了。
2: 好，再见，国庆快乐。
1: 哎，国庆快乐。好了，我们马上要开奖了，11点钟，我们的交警同志还有我们的主持人武红都已经在直播间在等待大家了。所有参加了我们的百日零违法的朋友，祝大家今天在越奖开奖的过程当中能够有好的收获。提前祝各位假期愉快，明天下午的16点钟，胡明还会在这里陪伴各位一起开启国庆假期。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0: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度机车公益支持。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开奖时刻。

0: 朋友们好，此刻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违法第二个月的月奖开奖现场，我是武红。今天呢也非常高兴再次请到了我们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卢清警官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抽取第二个月的月奖。可能呢有一些老朋友比较熟悉啊，有一些新朋友会说哎，这是个什么活动，月奖又是奖啥？其实呢就在前不久，我们上周的时候刚把我们第九周的周奖给大家抽出来哈，是200元的加油卡或者是我们的充电券。那此刻呢，我们的月奖肯定是在这个基础上要加码的，不然怎么能叫月奖是吧？
1: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请卢清警官也跟我们大家来说说看，今天由他为我们大家送上的月奖的奖品是，
1: 咱们今天月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新能源车可以选择充电券。这1000元是一共是几位来？
0: 这1000元啊，咱们要待会儿抽3轮，每次5轮啊，每次5个人，15位哈，
1: 15位、
0: 是的，
1: 15位1000元的月奖获得者。
0: 是的，
1: 那今天还要抽取咱们本周的周奖是吗？
0: 是，还要这个激光打印机，
1: 激光打印机，
0: 对，特别奖。今天呢，在我们这个直播台上，大家能看到了，这就是我们的月奖，今天给大家准备好的
1: 奖品，非常的丰厚。
0: 是的，是的，上次呢来中奖的时候正好那个特别奖是打印机嘛，我们抽出的那位车友就告诉我们说他家里有一个初中生，正好
1: 刚好用到。
0: 对，初中生的这个学业比小学的时候可能又增加了不少，
1: 是的，
0: 而且这个激光打印机呢它是彩的，多彩的，那么在平时也不是家里那种小小的打印机哈，用起来的话呢非常的丰富实用，很多朋友你看趁着国庆出去玩想打一些彩的照片啊，也都能派上用场了，所以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奖品。我们当时开玩笑自己办公室里还说呢，说我其实真的不是冲着大奖去的，我说冲着打印机我就觉得非常心满意足了，如果能中到哈。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虽然今天呢咱们是月奖开奖，但是我们要再坚持一下，从7月24号以来报名的20多位车主，
1: 二十多万
0: 哈，你看我一下子省了多少，这是20多万的车友，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期待一下最终的终极大奖，月奖都是这个基础啦，那么大奖肯定要翻不止，
1: 更加丰厚，
0: 对，不止几番啊！我们其实给大家准备的是1万元加油卡，3个人1人10000块钱，还有一个终极的特别大奖，是我们的1万元钱江踏板摩托车。哎呀，很多车友就说，哎，冲这个车挺好，尤其是这个国庆期间啊，想近郊出去玩的话，因为怕堵车，哎，那行了，是吧？这个大踏板可以派上了非常好的用场。今天呢，卢警官来到直播间，其实也带着我们11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各种，我觉得其实是提示来的啊，
1: 出行小提示。
0: 因为刚才说到了，我们第一就是希望盼平安，再有呢就是希望甭管是回老家呀，还是咱们去饱览祖国大好河山呀，路上都能够尽量的
1: 顺畅一些。
0: 顺畅，对。所以在这儿呢，也请卢警官跟我们来说说，全省交警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1: 那么我们在国庆节明天就是，
0: 对，
1: 马上就要来临的时候呢，我们昨天也是通过我们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呢公布了我们的2公布1提示，各位也可以关注好我们山东交警和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些公众号里面呢，我们不仅会有这些科普发送给大家，同时咱们这一次的抽奖活动也是在微信公众号的这个后方私信好车主3个字哈。那么说回到我们国庆节假期呢，这个需要提示到大家的是，国庆节期间啊，咱们省会有2次出现冷空气，其实冷空气昨天晚上大家已经试出来了哈，这个北风已经是刮起来了。那么1号到4号呢，这个气温有所下降，并且伴有大风，在3到4号的时候，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会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像这样的雨天呢，出行就要提示大家，咱们上一次也跟大家说好了，3个宝贝，降速、控距和亮尾，使用好正确的灯光语言。在这里呢，有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这一次假期高速公路到底免费不免费？上一次中秋节期间我们直播的时候，下面都是问中秋节期间免费吗？中秋节期间是不属于免费通行的，但是我们11的长假是属于我们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从今天晚上的12点，也就是10月1号的0点开始，我们高速公路就可以免费通行了。通行 行的免费通行的时间呢，一直到10月8号，最后10月7号，最后一天的24点。那么我们的免费通行呢，是以你下高速为准。啊，再说一遍，下高速为准。所以今天晚上大家不要在那个高速口上排队，等到12点才赶上高速，大胆放心的上。只要您是在今天晚上12点过后下高速，就可以免费享受我们全程的这个免费通行政策了。
0: 是的，很多的聪明啊，我们上次就开玩笑说其实大聪明们大聪明们这个不想堵在高速公路上是吧，都有错峰出行的非常好的一些安排，非常棒。在这儿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啊，上周的时候其实也跟大家说过了，如果你万一遇到了一些特别特殊的，我上次举一个例子哈，就特寸新能源车车主，他计划了，他觉得他离下一个服务区能充上电哈是满打满算是够的
1: 啊，
0: 但是他忽略了一个事儿，堵车，他忽略了，他也没想到能堵成那样，所以呢
1: 就没有电了，
0: 他就真的特别特别寸，寸到什么地步呢？就离着前方也
1: 马上就到了，
0: 马上就到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不到1公里的样子，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没电趴窝了，
0: 那得拖车呀，你想想，高速公路上得拖车呀，是吧？所以咱们打这个提前量哈，一个是呢要提前预估一下，你现在呢是打开导航，上次呢我们
1: 说未行先知啊，一直是我们所提倡的理念，这里面就包括你出行前你得看看有没有油有没有电。每一次啊这个节假日我们都会接到报警，哎呀警官我没有油了，我没有电了，怎么办？
0: 油还好说一点哈，油的话大不了就是有那个热心车友，咱之前真的是送过油的那种情况救援嘛啊，就是提个小桶哈。
1: 但是现在就是因为他加油站管控，因为不允许售卖这个散装的汽油，所以说大部分还是要等到拖车来过来了。
0: 是的，是的，哪怕是连新疆，我这次听说有个非常好的措施，新疆的话它有那个移动的那个加油站，它会那种移动车
1: 啊，因为
0: 它那个距离太长了，
1: 它那个区域比较特殊，你像咱们山东的话
0: 就
1: 不存在这种情况。
0: 是是是，在这儿提示一下大家哈，咱要提前检查好车。上次中秋节的时候我还在那个导播间跟卢警官交流，我说我念路况的时候印象巨深刻，一条一条的那个信息其实都是小车故障，小车故障，那我在想说这个小车故障咱上高速之前咱稍微瞅一眼自己的车，
1: 对，检查一下这个轮胎呀、各方面有没有些问题哈。
0: 是的，是的，在这也盼着大家十一出行都开开心心啊，平平安安的，甭管您是回老家陪着家里人，还是说呢已经准备好迫不及待的在祖国大好河山去饱览啊，都欢迎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记得上次呢卢警官交给大家一个万能电话，市区当中您随意打122，那么上了高速了，可能有朋友第一时间先恍惚了一下，哎，这是什么地界嘞，我属于哪里，
1: 高速公路
0: 对，
1: 打
0: 12122，对，大家记着万能啊，上了高速第一时间记着它12122。那此刻呢我们照亮按照惯例，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呢先热个场子，提前的给大家送份礼，一起回顾一下百日零违法啊，大奖等你拿。在真正抽月奖之前，卢警官今天也准备了有奖互动，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200元的加油卡，200元的加油卡，您现在就可以先来锁定这个热线电话啊，0531-8292-6060，0531-8292-7070，0531-8292-6060，8292-7070。聪明的上次那听众就是，赶紧立刻打
1: 热线站上，
0: 都还没听
1: 再回答问题，
0: 都还没听清楚我们说的题呢。但是大家都知道，按惯例我们也绝不会。这个不是有意要那个啥，实际上还是希望把这个奖送给大家，同时希望更多的我们的车友朋友们可以加强一点点的认知啊。
1: 对，
0: 今天的题目是，有请卢警官。
1: 咱们说到这个国庆节假期啊，您说到了好多车辆会发生故障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在高速公路上面发生一些轻微的交通事故，车辆还能挪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直强调有一个保命的九字口诀，请问大家这保命的九字口诀是什么？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保命的口诀啊，您得记住了，
0: 稍微上了一点难度跟强度， 强度其实也没那么强哈，
1: 如果您记不住没关系哈，先拨打热线，咱们这个一个个的来捋，帮你捋出来。
0: 是的，是的，别一下子一听，哎呀，九个字呢，
1: 太难了，不敢打电话了，不要紧哈。
0: 我要是真的说不准，说错了怎么办？
1: 没关系，没关系。
0: 你要是待会儿听卢警官跟你一分析，你就立刻马上知道，哦，这九个字原来是这样。
1: 对，咱们重点是把这个知识送给大家。
0: 是的，是的，不管在高速公路、城区当中也一样，因为国庆假期期间，尤其是景点、商场周边，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走快出快配。如果说事故不大的情况下，
1: 对，
0: 尤其是没有人伤，
1: 千万不要堵在那里了。
0: 尤其是只要没有人员受伤哈，一定要记得快出快配，这个九字诀非常的管用。来吧，我们来有请热线上等候的车友哈，我们来听听看这位车友是谁呢？来，我们先来有请他。你好，你好，这位老师。
2: 你好。
0: 哎，电话已经打通了，怎么称呼您？
2: 我姓李。
0: 好嘞，李老师，咱那个刚才卢警官给大家出的题哈，甭管是在高速公路上也好，或者是在咱城区当中哈，国省道也好，万一遇到了一些轻微的事故呀，或者有一些突发的这种紧急情况的时候呀，你看啊，这个九字口诀咱能不能捋一捋？您看您能不能先说一下您的认知？说不上来，
2: 车靠边，
0: 车靠边，
2: 人车里。
0: 好，说了车了，说了人了，让卢警官给您一点提示啊。
1: 这个时候咱们拿起自己的手机要拨打什么电话呢？
2: 120。
1: 这个动作叫做什么？
2: 报警。
1: 对，非常好。所以最后一个动作，最后一个步骤才是急报警。而有很多人呢把它搞错了，发生了交通事故，车辆故障，哪怕是在高速公路上，他也立马停下来，拿起手机就打这个亲戚朋友的电话，打保险公司的电话，打报警电话，这是最后一步才要做到的。首先我们就是车靠边，只要车辆能挪动，咱们就把它车靠边，这是第一步，所以说是保命口诀嘛。第二步，车上所有的人撤离出来，撤到安全的区域啊，最好是在护栏的外侧，这个才是高速公路的安全区域。第二步叫做车人撤离，第三步才是拿起我们的手机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拨打跟我们保险公司打电话，第三步叫做急报警。所以连起来这九字保命口诀就是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
0: 非常棒，李老师，您在没有我们任何前边提示的情况之下，
1: 已经答对了，
0: 已经
1: 前面的两个步骤，其实已经对保命的这个措施已经做到了大半了。
0: 比我要厉害的多，就是我在导播间其实先考了我当时第一反应脑子一懵，说哎，这应该是什么来着，结果没想到我觉得李老师挺厉害的了已经啊，非常棒。那我想问一下呀，百日零违法这个活动您报名了没？报名了是吧？
2: 报名了，对对对。
0: 您是哪个城市的车友啊？
2: 山东泰安的。
0: 哦，泰安的车友，哎呀，那待会儿咱就一起期待一下这次的月奖。您知道咱一会儿抽的月奖奖品是什么不？
2: 一万元
1: 。
2: 一万元。
1: 咱们月奖没有这么多，那个是最终大奖，月奖是1000元。
0: 1000元的加油卡或充电券，或者是一个激光打印机，也是1000元以上的这个月奖哈。没关系，您今天这会儿此时此刻拨打成功，并且给我们回复还是挺好的啊。我们也先把200元的加油卡送给您。您待会儿把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下了直播之后我来给您兑奖好吗？
2: 好嘞，好嘞，
0: 好嘞，李老师，那也期待一下待会儿您说的这个月奖哈，1000元能不能抽到我们泰安的车友好吗？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谢谢李老师参与，国庆节全家快乐。真的比我厉害，我先说一下哈，李老师比我厉害。包括此刻不管是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还是正在此刻收音机旁收听我们广播的车友朋友们，如果您都能像李老师刚才那样，甚至是三句话哈，九个字每一个都认知，来，我们给您点赞，手动点赞，特别棒。就希望哈，目的只有一个，大家平平安安的出行，快快乐乐的过节。在这儿呢，我们集体恢复了学习了这个知识是吧，也很多朋友在恢复好车主啦，还有广东的朋友在报名吗？哇塞，那我先解释一下啊，我们这次呢不好意思，我们想把奖留了个私心留给我们山东自己的车主，所以是山东好车主，车号是鲁开头的，甭管你是 ABCD 什么车，
1: 对
0: 啊，哪个城市的这个无所谓，我们是鲁开头的就可以了。
1: 山东的好车主，
0: 哎，山东的好车主，我们是有一点点私心，把这个要留给我们山东人自己啊，留给我们山东自己的车主。好嘞，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也非常感谢广东的朋友能报名，广东的朋友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也非常感谢，因为遵法是吧？出行的时候遵法，真的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应该守的这个法哈。
1: 是的，
0: 非常感谢。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期待月奖第一轮五个幸运的车主是谁呢？卢警官有请。
1: 好，我们准备抽取，这是第二个月的月奖。
0: 对，第二个月的月奖。
1: 第二个月月奖的第一轮，我们来看一看都有哪些幸运儿能够获得。
0: 刚才那是泰安的车友哈，咱看能不能有泰安的。
1: 开始滚动起来了。
0: 此刻如果大家移步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我们的视频号上，此刻大家能看到大屏幕已经开始全省报名的车友迅速的在滚动啊，每一屏我都其实来不及看清楚车号，都是在迅速滚动的状态当中。咱们待会儿有请卢警官。
1: 好，准备停。获得我们月奖的是来自济南的鲁 AS86X1 潍坊鲁 V8KS32 潍坊鲁哥 363FN 日照鲁 LYV388 济南鲁 AET8H0。
0: 好，我们来重复一下月奖第一轮1000元的中石油的加油卡，或者是平安保险提供的充电券，他们是鲁 AS86X1 鲁 V8KS32 鲁哥 363FN 鲁 LYV388 鲁 AET8H0。 恭喜第一轮五位非常幸运的车主，1000块钱，行了，咱这个甭管咋地了，国庆节的油钱出来了。
1: 对，
0: 这个如果要是不出长途的话，这一个月的油钱出来了。
1: 你看咱今天这个抽奖还赶得非常是时候，就是在国庆节的来临之前，
0: 先把这份幸运送给各位。来，此刻有没有刚才我们提到的潍坊的车主、济南的车主、日照的车主，还有一个淄博的车主，对不对？大家也可以在山东交警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继续回复好车主，欢迎大家跟我们报名一起互动。您所在的城市在哪里？我们试试看下一轮能不能抽中您所在的城市。
1: 好，我们月奖第二轮准备开始。随着这个屏幕的滚动啊，还是要跟各位提醒一下，大家都想错峰出行，但是您首先得知道风在哪儿。
0: 是的，
1: 其实按照天数来讲啊，我们的大数据统计显示，预计我们今年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仍然是假期的最高值，然后返程呢，我们预计将会出现在倒数第二天，就是10月6号那一天，因为总体的这个假期时间比较长，所以大家可能不会等到最后一天才返程，会在10月6号大概是会预计出现返程的高峰。那么对于时间点之前呢，时间点的选择上，我们建议各位在选择早于早上9点出发，或者是下午6点之后通行，可以显著降低这种长时间的缓行概率。这个才叫错峰出行，您得先知道风在哪儿。
0: 这个希望大聪明们早起一会儿。
1: 对对对，
0: 早起
1: 早睡早起、
0: 哎、早睡早起，
1: 这样就可以尽大最大可能的避免这个拥堵的通行了。
0: 是是是，实在是睡懒觉的那个中午吃完午饭再出门的朋友，那就心态好一点哈。
1: 对，
0: 心态好一点，
1: 不要动不动就路怒。
0: 对对对对，大家加油啊，万一有遇到问题的时候，来卢警官说的万能电话记得吗？今天的九字口诀还有万能12122记得哈。咱争取不用到它。
1: 对，
0: 争取谁都不用到它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月的月奖的第二轮。幸运的五位，
1: 准备停。来自临沂鲁 QQE611 临沂鲁 Q699HS 淄博鲁 CL7E08 济南鲁 AT800F0 烟台鲁 FA83375， 来自烟台的这是一位网约车的车主，恭喜您。
0: 那行了，那至少我觉得咱们不用说，人家这个假期干活的惦钱绝对出来
1: 了，
0: 出来了，真的是。来看一下临沂的鲁 QQ 1611，临沂的鲁 Q 699HS， 淄博鲁 CL 7108，济南鲁 AT 800F0，烟台鲁 FA 83375。哇塞，那咱得恭喜一下临沂的，确实是几率大了一点哈。今天，来我们这个。其实十一的时候非常希望大家啊，不仅可以这个海岸线长是吧，京山厉海，除了泰山之外呢，如果想去玩的话，沂蒙山
1: 蒙山沂水
0: 风
1: 也是
0: 非常
1: 好
0: 的，真的好去处。此刻山上的果子都熟了哈，随便摘什么山楂呀、核桃呀、栗子呀、那柿子呀，随便啊，真的老好了。东营朋友忍不了了，东营的车主能不能来五个？您想把我们待会儿的那五个月奖全包圆
1: 吗？
0: 东营的忍不了了，是不是？您所在此刻是哪个城市？也欢迎在我们山东交警、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上跟我们来互动，打打招呼，给自己的家乡打 call， 为自己的家乡加个油哈。希望我们自己的家乡中奖几率能高一点，是不是？也欢迎大家报名，记得回复好车主。刚才我居然还看到了郑州的朋友在报名，继广东之后还有郑州的朋友在
1: 报名、
0: 我也谢谢其他省份的，
1: 也有可能是山东人在郑州。
0: 哎呀，对我们盼着，如果那样子的话我们老开心了是吧。欢迎天南地北的山东人都来支持我们的家乡，对不对？
1: 是的，
0: 只要你的车号还是鲁开头的，我们通通都可以，
1: 也可以替自己的爸爸妈妈报名，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是的。哦，上周领奖又出了一个好家庭，闺女来了，闺女替爸爸来了。我说你看，我们发个奖发到这样的五好家庭里，我们也觉得好开心啊。
1: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闺女替爸爸报名，
0: 对，
1: 然后中奖了。
0: 对非常好，真好。来，我们来看接下来
1: 第三轮，准备开始。
0: 如果能够一步来到视频号的朋友就能看见啊，我们月奖想作弊也不行。之前有人质疑说你要大奖肯定你们自己留下了，朋友们去看看视频号，我们这么快的速度真的看得都眼花。
1: 对，好，我们第三轮准备停。来自济南鲁 APS 593，德州鲁 N 788HW， 东营鲁 E1H812， 济南鲁 AZ 624L， 菏泽鲁 28XG19。 说东营，东营到了，
0: 所以咱践行了历来的一个好传统好口才。
1: 对，
0: 我们卢警官历来开奖，这都已经是第十轮了，应该是第十轮了哈。然后每次只要屏幕上点到哪个城市，没有例外，到现在为止这个记录还没有例外过，真的就能有机会抽中哪个城市的朋友。欢迎大家都来讨个好口彩好吗？都来讨个好口彩，跟大家说一说自己所在的城市。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抽特别奖了？我们来看是不是还要抽特别奖。我们的特别奖是要激光打印机，朋友们，
1: 咱们10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已经抽取完毕。
0: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给到大家看一看我们的激光打印机的特别大奖、特别月奖能够花落谁家呢？有请卢警官，
1: 非常期待，准备开始，滚动起来。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错峰出行的这个峰哈，再提醒大家，这个拥堵尖峰时刻是上午的10点、下午的3点、4点和5点，是我们预测出来，根据大数据统计出来的全天拥堵尖峰时刻。其实这是也跟我们的作息
0: 非常
1: 密切相关啊！您上午10点，哎呀，终于收拾起床，准备出门了。下午3点、4点、5点，这个时候吃完午餐了，休息好了，大家都出来了。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提前还有一个事儿哈，朋友们计划一下，加油还好办，高速公路上的那个充电，
1: 有的车辆它现在还没有办法快充，
0: 对，
1: 所以它就会排队。
0: 对，
1: 有的车辆快充了，它还能方便一些，
0: 所以这个也打好时间哈。刚才看根据峰值了，尖峰时刻大家记住了哈，聪明尤其是开电车的大聪明们，你们峰值躲一躲好吗？
1: 对，
0: 尤其是充电，俩小时排队都有，是非常有可能的，真的有可能。好，我们来期待一下特别大奖花落谁家，这个激光打印机
1: 准备停。菏泽 鲁R3TX59， 恭喜
0: 恭喜菏泽的这位老师，鲁R3TX59，菏泽的车友把我们的激光打印机拿回家了，非常的感谢，谢谢。今天呢，我们不管是月奖的正常的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还有一个特别的激光打印机，到此都给大家来抽中了。花落谁家的名单，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的好奇，立刻，你知道，每次都有马上点我们的，说中奖名单怎么查呀？
1: 是要公布出来。
0: 是的，中奖名单在这儿，最快的方法就是山东交警、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你来回复好车主，马上就能收到报名链接。别急哈，首页头图你能看见两个，一个呢叫立即报名，一个就叫中奖查询。哎，你先查一下中奖查询，你要急脾气你就赶紧点中奖查询。每一轮的周奖和我们两个月的月奖，此刻全部都给大家是做了公示的，别忘了点报名。
1: 对，
0: 回来再点报名。下一轮
1: 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报名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好自己的这个车牌号还有手机号码。我们已经出现好多次情况了，中奖了联系不上当事人，
0: 非常遗憾。他觉得他自己没输错，但是那个手机号是空号。
1: 对，
0: 我可以给大家改天录一个短视频啊，让大家看看那个显示就是空号，急的我呀，联系不上，
1: 奖发不出去了。
0: 对，他自己还看见了自己的车号，哎，没有联系我，后来才知道自己闹了乌龙。所以提示一下大家，请一定核对好自己的车号，核对好自己的手机号，再来点提交好吗？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有机会来我们下一个月的月奖，和终极10000块钱的大奖，以及10000块钱的摩托车的大奖都还在等着大家。希望大家呢继续有好运，让我们下个周的周奖11过后再见啦。谢谢卢警官，下次再见。
1: 好，谢谢。

0: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0: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开奖时刻，
3: 朋友们好，刚刚呢我们请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卢琴警官给大家抽取了我们的月奖，中奖的幸运车主分别是，给大家来重复公布一下，车牌号码是鲁 AS86X1、 鲁 V8KS32、鲁哥 363FN、 鲁 LYV388、 鲁 AET8H0、 鲁 QQ1611、 鲁 Q699HS、 鲁 CL7E08、 鲁 AT800FC、 鲁 FA83375、 还有鲁 APS593、鲁 N788HW、 鲁 E1H812、 鲁 AZ624L、 鲁 R8X19。 特别奖打印机是被菏泽的幸运车主中到了鲁 R3TX59。所有以上幸运的车主，节目之后我们马上会跟大家一起来联络，同时给各位一起来公布一下公示是在哪里呢？请大家稍等一会儿，此刻我们的新媒体的小编，你看卢警官是不是也从我们的直播间这个离开，他马上回到交警总队，会给各位编辑今天的最新的中奖的这个推文，会在山东交警、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去进行公示，所有的刚才的名单都会进行公示。刚才有东营的车主、潍坊的车主都在微信上问我了，说中奖名单如何查询，再跟大家解释一下，此刻最快的查询方法是山东交警、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请回复好车主，好车主，马上您就能收到一条链接。这条链接呢，您点击进去，咱们有两个，第一个呢写着叫立即报名，对吧？旁边那一个叫中奖查询，您就可以点击中奖查询，此刻马上查询。不仅仅是刚刚我们开出的第二轮第二个月的月奖幸运得主，同时还有前边9轮的9周的周奖幸运车主，全部信息都是一目了然，马上就能查询到。当然了，查询完之后别忘了立刻报名哟。如果你是新车友还没有来得及报名，此刻或者是刚刚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不管是从视频号还是从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能够一起来互动的车友朋友们，都欢迎大家呢没报名的呼朋引伴，咱们一块来报名，幸运说不定就能来到你的身边。 之前我采访有深刻的感受，基本上打电话啊，我说我是山东交通广播的武红，给您打电话联系是告诉您怎么来报名兑奖。有车友就很惊讶，说不是骗子吧？我在办公室里经常每一周下了直播打电话的时候，都内心里先要给自己做个心理建设，几乎有一半的车友会以为我是骗子，真的就以为我可能会是机器人录好的那种啊，或者还有人认为说中奖怎么能中奖呢，我怎么能中奖呢，不可能，就根本不相信自己报名之后能中奖。尤其是对于1000元像今天的月奖这种的大奖，就会觉得说武红这样的奖你们肯定是内定的，肯定不可能能给我们。我上次第一个月月奖的时候，我做了一份单独的采访，我说老师您看我是不是不认识你，然后我说您的这个车号在系统内我们也其实没有权限能够知道，所以您这次能相信了这份幸运真的是非常公平公开公正的吗？他说哎，武红你要不给我打电话我不信，但是你打了我自己中奖了我就信了。我说您能不能给我们现身说法，跟大家来说一说看我们真的是非常公平公开的。他说嗯，我信了，他说轮不到我中奖我不信。我们刚刚视频号在给大家直播的时候啊，如果看过视频直播的朋友就知道了，那个滚动的速度多快，而且那个车号你想想，卢警官是随机喊的开始，随机喊的停，他哪有那么正正好，哎，有个什么车号就能够这么体现呢？做不到，朋友们，做不到。这是系统内部完全大数据，就是按照这个大家报名哈，是打乱顺序来给各位抽奖的。欢迎大家新老朋友们一起呼朋引伴报名好车主，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违法，大奖等你拿。有朋友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万一那个啥之后是不是就没有抽奖资格了，来我来解释一下怎么能保证你能中奖呢。首先第一个小的门槛就是你要现在手里还有点违章哈，我同学就是我们在教师节的时候一起全班很多这个热心同学，大家都要去看望我们当年的班主任，这是我们每一年的传统哈。我就跟我们的同学们一起说，我说快来报名吧。他说嗨，别提了，我这个车前两天刚让我老公有个违停，就是违章停车的一个处罚还没处理。我说快点抽空哈，抽空任何一个交警中队就可以解决，就是只要他有处理违章的资格的交警中队都不用去大队，中队就能给大家来处理。所以你先把那个违章你先处理一下，非常简单，非常非常简单，处理好了之后立刻报名。还有人问我说武红用重复报名吗？不需要，你只要报名一次就可以参与到每一周的周奖和我们的月奖以及中级大奖，只要没抽中自动都会进入到那个滚动的数据库里哈，不需要重复报名。但是有一条，你说你报完名之后，你比如说接下来的11高速公路上可能有一个比如说这个区间测速啊或者怎么样子，你自己不知道，哎，回头一查接到了通知是有一个小的违法，对吧？我告诉你继续把它处理掉，立刻马上把这个违法处理掉就 OK 了，能理解了吗？就希望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承诺，希望我们自报名的那一刻起我们能够自己对自己有一个约定哈，咱们来坚持，希望能够做到百日无违法，希望大家都能一起加油。如果老朋友应该都非常清楚了，新朋友们我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中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中奖的方式呢。每周周五上午的11点到11点半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来根据情况给大家抽月周奖，然后再是月奖，再是中级大奖哈。另外呢，奖品分别对应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以及月奖1000元的充电这个充电卡，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有朋友想要油，对吧？这个根据你自己的车型来哈，想要油的我们就给油，想要充电的我们就给充电卡，这是月奖。还有一个特别月奖就是激光打印机。终极大奖100天以后是10月底到11月初，整整100天，因为7月24号开始的嘛，我们会给大家准备的是3个人一人1万元，一人每人1万元，不是3个人分1万啊，是1个人 每人都得10000元的加油卡，且还有一辆中级的钱江踏板摩托，也是10000块钱以上的。钱江中级踏板摩托全新的，厂家里提的日期非常新的，希望大家呢能加油。山东交警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回复好车主，欢迎回复好车主，希望大家都能有中奖的好运气。快乐连着我和你，
4: 一路守护平安相伴。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5: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6: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7: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8: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6: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7: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刚刚呢，我看到微信端啊，海洋直接给我发来了一个一。其实呢，对于我们很多的车友，大家都知道啊，如果群里面我们经常会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好消息的时候，表达自己收到了，表达自己知道了，回头都跟进的是阿拉伯数字一。你把这个公司里的好传统或者你们单位的好传统延续到我们这儿了吗？那海洋，我就默认你这个一是代表你收到了，对吗？那么能不能报名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等着你，请回复好车主，回复好车主就可以一键报名了，非常的简单啊，只需要大家输入自己的车号、姓名和联系电话就可以了。驾驶证号是选填的，可填可不填哈。那么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事儿，上次我们直播的时候，他说我老公平时工作忙，他不太能接电话，那电话能不能留我的？我心想，哇塞了，这家里面的氛围好好啊，媳妇儿还得商量商量这个事儿。那我猜大概率他家先生都是听媳妇儿的，是吧？能够说怕自己老公那个电话不经常接，接不到，留他自己的。那我觉得这是你们两口子自己商量商量啊，在家这个中奖了，是不是？是吧？这个归谁都行，是这意思不？但是能问这个话，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报个名，你看有这种活动的时候，体现出来的这种家庭氛围就特别的好。你看我们已经在以前前九周周奖，包括我们的第一，就是第一个月的月奖的时候，我采访能够发现有一些特别好的家庭，有临沂的这个老丈人，自己的车补贴给了闺女，把自己那个老车给他补贴，这不就置换就是钱吗？对吧？买辆新车，新车报名了，人家女婿会，哎呀，真是挺好的哈，把这个车没在自己名下，把这个车还是在老丈人名下，结果中奖了。你看中奖了，老人家不太会捣鼓，就是又得是登录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让女婿来找我兑奖。哎，我印象特别的深刻，我说这样的五好家庭，这必须得中奖，是不是？特别特别好。

我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0: 各位好，欢迎新老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刚刚跟大家一起抽完第二个月月奖的我们的抽奖时刻，我是武红。刚才也非常高兴，像风一样自由，我们的车友就一起来回复短信啊，微信当中呢也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互动。我看到了有烟台的，有咱们淄博的，有威海的，有东营的，都来回复了好车主。其实呢在我们的数据库当中啊，上个周的时候我们正好是抽第九周的抽奖，我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海边的朋友确实是非常的积极，因为在我们九州的这个中奖名单里，我们注意到几乎就没有落下的，烟台是比较多的，然后接下来青岛，包括威海、日照全部都有，就是海边城市真的是中奖几率是高的。就是我们分析了一下啊，我分析了一下咱们的地域，当然也有其他的城市，你像济南的，或者是说淄博的、菏泽的、临沂的、东营的、德州的等等都有，鲁西南、济宁、菏泽这些都有。所以我们也希望比如说像这个枣庄的朋友、滨州的朋友，大家加加油哈！中奖的概率我们自己也分析了一下，这个呢后台是能够看到大家来自于哪个不同的城市，那么城市的属性如果报名的机会它数量越高，在数据库当中可能抽中的概率，大家这个按照普通不用说了，数学好的都懂哈，就是概率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会高一点哈。在这儿也特别的希望大家一起加油，喊着自己所在的城市，过节了嘛，可能都会走亲访友，自己的同学群啊，我觉得这个家里头的好朋友啊、邻居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并不是坏事儿。放心，没有空着手来的，你只要报名，我们打底给到大家送出的是中石油20元的加油券，打底就是啊，没有空着手让您回去的。不像之前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会说哎呀我报名没抽着了也挺遗憾的，不，咱只要来报名，你点击报名之后底下接着就有一行叫立即领取20元的加油券，咱没有空着手来的朋友们，报名之后立刻领哈，别不领，你要是万一你说武红我没领上怎么办，没领上来继续领，对吧，我们都给大家准备了，所有的朋友只要你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来，没有空着手的哈，打底是20元的中石油的加油券。当然也非常期待大家有机会能够拿走我们的万元加油卡和万元钱江摩托车，真心期待大家有好运。刚刚我也注意到有车友听到了我们尼泊尔的宣传，确实在这个金秋十月，山东交广三条精品的线路同时开团，同样都是主持人带队带您走进，不管是想要的秘境还是有朋友走出国门这种需求，南疆呢给到大家以及满的哈，非常给力的是一团已经满了，我们现在呢加急开了二团，在10月18号和10月25号可以呢避开11人最多的时候，有一个错峰的出游，我们给到大家一起解锁帕米尔高原、盘龙古道三种不同风格的沙漠胡杨林，尽览南疆秋色。十月的中下旬是一年当中胡杨林最美风神的季节，在这儿真的是有一句话叫错过再等一年。之前我们有特别多热爱摄影的朋友们，哪怕说咱没学过哈，咱就是拿手机拍拍照，但是都被那个胡杨林所震撼，真的一眼万年。因为胡杨林有传说啊，其实这个传说也确实是事实，它可以屹立不倒，即便是它倒下去了它也可以千年不朽，所以这么神奇的植物我们亲眼去看一看，我觉得给到大家的还是满满的很多的能量在的啊。除了南疆，在这个金秋的十月，我们还有北疆阿勒泰，今年组织已经是第20团了，朋友们可见有多么受大家的欢迎，而且价格呢比起国庆来讲的话继续省钱，只有4990啊，这个价格的话确确实实是在金秋里含往返机票、含所有的酒店用餐、含所有的景点完全是一价全含零自费。跟南疆不太一样，北疆的话呢，我们主要带大家打卡的是喀纳斯、禾木、天山天池和五彩滩，这个时间呢是8天7晚的一个深度游，全部都是4钻以上的好的酒店升级陆地头等舱的大巴， 这个是10月13号，就是国庆错峰之后接着就可以发团。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希望去到北疆的，因为自从小说我答了太火了之后，很多的车友通过各种影视剧呀、通过这些文学作品啊，都对阿勒泰有一个很好的向往。和睦，我的家里人去过，我确实没去过。他说和睦确确实实是非常值得。小时候看那个童话，说是小木屋，早晨起来之后炊烟袅袅，因为温度低了嘛，低了之后呢，那个晨雾伴随，你就会觉得真的不真实，这是现实生活当中能有的吗？确实非常给力啊。来，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走出国门，尼泊尔给大家准备了7天6晚。尼泊尔呢是在喜马拉雅的南路，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叫做免签。一提出国，像我爸爸妈妈他就会有一个顾虑啊，就一提出国可能会觉得，第一语言不通，第二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咱连问的人都没有怎么办？别担心，我们说全包就是真的全包，带着大家所有的吃住行游购娱全部都安排一起。咱可以这次是骑着大象穿越丛林，骑骆驼在敦煌可能您已经感受过了，那骑大象呢？骑大象去穿越原始丛林，看雪山日出，非常棒的古城。这个古城不是说咱们人为造出来的古城，就是什么依旧修旧的那种哈，不是，它就是真正的古城啊。这个地方呢是巴德港，大家随便可以去百度查一下就知道，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有人文，有自然景观，还有呢各种体验。所以在这儿里跟大家说一下，吃的完全不用担心，确实吃的安排的餐是标准很高的，国际按照五星的标准给大家准备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一下旅游，或者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就可以了。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刚才呢，我已经看到东营的快乐墙报名好车主，其实大家只需要回复关键字三个字好车主，立刻就能够收到电链接。那个链接非常的简单，朋友们，你点击进去之后，你就按照就三个必填，姓名、电话、车号。咱千万小心，就是车号填对和电话号码填对再来提交报名好吗？之前的时候有临沂中奖的，车号输多了一位，人交警就查出来了，说没有这个车号啊。后来给他打电话联系，他说哦，我自己多写了一个字母，多输入了一个字母。另外还有呢，就是电话号码是填错了一位，直接空号的。我们上几周都会存在这种情况，着急的我不行不行的。在这再次提醒大家，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呼朋引伴，欢迎各位一起来报名好车主。不管是10000块钱的加油卡，还是10000块钱的钱江大摩托，还是我们接下来要抽取的200元的周奖、1000元的月奖，都希望各位都能全家一起总动员。祝您好运，朋友们，下周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嘿，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月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岁月变迁是这是决定的规矩，老天派我来保证它不会。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0: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

0: 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

0: 听七稳，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死都被留，还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道。
1: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整，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来吧，今天在11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修典华律师。修理欢迎你。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假期马上就要到来了哈，大家内心里也非常的愉悦。刚刚在这个进入直播间之后，我们发声之前，我看到山东之东我们最早的听众朋友哈发来信息了，给我们来了一段，修理能看到吗？
2: 哎，没问题。
1: 交广
2: 连万家，
1: 哎，
2: 栏目系民心，有事您说话，家国皆平安。
1: 嗯，明天就是国庆佳节了，祝栏目组工作人员和嘉宾律师国庆七天乐，栏目越来越红火。哎呀，
2: 谢谢山东之东，
1: 谢谢您。你看给我们发信息，同时今天的视频号是直播的11假期路况啊，只能在公众号收听收看了。没错，我们的11假期路况目前正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直播，所以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当然生活当中大家有出行过程当中任何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为各位提示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如果您有相应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过来。收听收看的同时将您的文字内容发送过来之后，我们看到之后一定会给您一个对应性的回复哈。兄弟，今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啊。
2: 对，
1: 所以我们应当缅怀先烈，致敬我们的英雄，
2: 要感激他们给我们这个现在过着这个平安幸福的生活。
1: 是，所以国庆勿忘祭奠先烈，烈士的精神应该会标明史册，永垂不朽的。
2: 因为我以前在部队干，我也知道
1: 当兵出身，
2: 可能是我周围的也有些人已经成了烈士。
1: 嗯，
2: 真的，音容笑貌宛如眼前。
1: 嗯，所以此时此刻哈，我们也把内心的我们更好的珍视现在的这个生活，就是对他们当年生命的这个付出，就是最好的。
2: 我们是这样，就我们得把日子过好了，其实就是对先烈付出的一种最好的一种报答。
1: 对，
2: 希望大家平安幸福。
1: 谢谢修律的这番祝福哈。另外今天是黄金周，我们说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也是满满的一个幸运日。为什么这么说呢？还记得我们这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吧？
2: 对，
1: 这个新一轮的月奖已经新鲜出炉了，月奖啊1000元啊，加油卡、充电券，所以又有15位幸运的车友在今天上午是获得了每人1000元大额的加油券和充电券。奖品呢，目前正在发放，大家可以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查询中奖信息，这个好运千万别错过。再次感谢咱们全省超20万的好司机的热情参与和坚守自律。那么之后呢，活动的周奖2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也将继续高频发放，终极大奖万元加油卡的开奖日也越来越近，还有万元摩托车以及精品打印机等奖品也会依次抽取。黄金周到来，但是我们的活动惊喜不放假，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获得奖品的话，赶紧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这3个字一键报名吧。平安好运在等待各位，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来吧，继续回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大家有相应的出行过程当中遇到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我们有事儿您说话，一起想办法。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始终陪伴各位。周六和周日呢，通常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不过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个提前的预告哈，因为整个这7天假期呢，我们走的都是特别节目，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欢乐愉快的11假期，所以我们走的都是大时段的这个节目。这7天暂时和各位分别一下，小别一下，
2: 没事儿，7天
1: 之后
2: 你们在玩的很开心，我们也敢替你高兴。
1: 好嘞，来吧，看看有微信平台有朋友发问题来了，我们看一下啊。下班时间自己骑车摔了，算工伤吗？
2: 这种情况很难认的是工伤，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工伤保险条里边讲的是这个样子啊。如果你上下班途中发生事故，承担主要责任以下的，可以是工伤，而你现在自己骑车自己摔倒了，那么你自己的全责，这种情况下想认工伤，我觉着
1: 评不上，
2: 人社局认定不上，到法院起诉，到法院诉讼，我估计也是很悬，或者是我感觉是不可能吧。
1: 所以这个经常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对这个工伤认定应该多多少少有所认知了。上下班途中这个路线它没错，对吧？交通工具骑行也没错，
2: 也没问题。
1: 对，但是您错在是你本人，对吧？
2: 你承担全责了。
1: 但是什么样的算工伤呢？
2: 全
1: 次要责任，
2: 对，
1: 同等
2: 次要无责。对，
1: 您是全责。与工伤无缘了，对吧？好嘞，行，大家记住了哈。另外还有朋友问到了这个营运损失的这个问题，营运损失100%保险公司不赔吗？
2: 这个至少是我一直在做节目里讲，这个营运损失到底是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尽管有很多的法院一直说这属于间接的损失，不属于保险公司赔偿的范围，而是应该由投保人或者我们叫侵权责任人来进行赔偿。但愿是慢慢大家对这个营运损失是直接或者间接会有一个变化，把它判到保险公司身上，但愿会这样吧。
1: 说这番话，修律一直主张的是什么呢？这个保险公司以此为间接损失，营运损失不赔。我个人观点，这是我转和你原以往在节目当中所说的这个态度哈。我感觉不妥。为什么不妥呢？哪是直接，哪是间接？他明明发生事故，我认为他就是直接损失。保险公司就应，这是您一直主张的。我吧，每次听到这儿，我心里就怯怯的。我说，保险公司条款当中，人家都明示这个事儿就不属于。目前来说，支持的概率也不多。所谓支持的，那就是谁是侵权人，是吧？那您个人承担。但是，修理这番话之后，我陆续看看。目前来说，各地市的这个法院还真有让保险公司就营运损失就支持的。
2: 首先要知道哈，就是任何的法律，它都不可能完备到，就是一点的这个缝隙没有。你比如说最简单，我现在正好因为我们节目也讲到这个劳动争议的问题啊，那么我们把这个劳动争议就确认劳动关系是否适用一年的时效，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之前。各地的法院不停地在争议，为什么会争议？就是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按理说，我们正常我们理解的，关于一个确认之诉，我们的确认之诉它是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
1: 是
2: 因为这个事儿不能因为说它超过了几年以后，它就变了，它没有这样。但是呢，很多法院呢认为这个，确认劳动关系属于，劳动调解争议仲裁法调整的范围，所以它应当适用劳动争议的一年的时效，这样就造成了确实是应当说哈，大的就是各省市的法院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就不完全一致，最高院呢最近已经统一口径了，说适用一年的时效，也就是说，如果是你产生劳动争议。你这主张劳动关系的确认存在超过一年了，按超过诉讼时效来对待，那么这就造成了什么？现在有的高级法院正在陆续的向这方面转接，就是也开始适用一年时效的问题。但是这是之前的， 就没适用。那么如何来解决就同案不同判的问题？难道因为这个只是一个最高人民法院一个意见？所以这个也值得大家来考虑。所以说就说很多事情啊，哎，觉得法律写得很严谨，
1: 嗯，
2: 真是我们经常我讲法律永远缺一条，就是你想用的那一条。
1: 是，
2: 所以我们有些法律的条款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然后呢最终的裁判权是在法官。当然了，法官的思路，法官的观点也在不停的变化。这就有的时候就是有的人来咨询我们这法律问题，大的方向我们没有错，但是有些细节性东西的确是各个地各个法院它是存在一个千差万别吧。
1: 嗯，
2: 所以当时我也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提个醒，如果说你咨询到一个法律问题，给你对接的律师呢给你拍着胸脯大宝笑的，那么你留点心，不要因为他说的和你查的甚至和你豆包查的都一致，并不是完全准确。一定要记住了，诉讼的就是诉讼有风险，不仅仅是说是这个败诉或者胜诉，中间一些细节性东西也是需要你要考虑的。
1: 嗯，所以在这儿无论如何有一条，就是大家多学习多了解相关的这个法律。
2: 如果大家多听那节目以后，自己大概有个大概的方向，
1: 对
2: 细节上的东西，你记住了，做我也没办法给你完全确认，因为相同的案子在不同的法官手里出现截然相反的判决，这很正常。
1: 嗯，但是我想有很多大家吃不准的一些问题哈，通过我们的专业律师的介入，给您从法律上有一个在诉之前有一个预判，是吧？
2: 对，
1: 这个就。让您有的放矢的开展下一步的工作，或者下一步思路该往哪个方向去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叫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也希望更多的这个受众通过节目能够获益哈。节目在进行过程当中，如果生活当中还有包括出行过程当中大家所遇到的一些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记好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在，我们在，您来了有问题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来吧，再来关注一下哈，国庆假期将至，交通部门也是多措并举服务国庆假期出行。从交通运输部我们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的拥堵。铁路部门呢，也是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时假期多条高铁新线路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都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所以这个假期未到啊，国内的特色旅游城市的航空客流也已经增长了，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的同期新高。实际上今天这个堵车能看出来，能感受到了哈，秀烈。
2: 嗯，朋友圈里已经上午就开始发了，具体是哪个城市不是很清楚。
1: 嗯，
2: 但是堵车，我是相信他发的这个朋友圈是真实的，
1: 是真实的哈。
2: 对。
1: 这个堵，这也不可避免。你说早走晚走，我怎么觉得都得在这个特定时段的？
2: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聪明人没有否认和贬义的意思，也不是褒义哈。因为聪明人每年都会有，因为现在出行的总是想着啊，尽可能错过明天的高峰。
1: 嗯
2: 啊，今天我们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嘛？那我们今天走是否可行？有这种想法的人和去年10月1堵在路上的人有可能是一帮人。
1: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哈，大家有相应的问题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3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 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杨、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杨，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来吧，再次欢迎一下我们十一假期开启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依旧是修典华修律，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所哈。假期在即了，有很多朋友早早的制定了这个旅行方案，但是按修律的这个说法，哎，现在出行太方便，脑子一热说走就走，不用过早的提前计划。
2: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为哪个目标来去，而像这次呢？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那么就随心所欲，看看路况，看看天气，看看这个朋友圈里边报的情况，琢磨琢磨哪个地方小众一些就去，以打发时间为主，身心放松一下。
1: 哎，这个修律特别对老人生，老人特别的孝顺啊，每年有的时候还带这个岳父岳母出去旅游是吧？
2: 对。
1: 哎，今年也有此计划，得征求意见是吧？
2: 得看看，如果说定的远比较远，如果自驾的话，恐怕两个老的已经80好几了，有可能就打退堂鼓。如果说他们还是愿意，那么我们走一个短途的，一天3-4个小时的车程的，临时定吧。
1: 对，所以这个带老人出行，实际上现在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哈，我觉得如果身体允许，这个事儿带着老人一起出行，让他们回来这去这一趟回来得愉悦好长时间，所以这也是每每从修律身上沟通交流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值得给大家从您身上借鉴一点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带老人出门您不吃亏，有时候老人主动消费，对吧？
2: 这个就是有各家情况不一样
1: 啊。
2: 如果说老人经济实力尚可，
1: 哎，对对，
2: 让他多花点钱，
1: 他高兴。
2: 对，一定记住了哈，我们尽孝并不是说大包大揽，让他在适当范围内花点钱，甚至多花一点，他会感觉自己有用，他可很高兴。这点是我的一点小私心，哎，带他出去玩我还能省点钱呢。希望大家如果是有这种相应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话，哎，你可不妨试一试。
1: 哎，A制起码。
2: 这个咱们不能说这个完全的 A， 当然不能 AB 制，至少让他那挣个大写的 A， 我们整个小 A 就可以了。
1: 实际上有的辛劳一辈子，如果没有些充足的收入的，这些为人子女的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多出钱出力是吧？
2: 对，
1: 这个事儿。还有昨天说了一个事儿，出门啊旅游啊千万别做那个扫兴的人。昨天王律这个说了他的观点，这个扫兴谁愿扫兴？不都是那个年代有时候过来过日子的人的这种想法吗？所以遇到这种情景的时候，两代人之间也别真着这针尖对麦芒的这个哈。
2: 不，首先要提前给老人打好预防针。
1: 哦，得打好。
2: 对，这个东西你不要临已经开始掏手机要扫码的时候再产生任何争议。那么只是告诉他我们出去，甚至有的时候你购物啊，你这个吃饭啊住宿啊，你不要让他知道。就把钱付了，你也不要管他多少钱， 那这种情况下可以减少一些纠纷。确实出去旅游的话是一个技术活，尤其是一些老人，刚才主持人讲了，他就是一辈子辛苦节俭惯了，你让他突然花个人均上百去吃顿饭，他会觉得很心疼。我们也表示理解，尤其我们现在年轻人，这个时候把丑话说到前边，让他变成一个不扫兴的人。
1: 哎，这个还是我们的问题，我有时候觉得处理不好，对吧？你说团的券免的，哎，这个啊，
2: 对，你各种方式，甚至有的时候我告诉你，老人对这个价格他实际上真不敏感、
1: 嗯、
2: 只要你不明确的说到他脸上告诉多少钱，他是不知道的。
1: 对，所以今天马上就满的，这不就是假期在眼前了吗？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一切，也就是说无论遇到什么路堵啊、人车堵啊，这个还有包括有可能发生的这些，你看就餐的这些是吧，选地儿不好选啊、
2: 嗯、
1: 人多啊，倒是打出个心理预期来，你假期出门嘛，本身就是预想到，那你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好处理了，对吧？
2: 碰见高速堵车很正常，
1: 嗯，
2: 尤其像这最主要是像现在这种这个长假，大家都在路上，堵车是必然。
1: 嗯，
2: 当你想好了以后，你临时的有各种备案，实在不行，就近的路口我下去，我换个目的地，我到了时间不行，我再上来。希望大家出去不要一根筋，我非得到什么地方去。
1: 这是常出去玩的人，这个经验之谈哈，对大家相信是有用处的，对吧？
2: 去年十月一分享，去年十月一本来到大同，
1: 哎，
2: 结果走到河北界有点堵车，下去吃个饭，吃个饭以后觉得大同赶不上了，到雄安去吧。
1: 啊、哦，对对。
2: 在雄安转了转，一看雄安没什么好玩的，说找上北京找个哥们喝酒吧。哎，这样在北京喝两天酒就回来了，
1: 啊，
2: 也是玩一趟，很愉快，
1: 很愉快是吧？
2: 对，
1: 而且比你预想的是吧？
2: 不要是非把自己这个目的陷得特别死，那样的话你会焦虑，并且整的这个大家这个扫兴的。不扫兴的人变得也会扫兴。
1: 嗯，您说这番话我也在品这个事儿哈，这个设计不能设计得太满是吧，这有
2: 做攻略，
1: 有
2: 因为做攻略的时候、
1: 哎、
2: 有的经常我是几点到几点到哪个地方，我下个几点我到哪个景点去。
1: 哎，你看
2: 这种我觉着，因为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好多这个景点就是类似于博物馆的需要预约。
1: 嗯，
2: 哎，这样我就讲老年人不需要预约，有些好多博物馆老年人因为预约毕竟比较麻烦，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带着老年人，那么你也可以免预约，对吧？
1: 哎，
2: 嗯，
1: 对对，这是老年人年龄的问题哈。
2: 对，
1: 并不是说有很多也故意的弄个轮椅去，你见过这个了吗？
2: 我倒没见过，因为我为什么会讲这个？因为前不久不是到呼和浩特去吗？呼和浩特的那个他那个博物馆，他就是提前预约，
1: 嗯，
2: 而我们。去的时候就预约已经是七天以后了，
1: 嗯，
2: 那没办法，老人说免预约，那我们就便搭计划那天去，我们就直接到门口了，就说这个如果是我当时开玩笑老人我说如果是不让我们进，你就坐到咱门口哭，然后你需要孩子哄，然后我们就跟着混进去了。哎，实际上真正去了以后，老年人确实不用预约，而我们现场预约时间还可以预约得到。
1: 嗯，
2: 所以有的时候需要预约，第一个带老年人可能会有优惠，第二个有些景点呢如果没预约上可以去游子没找打一杆子去试一下，那么这些都是出去玩，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个好的心态，如果不行，因为当时我想老人能进去我们进不去，那我们就回来，到时候再过来接老人。
1: 对，
2: 当我们把这个你的这个计划做得很灵活的时候，
1: 嗯，
2: 你就会发现了没有什么可以扫兴的事了。
1: 你看，听修理一番话，哪还有什么什么不开心的事啊，对吧？灵活运用哈，此时此刻从我们这个导播同事的这个愉悦的表情上可以看得出哈，大家听您讲的这番听得进去了。另外我倒觉着真的在假期当中，你也可以做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不出去玩的话，你可以把你的平时律师之外的这种以旅游者的姿态见证的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啊敞开了给大家聊，我觉得也挺不是一位好嘉宾啊。
2: 那是一肚子话要说。
1: 好，来，是很多朋友发来信息了啊，路堵心别堵，真要遇到堵车了，就来山东交广听节目。但愿我们的节目能 说到您的心里去哈。好，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来吧，咱们言归正传，说到这个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如果作为报停了，停驶状态，哎，这种情况把这个车又启动，偷偷摸摸开出去了，如果这个发生交通事故，这个保险公司赔不赔？
2: 那就纯粹是脱保，你可以，你的保险啊可以报停。
1: 嗯，
2: 当然了，营运性车辆、非营运性车辆，你报停的这种时间啊，或者报停次数，可能有相应的规定。
1: 嗯，
2: 但是你可以报停，报停表示什么？我这个车就不动了。那这种情况下，它不可能发生事故，那么你也不可能需要保险公司来给你理赔。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存有侥幸，偷偷摸摸的开了，
1: 嗯，
2: 那是纯的裸奔，保险公司一概不管。
1: 也就是说，你既然是报停的话，那个停运期间的停驶期间的这个合同效力和保险公司之间就终止了。
2: 对，
1: 所以人家保险公司不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这点没毛病。有的朋友呢就觉得，哎，我不是有法定的险种吗？交强险你可得赔啊。
2: 交强险你也是停的，因为你要记住，交强险是带有一种这个强制性质的，你机动车上路必须要买。
1: 嗯，
2: 而如果是你说我不上路了，我停了这段时间是可以的。那么你如果说有些机制，我今天不开车，我是不是可以找保险公司报停一天呢？理论上没问题，但是你不能说我今天不开了，我偷偷摸摸出来，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大家大概率会发生意外。
1: 嗯，
2: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耍出小聪明。
1: 所以在这儿，作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作为投保义务人与实际侵权人哈，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嗯，这个你应当在交强险各分项责任限额范围之内全额的赔偿对方的损失，对吧？
2: 对，
1: 你这种超出的限额的部分，再依据双方的过错比例承担彼此的这个责任。所以所谓的那个交强险，在这个时候你停运期间，叫停驶期间，
2: 停保期间吧，
1: 停保期间，
2: 嗯，
1: 那你这种状态下只有你作为被保险人来自掏腰包了。所以这个你找保险公司什么以法定险种什么都不好使。
2: 对，因为是你，我就刚才你是裸奔，纯裸奔，以前我们把这个只有交强险的我们就叫做裸奔，
1: 对，
2: 现在你这是比这个车有全险险的还要裸。
1: 嗯嗯，所以在这儿我们说车险是什么，车险是车辆上路的一个，你刚才说了它是个护身符啊，对吧？所以更是安全行驶的防护网。如果停驶是附带严格法律意义上的这种契约承诺的话，那你绝非是你随心所欲我想省钱这个捷径，这个不对哈。
2: 因为这个停驶的事儿，在我们本地啊并不是很多，因为受这个季节的影响啊，
1: 嗯，
2: 并不是很多。有些是像我知道，你比如说新疆，它是个旅游季节，就是夏天，可能到了十月份一直到来年的五六月份，它整个这个旅游是
1: 很淡，
2: 人很少。那么这种情况下，好多它那些旅游车它就是停驶。
1: 嗯，
2: 甚至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旅行社就会把这些旅行车统一放到一个仓库里，贴上封条。哎，这种情况下，所以他有的时候你会他的保险买一次用两年的可以。
1: 对，
2: 那这个呢我们这边相对比较少，但是听众朋友们，你可以知道你的车辆也可以办
1: 停驶，你办了你就不能动了，动了之后出险就自担风险了。所以停驶期间保险效力终止，一旦发生事故，无论再次给大家说交强险还是商业险，双双拒赔，所有的赔偿均由侵权人全额买单，大家切莫因小失大哈。行，这个也算是我们假日出行的一个安全提示吧，
2: 希望大家呢多掌握一些知识吧。
1: 哎，好嘞，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这个有问题直抒胸臆，没有问题继续听我们聊哈。稍后一段宣传之后我们接着回来。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记好我们节目的具体播出时段，是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今天呢是11国庆假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此时此刻大家这个内心的这个心情能够理解是吧，放飞了吧。
3: 有些是在编的人员可能还要坚守岗位，是自由职业者呀，包括一些相对比较宽松的这些私营企业的员工啊，大部分都已经开始假期的行程已经开始了。
2: 对，所以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希望无论是您计划出游还是返乡，各种出行过程当中，大家注意安全哈。此时此刻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11假期的路况，所以此时此刻我们通过这个视频，大家已经看到这个车辆陆陆续续的，您看增多了哈。所以这个二环南高架，二环南立这个北园高架，所以你看都车逐渐的增多的这个状态哈。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大家啊，二环南高架、北园高架、几洛路上桥口，你看都出现了拥堵哈。刚说到堵，
3: 现在堵的还是轻的，过一会儿会堵得更厉害。
2: 路堵怎么办呢？心不能堵。
3: 路堵的话就是，咱们不能给别的做广告了，因为我看过一个广告挺好玩的。上班路上堵，个个斗地主， 咱别给他做广告了，就是真正赌的话，作为这个时候就作为车上的成员哈，一定把这个心态放松，作为这个驾驶员的一个情绪驾驶的提供者，
2: 嗯，
3: 而不要再叨叨另外一些，你说这些你说的任何消极的话，都会影响到驾驶员的情绪。
2: 哎，
3: 所以希望大家那堵车，那我们提供点别的情绪价值，聊聊其他的高兴的事情。
2: 对，所以这个副驾的这个人很重要。
3: 对，
2: 陪的这个陪驾的这个人很重要，
3: 确实很重要。
2: 你得看清情况，对吧？得制造气氛，是吧？
3: 这个现在不叫提供情绪价值吗？
2: 提供情绪价值。还有啊，就这个假期当中吧，我们常说不要要情绪稳定，是吧？事实上，这个人家专家说了，并不说是你情绪稳定，更严格的专业的说法是什么？要你的内核稳定。
3: 其实是就是情绪稳定是一种对外的表示，是个表象。情绪稳定的人内心是足够强大的，因为你想着装是装不出来的。
2: 嗯，
3: 所以这个就是尤其是我
2: 该发泄的发泄。您的意思是
3: 不是因为你当真的情绪稳定的时候，你觉得任何事情不需要你的发泄，你可以很简单的通过其他方式把这问题就给解决掉，给化解掉。
2: 嗯，
3: 不是非要通过发泄。
2: 实际上有的时候我倒觉着吧，你该发的时候吧，你还得发，这个发你得什么呢？收放自如点儿，你不能一味的受这个情绪牵制着把你引领着走了。你得变得不是说没有情绪，你需要的是不被这个情绪带走，别失控了，是吧？
3: 就是因为有情绪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你所谓的愤怒是对自己无能的一种表达。
2: 嗯，
3: 所以当时我们觉得自己还可以。没有必要通过发泄，通过发怒，
2: 哎，
3: 因为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我们转移自己的，思维模式，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各种方式都可以解决。不要通过，因为一定要记住了，你发泄情绪的时候，你自己心里是不舒服的。
2: 对，所有的不好，
3: 周围的人
2: 回来了，
3: 周围的人可能也是不舒服的。
2: 对，
3: 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人呢？
2: 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么厉害的人呢？
3: 对呀、啊。
2: 好嘞，17天假期呢，大家且让哈、啊、制造这个愉快，是吧？别那一些不融洽的这个气氛。来吧，说到这个违停，这是节假日当中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停车位，这个事儿就硬在那儿停着，这样引发出的这种交通事故，同样需要承担责任的，是吧？哎，你看有很多理由，违停的理由会是什么？让你想能想到什么理由？
3: 如果说你在那停车。违章停车没有任何的理由，你就是违章了。
2: 我有理由，
3: 就不能
2: 这
3: 样做。这
2: 停车场好远呢，我就在路边就近呗，有位置。
3: 一定要记住哈，你做这个遵纪守法的事只有一条，我要遵纪，我要守法，我要尊重这个各个种社会的道德。
2: 嗯，
3: 那么你不需要有理由，因为我要遵从啊。
2: 嗯，
3: 或者理由这么一条，如果你想着破坏这个，你想不遵从，你有千万个理由。但是你记住，你所有的理由都不是理由。
2: 所以刚才肖律这番话说的，就是抱着侥幸心理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
3: 啊。对，
2: 比如我上哪儿去，我上饭店吃个饭，那没停车位了，只能停这儿了，就近停了。还有再等我几分钟，我马的就走，应该没事儿。可偏偏就这个是节骨眼上会有些问题出现的哈，所以占用通道空间啊，随意停放车辆啊，你每次违停都会就像修律所说的是扰乱通行秩序，一旦诱发交通事故同样担责，是吧？所以这个事儿呢，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借这个案例也请修律给我们做一下法律解读哈。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今年7月4号，当事人杨某是驾驶一个两轮电动自行车行驶，与当事人温某违停在非机动车道内的机动车发生了碰撞，结果这个事故就造成了杨某受伤，两车不同程度的受损。交警部门事故调查认定呢，杨某骑行没有确保安全，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当时温某违法停车，妨碍其他车辆通行，存在一定过错，对本起事故承担次要责任。可能就有人会问了，人家车停那儿没动，怎么还有责任呢？
3: 但是你停的位置不对。
2: 嗯，
3: 现在交警部门针对这种违停，绝大多数 都按照次要责任要给你划分，当然了也有个别的可能会变成同等责任。
2: 嗯
3: 嗯，这要看你就是你停的位置对这个交通的影响。
2: 哎，前提
3: 是
2: 你违停，不是说在合理的停车位当中。
3: 对，
2: 另外一说，
3: 那你合理的正常的收费停车位，
2: 嗯，
3: 那么你是一点问题没有，你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
2: 嗯，所以在这儿对违法停车的危害，大家得要了解，并不是说在那儿没动着这个事儿，我是静止状态，我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对吧？你造成的连锁反应很多啊，对吧？
3: 这个违法停车呢？像白天造成比较大的这种事故的概率相对少一些。当然呢也不否认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停的位置就是影响到了双方的交通参与人的视线，造成其他的事故，那么你作为这个违停的你仍然要承担责任。
2: 对，所以在这儿还是提醒广大的驾驶人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规范停车，不要做道路的添堵人哈。本身节假日我们就够出门够堵的，是吧？您就别再把这个秩序扰乱了，不就更增加拥堵吗？所以在这儿也容易这种事儿容易遭这个什么。
3: 到这种情况往往会引起别人的一种第一个。因为你在那违停，有的时候一违停的时候，你那个位置它本身就是个不让停车的地方，你非要往里停，可能你这个车停下来就会比较别扭，会堵车。
2: 嗯，
3: 那么后车司机如果说心态好一些，哎，也就算了；如果心态不好，可能产生其他的问题。
2: 是，
3: 所以希望大家呢，我就是你，当你遵守交通规则的时候，你会发现了你是很安全的。
2: 嗯，所以此时此刻。大家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尤其在这个假期当中，希望各位主动参与，积极参与。我们今天是周三是吧，上午刚开了这个月奖，15位啊获得了我们的月奖，奖励的是什么呀？
3: 1000元的油卡，
2: 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这个每个月每个周呢我们还有周奖，周奖是200元的加油券，是30位，所以一个月15位是月奖，1000元的，然后每个周是200元，每个周我们是开取的是30位。您看那么多，现在截止为止已经20万加了，所以报名人数，只要您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都可以报名参与这个节目。所以很多朋友刚才还说呢，中没中奖，有位朋友哎划过去了，说有中没中奖，中没中奖，您接到电话了吗？今天我们同事武红开过奖之后，每个人都要轮番打电话的，因为有很多人就不接电话，有的就认为是不好的电话不接。
3: 嗯，
2: 刚允许说一句话，刚报了一个自报一下家门，啪电话就扣了。
3: 有的人可能习惯性的一听自报家门的，就挂了。有的可能一接到陌生电话就挂了。
2: 可能有时候吧，这个主持人说话吧也过于标准，那种规范化的用语一说之后，好，对方更加重了这种哎这种什么了。所以这个有时候打电话也是一个技巧问题哈。今天在办公室和同事武红也在说这个事儿呢。所以在这儿有没有获奖，您赶紧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中奖名单发送这4个字，咵，今天出的这个车牌号都出来了，您看看有没有幸运的您在里边，是吧？没中奖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后边还有1万元大奖呢。来的晚的我从来不觉他是幸运会少。
3: 该着是你中奖，你就慢慢的等，好饭不怕晚。
2: 哎，这个要中奖还得说到，
3: 不
2: 会啊，
3: 就纯运气。
2: 哎，纯运气哈。
3: 对，
2: 前提是您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对吧？好，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大家，您看今天我们就这个说的一些案例之外的一些提醒性的问题比较多哈，在这儿希望假期将至了，我们的出发点和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出行安全，把一些开心的事儿啊回来到时候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哈。
3: 希望大家开心。
2: 哎。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 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46了，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瑞阳律所的邱典华律师。此时此刻我们的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直播的这个假期路况哈，目前来说这个车流量在逐步的提升，我们看到高速上也有一些事故在发生，你看像货车出现故障正在处理过程当中，小型车撞击护栏，这是发生在 S27山林高速是吧，还有车流量比较大的是 G35 京广高速的25公里处济南方向，目前车辆通行缓慢哈，所以在这儿呢，车辆的这个维护在假期当中也是至关重要的哈，别动不动的在道上趴窝了，这带来的
3: 第一个哈，就是在这个尤其是像这种节假日你上高速跑远途的话，车辆肯定要做一个检修甚至保养，另外呢把油加足了，电充满了，那么因为你不要觉得我可能就100多公里，这100多公里

0: 过程当中哈、啊，大家遇到一些问题，或者遇到在假期当中一些局势的路况信息，也欢迎随时提供给我们，因为我们整个假期当中都有特别节目陪伴大家。您发来路况信息，也减少更多朋友在路上所耽误的这个时间哈。作为修旅，也是作为自驾游的一个，怎么说呢？
1: 自身的自驾游。哦，
0: 这话我抻了抻，这话您再说资深好吗？
1: 因为
0: 确实是资深，
1: 确实是，自驾游了很多的地方，也经历过各个种的这意外情况的发生，就比如说高速堵车，很正常。当你有这个心态的时候，突然发现堵车不是，你可以下高速。周边去看一看，甚至
0: 哎，对，所以这个心态要摆正，但是这粮这个也得备足，是吧？
1: 对
0: 您按您的这个话哈，来节目在直播中，咱再说一个事儿哈。有时候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在倒车的过程当中，不小心发生剐蹭，结果呢，车主也很好，主动联系，但是始终也没有这个留联系方式，联系不到这个车主，苦苦等到凌晨。第二天因为工作需要挪车，被保险公司认定为肇事逃逸拒赔。那这个事儿真正构成这个逃逸的这个要件吗？所以这个事儿呢，我想把这个具体事儿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丁某是在小区车位倒车过程当中，不慎剐蹭到了放在车位内的李某的车辆。事后呢，丁某尝试联系车主，但是电话始终无法接通，找到电话无法接通，丁某在现场等候直至20:40，你看都那么晚了，仍没有等到车主，于是丁某将车辆停放至旁边车位之后就回家休息了。第二天早上8点，丁某因工作需要将车辆开走，当晚李某联系到丁某，双方沟通赔偿事宜。起初呢，丁某认为仅为一个漆面的剐蹭，维修费也不过数百元，无需走保险理赔。但是李某告知车辆受损严重，需要更换车门，维修费用远超丁某的预期。丁某随即报警，并联系保险公司处理。不给你玩了，这个事儿我报保险公司。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正常之举哈。保险公司呢，以为丁某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未及时报警肇事逃逸为由，拒绝赔付。丁某先行垫付维修费用之后，一气诉状，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支付垫付的维修费用。所以这个庭审当中，保险公司的这个理由自不必说了，前面我们都说了。这个争议焦点就是丁某在短暂离场之后才报警，并联系保险公司理赔，是否涉嫌肇事逃逸？
1: 首先这个事情很简单，就怎么评判这个交通肇事逃逸。交通肇事逃逸呢，我们很多人就认为只要发生事故你离开了就是逃逸，它是有个前提的，是为了逃避责任，有没有逃避责任的故意。如果你离开现场是为了逃避责任，交通肇事逃逸。如果我离开现场并没有，并不是为了逃逸，因为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还需要驾车赶紧把伤者送到医院，
0: 这是一种情况。
1: 对呀，有的时候因为发生比较恶性的事故，作为这个驾驶员害怕，他自己先跑了车落的地方。那么还有像现在这刚才这个案子当中
0: 联系不到当事人，
1: 找不到这个当事人，
0: 对，
1: 那我就甚至我也不要离开了，我是只是离开了事故的现场，我并没有说我把自己的车藏起来，我把自己的这个行车记录仪拿掉，我或者是我故意隐藏起来，他没有。那这种情况下他就没有逃避责任的故意。
0: 对，
1: 那么这种情况下认定他是肇事逃逸，与法律的这种规定是不相符的，保险公司这种说法没道理。
0: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全额赔付丁某垫付的车辆维修费用，毫无悬念。
1: 对，因为
0: 该争取的这个必须得争取，不能听个别保险公司的这个不妥的这种。
1: 就这发生这种事故以后啊，你们像这个丁某他是怎么证实了他没有逃避责任的故意呢？他给这个车主打电话，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0: 数个电话。
1: 对，因为我发生事以后，他很可能是通过这个车上有电话预留电话，或者说他通过查询交警或者查询114查询到了车主的电话，或者打一个虚拟的电话来要求告知这个情况。当然了，他这个事情做的，那为什么会产生后续这个诉讼？ 缺乏了最基本的常识，发生事后先打个110啊，或者打个112啊，你报一下警啊，
0: 报备啊，
1: 对呀、啊，报完备以后，剩下的就都好办了。我在很多很多年前在小区里就干过类似的事儿，我报备了。然后到物业找这个车主电话，当时还没有说这个像现在这个电话都放在车上，最后没办法了，确实找不着，写个纸条留到车上，因为确实是因为我不是那个小区的，我要走。第二天早上人家那个车主给我来电话了，很正常的给保险公司一说啊，当时我还给保险公司打个电话说一声，那保险公司给定了损，说多少钱。我就是希望大家就发生这种事以后学一点最基本的常识，112报备，保险公司报备，那这剩下的事情就是通过保险来解决，你就不需要更多的费事了。你相信这个丁先生最终惹一肚气打了个官司，这些都可以省略掉的。
0: 嗯，所以在这儿还是借此提醒大家，对这个交通肇事逃逸应该有一个这个法律的认知了哈，是逃避法律责任的追究，对吧？
1: 对，是为了免责。
0: 哎，你只要是不是这样能够有力的证明有证据哈，那就不属于这个逃逸。所以提醒大家吧，日常驾车发生交通事故，无论是剐蹭轻重，估计损失大小，有一点，别自行判断，放弃报警或者是报保险公司，应当第一时间固定好现场的证据，留存沟通记录，并及时向保险公司报备，避免后续产生不必要的财产纠纷和损失，是吧？
1: 发生了事故以后，拍上几张照片，联系自己保险公司，把那个照片上传上去。如果说你的损失不是很大的话，保险公司可能在他这个理赔员在他职权范围内，直接给你定损，把钱，你支付给这个受损的车主，然后把这个截屏给到保险公司理赔员，人家很快就会把这个理赔款打给你。
0: 对，
1: 很简单，发生了这种轻微的剐擦，一丁点都不要着急。然后按照步骤来就行了。
0: 对，
1: 只要是你不想着逃避责任，你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报警报保险公司，找对方的车主。希望大家，因为这个七天出行，剐擦是难免的。
0: 是，
1: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学到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处理的模式。
0: 对。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哈，时间的这个原因，刚才还有朋友问，是回复每周抽奖吗？是回复，你觉得是我们给您回复的是每周，你只要是回复中奖名单，我们新进出的，包括今天上午我们开奖的这个结果就出来了。你是想查以往的吗？如果我告诉您哈，您没接到我们的这个电话的话，一个座机电话哈，没接到我们座机电话的话，那估计因为每个获奖的，我们都不想你们与幸运擦肩而过，我们的主持人都会亲力亲为的给您打电话。你看你有没有拒接的电话吧？最近肯定没有的话，那就应该没有这轮中奖。然后呢，你回复中奖名单呢是新进的这个中奖结果啊。再不然的话，没中奖也不用遗憾。我们的下一轮的月奖、下轮的周奖，还有终极大奖在等待着各位呢。好了，时间原因，我们今天修理只能到这儿了。也提前祝大家假期愉快吧，是吧？
1: 希望听众朋友们安全，开心。
0: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说到了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第13个烈士纪念日，所以国庆勿忘祭奠先烈，烈士的精神应该是标明史册。
1: 如果是可以的话，去一些红色旅游景点去看一看，另外心存感念。
0: 对，下面这首歌，我们节目长时间我没有特意去放歌的这些，但是今天我觉得这首歌能代表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啊！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还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吧，朋友们，周三傍晚的17:03，欢迎各位继续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来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跟大家来准时见面的汽车天下节目啊。此时此刻呢，正在融媒直播，大家下午好，我是曲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你们都已经放假了是吗？朋友们，我看到后台的这个互动留言啊，都不如往常的多，这个今天守在节目前来准点报道的朋友都没有往常多啊。所以你们在这个国庆小长假都有啥安排吗？今天的济南呢，在今天上午是下起了一场小雨，下午就天晴了，但是明显的感觉到有这个降温的一个状态了。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现在的天气怎么样啊？路上现在的情况还好吗？也欢迎大家一块儿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啊。这个 Rainy 说了，杨老师偷懒了是吧？我们一起来批斗他吧，这大过节的是吧？来，同时也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明天就是小长假了，很多朋友呢会有一些自驾出行的一些计划。自驾出行之前呢，一定要检查好车辆的一些情况，包括说在自驾途中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避免疲劳驾驶、超速行驶。那么特别呢是在高速公路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车速车距啊，不要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然后特别是使用一些新能源车型啊，它是有这个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那么一定要做到啊，千万不要脱手，也千万不要拖延，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车况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驶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呢，要提前变道减速驶出，请一定不要在出口处有急刹倒车逆行的一个状态。那么假期外出游玩的朋友呢，也应该遵守这个景区的一些安全的规定，谨慎的参与比如说像高空啊、涉水等等一些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的游乐项目，避免盲目的跟风打卡，像这个野景点啊，还有非正规的网红的打卡点都不要去盲目的跟风啊。进入到这个人员密集的场所的时候呢，也要细心的观察，比如说像安全的出口、疏散通道等等这些位置，不违规使用明火。所以说假期出行啊，大家图一个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平安快乐的国庆假期。OK， 周三的傍晚，让我们即刻出发吧。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二手车的评估买卖，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在这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两条热线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的，有任何问题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我们沟通起来也会更加的方便一些。那么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很多朋友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当中啊，也有来跟我们问好的，比如说诚信是本分啊，早早的就来了，临沂的羊毛前来报道，向主持人问好，谢谢。我就是我，曲欣下午好，田老师下午好，悟空也是来问好了，下午好。蝴蝶兰打卡报道，我们一直都在，然后说我们汽车天下节目啊，车友之家，这是你的这个 slogan 了是吧？然后呢，这个还有朋友呢，已经这个自己默默的回复了天下，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了是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可以直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九群当中了。这个九群啊，现在就是你扫码直接进群的名额所剩不多了，大家先下手为强吧。所以说还没有进群想进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天下，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那么在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来这个关注一下啊，谢谢大家的一个点赞啊，也可以关注一下。那么其实很多朋友呢，有在平常的用车过程当中遇到了，比如说像汽车的质量方面的问题啊，车身零部件的故障啊，售后一次充好，二手车隐瞒车况啊，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那么你也可以来找到我们节目组啊，我们节目呢也是专业的这个汽车方面的建议都是有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有汽车维权方面的难题想要来找到我们，希望我们来给您一点建议的话，也可以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节目直播期间拨打直播间的热线，这样导播老师呢也会非常详细的把您的这个问题啊记录下来，然后我们进入到排队模式当中，在节后呢我们排到您了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啊。直播间的热线再来重复一下，0531-8292-6060-8292-7070。另外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一下我们的工作微信，申请进群，然后有任何的投诉呢也可以发送给我们的这个工作微信啊，就发送给我们的小助手，把您的这个情况说明清楚，加上您的联系方式，也是可以在这个后续啊，我们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抖音搜索杨洋侃车，然后把您需要投诉的内容编辑成一条信息，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发送私信给他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银座品鉴二手车的总负责人田道贤，田老师上线啊！您好，田老师。
1: 你好，主任，大家下午好。
0: 哎，田老师，假期有什么安排吗？又是要在工作岗位上奉献吗？
1: 基本上是。
0: 基本上是田老师每次一到假期的时候啊，就是每次问他的时候都说，哎呀不行啊，我这个假期出不去啊，我这个假期又要值班啊，这个劳模的奖章也得发给您一份啊。田老师，
1: 其实我们作为业务人员来讲的话，这么多年一直是这个状态，估计不光是我，很多从这种业务类服务类的岗位可能这个假期都是这么跟我一样去度过的。
0: 对，其实我们假期呢能够有这样一个这个祥和的假期，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人员在后期做保障的，对吧？你像我们的田老师，这个汽车从业的相关人员吧，不管是售前呀、售后啊，其实都是在默默的为我们提供一些相应的服务，对吧？所以大家呢就是在国庆假期享受这个欢乐的同时呢，其实也要向很多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继续坚守的这些服务行业的人员们，包括说坚守在岗位当中的人员们啊，也是说一声辛苦了啊。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其实我们也是从大家最近的比较集中的几个问题说起吧。最近呢有朋友在这个留言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集中在了哪儿呢？集中在了纠结几年之后的保值率。这个时不时的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包括说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留言当中，就会有朋友在纠结这件事情啊。比如说前两天也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这个海狮的06EV 呢，它是提车快两个月了，然后说开着挺不错的，空间也挺大，充电也挺快的，支架跑长途也非常的省心。但是他最近琢磨着说，虽然啊，比亚迪现在的市场保有量是挺大的，但是毕竟它是一台电车呀，新能源车型现在的技术更新换代也是非常非常的快，那么电池在后续比如说有衰减了，那会不会影响二手车的一个车价呢？那现在很多新能源车的配置也是越来越卷了，然后就有点担心啊，说这个车如果说开个3-5年之后，到时候想换车了，二手车市场当中还能卖上价吗？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啊都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可能特别是在曾经的一个燃油车市场当中啊，像这种保有量比较大的车型啊或者品牌来说，就会觉得说它的二手车你在买卖的时候会相对来说比较保值一些。那在燃油车市场当中它确实有一定的这种正向的关系啊。那么到了现在了，田老师，新能源时代了，特别是对于更新换代如此之快的新能源车型来说，你不论说它是一个混动也好，它是一个纯电也好，那这个就是保值率越大，然后它的这个保有量越大，保值率越高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它还成立吗？就是现在新能源车市场当中，这个之间的关系还是正向的一个关系吗？
1: 从现在的现实情况看的话，这个规律还是一直在沿用下去的。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看马路上哪个车最多，你去买哪个车，你将来卖的时候保值率肯定是最好的。这个规律在燃油车上适用，同样的在新能源车上也会适用。但是新能源车吧，因为这几年确实是更新换代的速度很快，加上现在很多技术的更迭，相对来讲的话，它的保值会比油车要稍微弱一点。但是吧，这也相对而言，特别是最近的今年吧，因为看到新能源的车的占比已经到了60%的就一个占比了，因为10辆车中有6辆都是已经是新能源了。这个时候的新能源的保值程度比原来要好了很多。但是依然存在就是马路上建设多的车保值是比较好的，包括是一些建设度比较少的车，你在卖的时候亏的钱就比较多。
0: 所以相对来说，现在你去买新车的时候，如果说你考虑后期的保值率的问题的话，你也依然是可以看一看马路上哪一台车跑，哪个品牌的车跑得更最多，然后你这个其实在后期的保值率来说的话，相对还是有一定的就是正向的关系的啊。对，那么现在其实像之前这位朋友的留言也是提到了，说现在电车的这个技术啊，更新换代呀，非常的快，再过几年之后，如果说我们在卖车呀，其实很多朋友会担心一点，它不是说车坏了，而是几年之后它的这个技术啊可能跟不上这个时代的发展，它技术落伍了。所以说那对于这个包括说现在很多新车的一个续航啊、配置啊、支架等等各方面的升级，对于现在的二手车价格的评估，就是它在短时期内的影响会比较大吗？
1: 其实大家的过滤是过滤担忧
0: 了。
1: 对， 嗯，我们首先一定明白一点，车是第一台交通工具，
0: 嗯，
1: 它大部分是满足我们的出行需求，
0: 嗯，
1: 可能一些配置功能是满足我们一些情绪价值的需求，对吧？所以说就是很多人买车的第一诉求就先满足我出行需求，你不管它怎么换代，不管技术怎么更新，它满足你出行的这个条件是不会变的，
0: 嗯，
1: 所以说即使将来你说固特电池上了，技术更新了，支架你再有了，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可能是那么大。而且呢，我们都知道，你随着技术更迭之后，你车价肯定越来越贵啊。
0: 嗯。
1: 但是二手车它是一直在贬值的。
0: 对。
1: 你满足的是想花这些钱之间去买它需求车辆的这部分用户，所以说它一定是有特定消费人群的。
0: 嗯。
1: 大家千万别觉得我现在是不是电车不能买了？买了之后是不是过来亏得更多？现在你不光买电车，你买任何车，未来贬值速度都会比较快。
0: 其实咱们经常啊，有时候会说一句话，说你这个车从落地的那一刻开始，它就开始贬值了，是吧？所以这句话，其实大家这个想法一定要摆正啊，你千万不要说我现在去买什么电车呀，我去买油车。之前还有朋友纠结这个油车，说这个油车现在新车都已经降价这么厉害了，那我这个当时买的新车可能说，还挺贵的，然后现在这个新车已经。这个价格不值钱了，对吧？这个油车，那我再去卖二手车的时候更卖不上价格了。其实很多朋友都在纠结这些问题。其实你在不论说在二手车市场当中，油车、电车，其实这一些方面你没有必要去考虑太多。我们能够满足我们的出行的需求，能够满足你当下的这个需求来说，那这台车你只要觉得好开好用，那它就是买的值的啊。好，接下来我们先进段宣传啊，宣传回来之后呢，来解答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大家耐心等待。
2: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3: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0: 来，北京时间17点17分，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为大家来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啊。大家如果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呢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的。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你有这个车辆想评估一下价格呀，这个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我们沟通起来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啊。如果说你留言的话，可能 能会有一些信息呢会遗留下来，然后这个我们给您的价格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准确啊。0531-8292-6060-8292-7070 啊，不论说你是想买一台二手车还是想估一下现车的价格，都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如果说想买二手车的，就是你这个如果啊，就是说你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情况，我看中了什么价位呀、这个年限、这个里程行不行啊，这个车的市场的行情怎么样啊，都是可以来聊一聊的啊。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继续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汽车男孩说了，今天程浩洋老师没来吗？不，今天我们换了另外一位劳模，我们今天换了田道贤老师，依然也是劳模来的。然后那个大家如果说想加入到我们车友群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九群当中。现在你直接扫码进群的名额所剩不多啦，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扫码进群的朋友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前面八个大群呢已经几乎是满员的一个状态了，500人几乎是满员了，所以说九群应大家的要求啊，现在呢给大家开放了名额，所以说还没有进群想要进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天下，直接进群就可以了。然后有朋友说这个这个车型啊，铃木天宇的 SX4 自动挡啊，你再补充一下您的信息，比如说你的年限、里程，然后哪个配置，然后什么颜色，对吧，车况怎么样，这些你需要把你的信息留言清楚，这样在后续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精准的一个分析吧。你只留言一个这个什么车的话，这个价格是评估不出来的啊。来，接下来我们来邀请出劳模田老师上线啊！您好，田老师。
1: 老师，大家下午好。
0: 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 ，XY 风说了是2016年的高尔夫的嘉旅230进取白色的，是我是第二任车主，他是第二任车主，然后改了 LED 的透镜大灯，加装了275的车机，原厂翻标带轨迹倒车影像。然后呢，原厂行车记录仪公里数现在是122,000公里左右，全车是原版原漆，没有过任何的补漆啊。右前叶子板有磕碰，没有补漆啊。然后其他的都是开门砂之类的小的磕碰，没有漏底漆。这个车况的话，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高尔夫嘉旅这个车相对来说，现在保值情况还是不错的。因为这是比较小众，相对来说，当年买的人少，但是卖的时候吧，因为这是停产了，到时有很多人喜欢这个车型，但是它车相对来说开的比较多哈，10年的车，阿里说到12万公里并不多，但是很多人买车的人来讲的话，一听12万公里可能会觉得多一些，参考价格在3万左右。
0: 3万左右给您一个参考啊。其实嘉旅这个车呢，很多朋友就是喜欢呢也非常喜欢，就是它平常你开着还不错，对吧，然后也挺好开的，也挺抗造的，然后但是这个车呢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这个颜色，白色的嘉旅可能也不太吃香，是吧，田老师？这个它的这个颜色
1: 太小众了，它只能说是他们占了一个高尔夫的光，大家一听高尔夫嘉旅对它的信任程度就会提升很多。当然车的品质是不错的哈。大空间，头部空间也大，后边空间也大，开得比较舒服的车型。但是毕竟是停产的车型嘛，相对来说价格不是很高。但是3万左右的价格，3万左右放现在也不错了。
0: 好，给您参考啊，3万左右啊，这个价格。来，我们看到刚才随云啊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19号这个吉利银河截屏中奖的这个活动啊，当时您是中奖了是吗？然后这个奖品来说的话，您把那个收件地址，然后包括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私信发到那个抖音上面，杨洋侃车的抖音上面发私信给他啊，然后您的收件地址啊，包括说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就是邮寄地址这一系列的这个信息，你都发送私信到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号当中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后续安排这个节后啊，后续安排给您发送奖品啊。来，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铃木天宇的 SX4 自动挡的2016年的，现在是75,000公里白色的车，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2016年的，
0: 对，
1: 它跟那个嘉旅的价格差不了很多， 3万块钱卖不上的话，27-28块钱的价格应该也没问题啊。
0: 嗯，27-28左右的一个价格啊，可以来给您参考一下啊。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你想评估一下你现在的这个车的一个估价呀，然后这个价值还能卖多少钱啊，一定要把信息留全面一些。然后呢，就是也建议大家一条信息留过来，因为信息比较多一些，容易把您的信息刷过去啊。留下您的什么呢？年限。然后公里数、配置，然后你的这个车车况怎么样，然后大概是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尽量详细的给我们来留言下来，这样的话方便这个我们来给您做出一个评估和解答啊。当然如果说你怕自己信息留的不全面啊，或者说不清楚的话，你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来开通的。当然大家如果说在用车过程当中遇到了有一些比如说质量方面的问题啊，需要维权啊，想要我们给您一些帮助啊，给您一点小建议的朋友啊，也可以来拨打这个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导播老师呢也会非常详细的来记录下您的这个信息啊，这样会进入到这个排队模式当中，节后呢排队到您了，我们也会跟您来主动取得联系的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拨打电话会更加的方便，当然在节目当中也是热线优先的啊。段小涛问到了，说我喜欢手动挡的车型，现在开手动 1.5T 的瑞虎，但感觉实在是不太好停车呀，老小区想买个4米内的，晚上回来好停车，然后 1.5 手动的二代飞度的驾驶乐趣行不行？哦，你是要追求驾驶乐趣的话，二代飞度这个现在怎么车龄也得10多年，公里数也得10万多公里了吧。驾驶乐趣其实飞度吧隔音我感觉不是特别的好，然后你要追求驾驶乐趣的话，是不是高尔夫手动会能比它更有乐趣一些呢？田老师您给他分析分析他这个事儿。
1: 说的非常的对，其实咱俩完全想到一块儿去了。你别买二代飞度了，你也别买手挡这个车了，你真想开个手挡比较好玩的车，大众车系的高尔夫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如果你能淘到当年的手挡的高尔夫的 GTI， 那真是的，我跟你说，
0: 乐趣高，
1: 对，你要追求乐趣的，他带给你乐趣是最大的。
0: 所以就是看您的这个需求吧。你如果追求你是追求驾驶乐趣的话，那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高尔夫手挡。然后那现在行情啊，价格来说的话，就是它这个跟二代飞度差不多行情的这个高尔夫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手挡高尔夫比较难找哈。而且这些车型很多车况好的车都放在一些就是发烧友的手里了，所以说就是价格不会很低，稍微偏高一些，但是你能找到一些就是个人自己用的车，也能买到1-2万块钱，跑一辆开问题不大。特别是现在有很多报废政策的驾驶之下，12年左右的这些车手挡的，你能找到10000多去。
0: 好，给您一个参考吧，然后你看看到底是追求驾驶乐趣，还是就是想要一个小车代步啊，这个是需要明确一下的啊。然后另外呢，还有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最近想买一台二手车接送孩子，看了一台非常满意2023款的大众 ID.3 基础版，加了选装包，然后是女士的一手车，行驶了32000公里，没有出过险。现在呢，因为价格跟车主卡住了，所以想问一下，现在到底 ID.3 的二手车行情是多少呀？
1: 正常的话，这个车您7万左右。
0: 嗯，
1: 7万左右的价格。
0: 7万左右。
1: 你要看，对，看他给你报了多少钱，跟你预期差多少钱。有时候我们买二手车，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二手车看的第一原则是啥？不是价格，因为它一车一况，肯定价格。我跟你说的这个7万，跟他那个车肯定也是有出入的。你第一点不要看价，是看车况。车况符不符你要求？如果车况，首先我们选的是车况好的车，车况好的，你愿意多花3000-2000块钱，你一定要花的。这个是将来你在卖的时候，你能够再卖回来的。所以说就是，千万大家，因为我做这个行业的嘛，很多人就会就问我说，买个车你能不能再便宜3000-2000？ 其实我因为我跟你说，你一分钱买的是一分货。
0: 嗯，
1: 我们有很多便宜的车，到放现在可能亏很多钱都卖不掉，是因为车况不行。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买台车况好的车。但如果你手里的钱不多，又想买一台年限近的车，那您只能买到一台车况不好的车。
0: 嗯，
1: 但大家在当时在选择车况不好的车的时候，一定要看车况哪不好，对吧？
0: 就是这个地方能不能接受，对吧？
1: 嗯、对，比如说换了门、换了叶子板。这些非安全部件、覆盖件，我觉得更换是没问题的。
0: 嗯，
1: 但如果说是它的 ABC 柱如果伤，那这时候
0: 你就
1: 要
0: 碰
1: 了，
0: 嗯，
1: 对吧？
0: 对，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二手车啊，因为咱们都说一车一况一价格，它没有完全一样的两台二手车的一个这个情况嘛，所以说你价格上它肯定多多少少的会有一定的差别，就是大概的行情呢，也只是给您来进行一个参考。但是，就是你千万不要说为了省那个三千两千的，然后你买到了一台车况或者说它整体的一个状态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车型，这样在你后期你不论你先不说你再卖车吧，你就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之前省的这点钱，然后你这个导致的这个问题啊，或者是出现的这个问题啊，在你的后续你的维修啊，包括说你的养护啊等等各方面，你花的都不止这个钱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买二手车的时候来鉴定好你的这个车辆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如果说有拿不准的，包括说你不知道这个车的市场行情到底怎么样啊，或者说你现在想要卖车，想问一问自己的这个车这个能卖多少钱啊，都是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来到节目当中让田老师给您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分析啊。今天呢我们集中来解决的就是关于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买卖方面的问题，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两条热线为大家来全线开通的。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那么我们在现在直播间的很多朋友呢也可以来这个关注一下，因为大家都在给我们点赞，非常感谢啊。大家这个明天就是小长假了，如果说有一些出游计划呀，包括说你们那儿现在的一些天气啊路况，都欢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我们来这个跟大家来也做一个提醒，因为今天可能很多朋友在下班之后呢也会在这个路上会有一定的一些拥堵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大家出就是回家的路上啊，包括说出行的路上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安全啊。另外有朋友问到了说想要加入到车友群，那么您在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来直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直接在这个文字界面当中呢发送天下两个字呢，可以直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车友九群了。今天宣传马上回来，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来，17:32，欢迎各位继续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来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为大家来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啊。大家下午好，我是屈欣。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着重来帮助各位集中解答的是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大家呢如果说在二手车方面有任何的这个疑问啊，或者说拿不准这个车辆的情况呀，这个市场的行情怎么样啊，或者说呢想评估一下你现在手里这台车的一个价格的话，都是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大家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我们电话沟通起来会更加的方便一些，而且节目当中也是电话优先的。然后另外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来，我们看到这个，刚才有朋友在后台问到了，说雅诗兰黛的眼霜还能买吗？如果说你想买雅诗兰黛眼霜的话，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直接抢购就可以了。这个呢，也是我们最近在给大家推荐的啊，特别是对着手机啊、电脑时间比较长的朋友们啊，特别的适用。长期面对屏幕超过8个小时之后呢，眼周就会特别的干涩暗沉，包括说很多朋友会发现有细纹啊、黑眼圈啊，都是找上门了，看起来非常的显老。所以说眼霜必须要好好的用起来了。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眼霜，因为它是专门为蓝光损伤而设计的，早晚涂一涂，眼周的肌肤会变得非常的饱满紧致，黑眼圈也会明显的变淡了啊，整个人呢都会年轻好几岁。但是大家都知道啊，我们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呢，专柜的价格非常的贵啊，15毫升的正装呢要500多，然后现在给大家争取到了双节的福利啊，买15毫升，然后呢加赠3个5毫升的小样，也就是说到手整整是30毫升的，这个规格相当于买一送一了，而且价格上非常的合适，只需要199块钱，折算下来也就是专柜大差不多3折的一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香啊。现在下单呢，你加1块钱还可以来免费换购美妆小样一份，当然有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啊，因为它的数量是非常少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 进行抢购就可以了，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因为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正规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同时赠送运费险，支持七天无理由，购物是没有任何的风险的。添加客服微信，这个一定要记得啊，因为你添加客服微信的话可以再减30。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行抢购。另外呢，还有朋友在后台不断的刷屏，回复了好车主啊，大家都是在继续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百日零违法的活动是吧？今天是黄金周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也是满满的幸运日。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到活动的新一轮的月奖新鲜出炉了。今天呢，有15位超幸运的车主获得了每人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充电券，奖品呢也是正在发放过程当中啊。想要查询自己有没有中奖的朋友，发送中奖名单，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查询中奖信息啦。这一份好运千万不要错过哦。同时呢，也要再次感谢全省超过20万的好司机热情的参与和坚守自律。那么在这之后呢，活动的周奖2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将会继续来高频的发放，包括说我们最后的这个终极大奖10000元的加油卡的开奖日也是越来越近了，10000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各种奖品也会依次抽取。黄金周到来，但是活动的惊喜不会放假，赶紧来继续发送好车主，继续来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一键报名吧。平安好运在等着各位。好，有朋友也是问到了，说怎么进入到九群呢、啊？发送九群怎么不管用啊？是啊，大家可以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啊，发送九群是没有任何二维码来弹出来的，发送天下啊，天下这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字界面当中啊，直接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我们的九群直接扫码进群的名额也不多了，所以说还没有进群想要进群找到组织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直接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那个文字界面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邀请出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试营作品及二手车的总负责人田道贤老师上线啊。你好田老师。
4: 哎，你好，大家下午好。
3: 来，大家下午好，田老师下午好。我们来继续回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了啊。来看到博这位朋友啊，是问到了说高尔夫82023年的行驶了是24000公里了，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田老师。
4: 高尔夫这个车现在因为新车价格现在也不高啊，
3: 嗯，
4: 10万多的价格，现在2023年的车在市场价格在9万块钱左右。
3: 9万，
4: 对，
3: 给您一个参考啊，9万左右的一个价格啊，给您参考了。然后看到有廖木木问了，说2025年上牌的星愿的探索版提车呢，现在差不多1.5年，平时就是上下班代步，已经跑了20000多公里。当初看中它省钱好开，确实也省了不少油钱，但是最近家里添了娃，想换一个大一点的车，想问一下我这台星愿还能卖多少钱，心里一点底儿也没有。听说你看这个就又很具有代表性了，听说电车二手车掉价狠，我这个车本来就不贵呀，用料也扎实，电池也没磕碰过，想问一下实际的行情是咋样，你会不会亏得很多呀？
4: 它是新源的哪一款？
3: 它25年上牌的探索版。
4: 探索版我不知道，知道是多少钱哈，但是新源这车现在挺值钱。
3: 嗯，
4: 为什么说挺值钱呢？因为现在这个价位的车，就是大家记住一个规律哈。
3: 嗯，
4: 就是6到7万，就10万以内的这种小的电车，特别是5、6万、6、7万的电车，
3: 嗯，
4: 现在保值都可以。
3: 嗯，
4: 我25年的车的话，如果说他当时是，比如说他，我不知道他，因为我这家我不知道多少钱哈，就是比如说你当时是69800买的，
3: 嗯，
4: 或者是79800买的，现在基本上能折个15000到2万。
3: 嗯，15000到2万。
4: 2万。
3: 哦，这是一个参考的价格区间啊。在其实新车市场当中的星愿，它属于一个热门的代步车的一个选择了，对吧？这个就跟咱节目一开头说的，如果说你看到这个市面上这个品牌啊，包括说这个车型开的比较多，可能在二手车市场当中相对来说它也会保值一些，在星愿身上也是靠谱的哈。
4: 星愿这个星愿啊，像星愿海鸥啊，
3: 嗯，
4: 包括 MG4 名爵的，现在都是保值比较好的车。
3: 嗯，
4: 而且呢，现在不光国内需求量，就是现在好多出口的这种车型，现在也是有很多需求的。
3: 嗯，
4: 特别25年的这种车型，准新的、成本好的车，往海外走，价格也是比较好，比较可以的。
3: 嗯， 所以说给您一个参考吧，1.5万到2万之间啊，这个价格啊。然后有朋友刚才说，俩车不香吗？添一辆油车吧，长途出行用油车，上下班用电车，体验感多好呀。哎，反正合着不用您拿钱给他买这个车是吧？所以这个是这样哈，田老师刚才给出的价格呢，首先来说供您参考，然后实际哈，你这个车到底是你想换一个大一点的车呀，还是说你要添一台车呀？这个考虑到你家庭的实际的用车场景啊，你这个自己决定，我们就不给出任何的建议了啊。然后来看到这个，大家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留言，我们可以继续看得到。然后另外呢，这个电话啊，我们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然后这个想进群的朋友啊，现在我们扫码进群的名额满了，刚才有朋友说邀请一下，这样吧，我们节后吧，朋友们，进群呢，现在你直接来扫码进是进不了了，然后节后呢，我们来更换上我们小助手的那个微信以后啊，然后来邀请各位进群啊，到时候再辛苦各位来回复这个天下重新进一下群啊。然后有朋友说想看一下中奖名单，如果说你想查询到百日零违法的这个活动的中奖名单的话，就辛苦各位要回复中奖名单四个字啊，中奖名单四个字，你光回复一个名单啊，或者光回复一个中奖啊，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名单可以看得到的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到博这位朋友刚才补充的留言，说把这个刚才的这个高尔夫八卖掉的话，换成比亚迪的电车合不合适？你是说换比亚迪的电车的新车吗？
4: 合不合适看自己需求
3: 啊。对呀、啊，这个事儿
4: 我们无法去给你判定它合不合适。只能说是你现在有没有换车的诉求。其实我们就是这方说的一点，就是车的满足的是出行的需求。或者你这个你觉得小高尔夫现在已经一家人用小了，确实满足不了了，那你可以换一台。但如果说这车还能用，而且呢你现在也够了，你就想提升一下生活品质，那你可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大家购车就可以完全等一等。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哈，这国家15出了很多政策，比如说像自动驾驶啊，包括像电耗啊，包括像混动的油耗啊，都有很多这种政策的出台，这几年陆续的都会出。如果说你不着急，你完全可以等等新的政策出来之后，看看买一台更合适自己的车。
3: 所以这个看你的实际的需求吧，你到底这个自己的一个实际用车的场景啊，包括说你的整体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话啊，这个还是要看您自己啦。然后大家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可以继续留言，但是同时要建议各位啊，一定要留成一条信息，尽量的留成一条信息发送过来，不然的话呢，这个信息比较多会容易刷过去。刚才就有朋友的这个信息刷过去了，这个没有看到，实在是不好意思，你可以再把这个留言啊重新发送一下。然后呢，这个杨松啊问到了，说家里两台车想卖一台1.6手动的 Polo， 开了快4年了，平时上下班周末的短途保养也都是按手册做的，然后都说大众车比较保值，但这个小车后排确实有点挤啊，隔音也是一般，想问一下这个按正常磨损开5-6年到按正常磨损，哦，你这个车不是现在卖是吗？正常磨损开个5-6年到时候好出手吗？能卖多少？
4: 5-6年之后的市场我们是无法预计的。
3: 就是你当田老师是能预测未来呢？
4: 因为我们现在用之前的规则去给你去看5-6年之后的市场是没有参考性的。
3: 那咱就现在来说吧，大众车的其实保值率相对于其他品牌来说，它首先来说保有量啊各方面的其实还行，还算不错的是吧？所以说它的保值怎么样现在？
4: 现在
3: 不如之前，
4: 保值情况也不能用原来的规律去给他说了。原先大众车挺保值，但现在大众车保值吗？我觉得现在不光大众车，所有的车没有完全这种保值的车了。
3: 对，
4: 都在降价。所以说就是老规律放在今天已经不适用了。就你又开着行，走那一步看一步，不要想那么远之后的事儿了。
3: 所以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呢，首先来说，你现在这个车你经常开着没有太多的问题，你就继续好好的开，继续按你的保养手册去保养你这台车。你最起码你把你车况，然后来这个保证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那么在后续你卖车的话，你不管它整体的行情，大众车保不保值啊，整体二手车的一个情况怎么样啊，它最起码说你会比其他的保养不好的呀，或者说有一些小问题的车型，它会卖 就是卖的更高一些，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对吧？然后但是现在你比如说这个各种市场，你不论说新车二手车市场都太卷了，然后包括说你的这个优惠的力度啊等等各方面的，其实这个都是在现在看起来它已经是这个情况了，在后续的比如说像五六年之后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用现在的一个情况来进行一个预判啊，所以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啊。近段宣传马上回来见。
0: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1: 17:47，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大家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最后不到10分钟的时间啦，所以抓紧时间来到节目当中啊，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同时呢，如果来拨打电话的话也要抓紧了啊，因为后面时间如果比较着急那就来不及接了。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的。然后另外后台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眼霜的一个问题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行抢购啊。这个呢，我们刚才有朋友说这个是卖完了吗？大家可以仔细再看一看。我们刚才也跟我们的这个负责的这个工作人员也说了这个事儿了啊。大家可以再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再来看一看这个眼霜还有没有了。因为它的这个名额非常有限啊，是先到先得的。我们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呢，专柜15毫升的正装500多，然后现在给大家的一个双节的福利啊，买15毫升加赠3个5毫升的小样，到手是整整30毫升的。相当于是买一送一的一个规格了啊！大家如果说想要买的话，价格只要199块钱就可以了，相当于专柜的3折，真的是非常的香。现在下单呢，加1块钱还可以免费来换购这个美妆的小样啊。缺点就是数量有限啊，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大家可以回复看一看啊，先到先得。对于这个，比如说这个，特别是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的朋友，一定可以来试一试这个雅诗兰黛的这个眼霜，因为它是抗蓝光的嘛，所以说能够让眼周围的肌肤变得非常的饱满紧致，黑眼圈也会明显的变淡。啊，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年轻。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进行抢购就可以了。所有的产品啊，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因为是正规。

0: 送中奖名单，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可以查询中奖信息，好运千万不要错过了。同时呢，也要再次感谢全程超过200,000的好司机热情的参与和坚守自律。那么在这之后呢，活动的周奖有2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将继续高频来发放，终极大奖是10,000元的加油卡的开奖日也是越来越近了，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各种奖品也会依次抽取。黄金周的到来，但是活动的惊喜不放假，抓紧时间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一键报名吧，发送好车主过来就可以了，平安好运在等着各位。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呢，也欢迎大家来这个关注一下啊，也感谢各位的一个点赞啊。接下来的时间马上继续来邀请田老师上线，我们时间不多了啊，田老师来，我们抓紧时间啊。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刚才没有遗留的问题了哈，田老师。
1: 基本上都解决了。
0: 基本上都解决了啊，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然后有朋友说2014年、2015年的帕萨特、迈腾、阿特兹40,000以内值不值得去买？哪一个会更好一些？这些老车容易坏的有哪一些部件啊？哪一台车维修会更经济实惠呀？
1: 老车买阿特兹。
0: 老对。嗯，它的故障率相对低
1: 一
0: 些。
1: 2014、2015年的你买阿特兹，不要买帕萨特。
0: 嗯，
1: 如果说里程小，
0: 嗯，
1: 就10万公里以内7-8万公里啊，
0: 嗯，
1: 还可以。如果说上了15万公里以上了，
0: 嗯，
1: 你就买个阿特兹吧。
0: 对，那个像，
1: 不要去买帕萨特了。特别好多车保养不好的车，你往往，开起来之后，当然你有选择情况去买阿特兹哈，你没有选择情况之下，那帕萨特价格合适的，肯定也是能买的。其实这两个车对比的时候，我们建议你去买阿兹。
0: 阿特兹、迈腾，它是这两个车和阿特兹。其实这两个车呢，阿特兹不是这个帕萨特啊、迈腾啊，它是就是用久了之后，你特别是年限，刚才这个田老师说了，它可能公里数，比如说十万往上了吧，然后或者甚至15万往上了。或者说年限可能说到了什么6-7年啊，或者说甚至10年往上了，像这种相对来说这样的老车，可能说它的那个发动机啊 EA888 嘛，容易烧机油，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然后包括说它的那个变速箱啊顿挫呀故障啊，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像这种情况的话，你的后期的一个维修成本那它就会相对比较高了。然后如果说你像这种年限比较大呀、公里数比较多的老车的话，阿特兹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定一些，故障率呢，然后包括说它整车的一个省心耐用的程度来说，会比你刚才说到的帕萨特和迈腾来说的话会相对更好一点，维修养护方面价格上也会更便宜一点吧。所以如果说你有这个选择的话啊，去着重看一看阿特兹2014、2015年左右的这个车会更好一些啊，就是更经济实惠，然后你用起来也会更加省心一些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来看到 River 问了说2023年8月份的白色的塞纳跑了40,000公里，换过右侧大灯总成和保险杠吧，应该是原厂配件啊换的，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他是哪配的他也没讲。
0: 嗯，没有。
1: 因为为什么说你塞纳你哪配置不讲，我给你估不了价呢？
0: 嗯，
1: 因为塞纳的价格从22-23万一直到30多万价格都有。
0: 嗯，
1: 所以说你的配置决定了你的车的价格高低。
0: 嗯，
1: 但是我有一个大概的参考，你可以去
0: 自己
1: 套一下哈。
0: 嗯，
1: 就你可以套一下，就是不管是你哪配置的，你23年的车现在基本3年了。
0: 嗯，
1: 就以现在这个车的卖价，
0: 嗯，
1: 打7折，
0: 嗯，
1: 就是你车的销售价格。
0: 嗯。
1: 就现在，当然你不能拿你当时买的价格你去衡量啊，当时你的价格没有参考性了，因为3年前的塞纳，估计价格还挺高的，现在已经到了二十一二万的价格了。
0: 嗯，
1: 你要以现在的它的售价，你这个配置的售价7折，基本上就是你这个车现在的卖价。
0: 嗯，
1: 这个规律其实不光是塞纳，基本上市面上你销量差不多的车，基本上都适合。
0: 嗯，
1: 我们说嘛，5年折一半嘛。
0: 嗯。
1: 当然这一半不是你买价啊，是现在
0: 新车价，
1: 新的销售价格，底价也不是指导价，是底价。
0: 嗯，好，给您一个参考吧，你自己来根据你的这个配置，然后对应一下现在新车的价格，对吧？然后这个可以自己算一下啊，给您一个参考啊。那 这个接下来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因为后台有朋友刚才说到回复雅诗兰黛，大家如果想买这个眼霜的话呢，是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啊，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行抢购就可以了。因为它的数量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买晚了，它可能就现在是没有的一个状态了。大家可以回复看一下还有没有啊？阿拉伯数字一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呢，现在也是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双节的福利，因为在专柜来说的话，正装是500多，然后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呢是15毫升，然后加赠3个5毫升的小样，到手是整整30毫升的，相当于买一送一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啊。价格来说的话，只需要1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折，就大家都抢疯了。现在在我们的后台啊，现在下单呢加1块钱可以免费换购美妆的小样，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就是大家可以回复一下，现在看看还有没有，特别是很多的长时间对着手机啊、电脑啊，就是对着屏幕超过8小时的朋友，眼睛周围呢特别干涩、暗沉、黑眼圈啊、细纹啊，容易找上门。所以说呢，想要年轻几岁的话，让黑眼圈变淡一些呀，让眼周的肌肤变得饱满一些、紧致一些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雅诗兰黛的这个专门为抗蓝光、抗这个蓝光损伤设计的这个眼霜啊。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进行抢购就可以了。所有的产品呢是正规渠道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购物是没有任何的风险的。同时一定要记得来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啊，山东交通广播回发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了。再来看到最后一条朋友的留言吧，我们的这个时间是非常有限，来不大及了啊。杜十一问到了这标致3008，然后2015年2.0深思洞经典款的，是白色的一台车型，9.5万公里，然后现在是刚过年审不久，想问一下还能卖多少钱？田老师，
1: 17000，2万以内的价格吧。
0: 1700到2万吧，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
1: 对，2万，因为它里程不多，2万左右也差不多。
0: 嗯，好，1700到2万，给您一个参考啊。好，今天跟田老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啊，非常的辛苦，谢谢田老师，祝您假期愉快。
1: 好，再见。
0: 嗯，好，谢谢田老师，提前祝您假期愉快了，明天可以开启这个小长假了，当然也要虽然在工作岗位上也要这个适当的休息一下啊。来，金秋十月呢，山东交广三条精品线路也是同时开团了，主持人带队带着大家走进诗和远方。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南疆秘境之旅，短短一周的时间，一团已经全部满员了，我们紧急加开了2团，10月18号、10月25号两个时段，供大家来选择。我们将共同打卡像帕米尔高原啊、盘龙古道啊，解锁3种不同风格的沙漠胡杨林，然后来揽进南疆的秋色。10月中下旬呢，正是胡杨林最美的季节，错过一次要再等一年了。第二条呢，就是北疆的阿勒泰的寻秋之旅，这个是我们今天组织的第20团了。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支持啊，原价6999块钱的行程，这个团的价格只需要4999块钱每一个人，包含了像往返机票啊、酒店啊、用餐、景点一价全含，是没有任何的自费的。带着大家去打卡像喀纳斯、和睦、天山、天池、五彩滩8天7晚的一个深度游，全程呢是这个网评四钻的酒店，包括说陆地头等舱的大巴，10月13号出发啊，名额不多。如果说想要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另外第三条呢，走出国门，尼泊尔的7天6晚的探索之旅，喜马拉雅的南路啊，包括说免签出行啊，骑大象穿越丛林，看雪山日出，逛这个巴德港古城啊。10月28号出发，优惠价格是6499块钱，包含了机票和签证啊。这个3款路线啊，3种玩法，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所有的线路呢，都是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来亲自带队的。如果说想要了解具体的行程的话，可以马上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来报名咨询。微信是同号的，或者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更多的详情啊。那么后台还有朋友问到了，说怎么报名这个领游卡的活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好车主啊，直接来回复好车主来直接报名参与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就是这个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现在因为扫码进群呢已经满了，你扫码是进不来了，因为超过200人了。这样节后的话，我们会更换上我们的这个小助手的，就是我们的工作微信啊，到时候大家辛苦再来发送一下天下啊，直接再扫我们的小助手邀请进群了啊。现在是没有办法进群了，也跟大家说一声抱歉。那么今天也有很多朋友的问题没有来得及解决了，明天就是我们的这个小长假了啊，也祝大家呢能够开开心心的啊，享受一下假期。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是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和陪伴啊。其实我们的生活呢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完美，但是每天呢也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小小的惊喜。不管说你今天过的是开心 还是难过，明天都会是一个崭新的开始。那祝大家呢也一路畅通，一路平安，顺利到家。我们明天假期开启，祝大家都有一个好心情。我们的明天啊，明天开始我们就是我们的特别节目了。如果想要来这个假期当中见到我们的话，我是二号下午的值班，依然是在这个点，大家可以准时再来收听收看。好了，今天节目的这个所有的内容就到这儿了啊，我们假期再见了，祝大家有一个好心情，拜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想？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 吴惠良眼下已经失去了智慧，失去了判断力，在他自己的事情上，那能力连三岁的娃娃都盯不上。在工作中，他是润叶的上级，而现在他愿意润叶成为他的上级，指导他怎样从这迷津中走出来。但是吴惠良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他的上级说他的苦事，因为润叶毕竟是他的下级，而且还是个女同志，不能在办公室上班的时候，怎么能够在办公室里说这种事儿呢？就是在下班以后，要是单独把润叶留在这儿说话，那别人一定也会有点什么闲言碎语的。再说润叶下班以后还得回去照料她残废的丈夫，哎，连个诉苦的地方都找不着，这就是你的处境。你现在应该认识到你的悲剧有多么深刻，那么把她约到外面去，笑话，这成何体统？人呢，活着就是这么苦，一旦你从幸福的彼岸被抛到苦难的此岸，你真是处处走投无路。而现在你才知道，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原本也只有一步之遥。吴惠良想来想去，觉得只能到润叶的家里去。虽然向前在家，但是他可以和润叶在另外的房间单独的说这件事。以前吴惠良为了工作的事几次去润叶家，向前都是主动的推着轮椅进了卧室，让吴惠良和润叶在客厅里谈话。好，就这样。可什么时间去呢？干脆过一会儿就去吧。吴惠良由于实在压抑不住内心的痛苦，决定当晚就去润叶家，向润叶倾倒肚子里的苦水。他在办公室停留了一个钟头，估计润叶他们已经吃完了晚饭，就丧魂失魄地走出了机关，连办公室的门也忘记锁。命运总是不如人愿，但往往是在无数的痛苦之中，在重重的矛盾和艰难中，才使人成熟起来，坚强起来。虽然这些东西在实际感受中给人带来的并不都是欢乐。田润叶和失去双腿的李向前在一块生活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在这些悠长的岁月里，润叶逐渐适应了他自己的家庭生活。当然了，起先很长的一段时间，这共同的生活还谈不到十分的美满，因为她的丈夫终究是一个肢体不健全的人，生活中的许多不方便大多要润叶一个人来操持。经济方面没有什么问题，向前虽然吃劳保，单位上也还有一些补贴，加上润叶的工资，两个人的光景满可以过了。润叶要给双水村的两个老人寄点钱，但是向前父母亲的工资很高，又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钱是尽量让他们花。至于夫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性生活，向前也还具备正常人的功能，只不过有一点让润叶感到难堪的是，干这件事情的时候需要他帮助向前。总之，人虽残废了，但家庭还是完整的。润叶从几个月前由一般的干事提拔成了团地委少儿部部长，
2: 因此工作变得繁忙起来。不过无论工作怎样忙，她都一如既往千方百计地照料丈夫，她是妻子也是保姆。正是在这种自我牺牲和献身之中，润叶自己在精神方面也获得了一些充实，她开始更现实地看待生活。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润叶对工作的态度也更认真和踏实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向前的情绪也渐渐地稳定了下来。有的时候他拄着双拐走下楼，在家属院里转悠转悠。星期天，润叶用轮椅推着他到黄原城外的山野里去玩上大半天。他拒绝润叶推着他去看电影，也不去街上的仇人广众的去处。润叶理解向前的心情，他生怕润叶受到众人目光的伤害。不用说，向前也力尽所能地设法体贴润叶，他本来就是一个很会体贴人的人。有了轮椅以后，他的活动方便了一些。润叶一上班，向前就坐着轮椅拿着拖把拖地，并且转着把各个房间都替润叶清扫干净。他坚持把打扫卫生的工作从润叶的手里接替了。向前说他有的是时间，一天没有事情可干，这点忙总是可以帮的。润叶提拔了少儿部长以后，工作一繁忙，有的时候下班回来就要晚一些。向前对他说，干脆让我给你做饭吧，你负责把东西买回来就行了，其他的你就不要管了。
1: 你能行吗？
2: 保准能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做饭比你强，你放心去工作吧。
1: 润叶两只眼睛含着泪水笑了。
2: 那天下班他进门后，向前就把饭菜都做好放在桌子上，静静地坐在轮椅里等着润叶。润叶看见向前好像孩子一样，舌头舔着嘴唇，天真地笑着望着他，泪水从润叶的眼睛里涌了出来。润叶走过去，忘情地搂住向前结实的肩膀，在他的脸上亲吻了一下。从此以后，家务就全由丈夫包揽了。润叶除过买粮买菜，上班之前在厨房里稍微准备一下，其他的就都由向前来操持。向前也乐意这样干，润叶也乐意让他干。这样向前就会觉得在生活中他还是一个有用的人。在这样的过程中，润叶也加深了对丈夫的爱情。她体验到爱情应该真正建立在现实生活坚实的基础上，否则她就是在活生生的生活之树上盛开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这天晚上，他们两口子都已经吃完了饭，正坐在一块看电视的时候，武惠良一脸痛苦地走进了他们家。润叶赶紧给他的领导泡茶，向前一边招呼着武惠良坐进沙发，一边推着轮椅从小柜里取出来一盒带嘴的大前门烟，放在茶几上，就转而进了卧室，而且把里间的门也带上了。向前知道惠良要和妻子谈工作，他不应该使他们感到不方便，仅就这一点，润叶也就不能不对向前充满了感激与尊敬。润叶坐下来以后，才发现武惠良的神色有些不大对头。他惊讶地发现，一贯潇洒自如的团地委书记脸色惨白，头发乱蓬蓬地耷拉在额头，他心里头好像有些苦衷。润叶心里想，
1: 是政治方面受到了什么打击？
2: 这没有任何迹象啊。包括润叶他二爸在内的所有地位领导都很器重武惠良的才干，团地委内部几个副书记和大部分中层领导也都很尊重他，看不出有谁在背后捣他武惠良的鬼。那么是生活方面有了麻烦，这更不可能啊。惠良和丽丽的感情一直很好，这是团地委所有的人都知道的呀。那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使得这个人的情绪这样的颓败呢？当然了，润叶不便先说些什么，只是问惠良吃了饭没有。武惠良撒谎说吃过了，然后不由自主地叹息了一声，把头垂到了胸前。是的，他是出什么事儿了。润叶的猜测没有错，他含糊地问：“怎么了？”武惠良抬起头来，润叶震惊地看见武惠良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你怎么了？润叶瞪大了眼睛，武惠良接连叹息了。

几声，接着便大略地把他蒙受的灾难与耻辱向润叶叙说了一番。润叶惊讶地听他说完，但一直不相信他自己的耳朵所听到的那些话是真实的。他紧张的两只手都捏出了两把汗。这润叶简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是好。没有想到，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多少年来羡慕的这个美满的家庭竟然到了破裂的边缘。他先来不及思索这件事情的本身，却再一次被生活的曲折复杂而强烈的震撼了。生活呀，你为什么总是这样令人费解，令人难以想象呢？那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吴慧良垂着头，我实在是痛苦的不行了，才来向你倒这些苦水。这事儿也只有你能听。反正我的生活被毁灭了，也许你能和丽丽谈谈。她现在满不在乎的抽烟喝酒，我的心都要碎了。尽管我痛不欲生，但是我不愿意他这样折磨自己。我甚至都不想再怨恨他。事情看起来是偶然发生的，可实际上也是必然的。不幸的种子一开始就埋藏在我们之间，只不过我们起初都没有看见罢了。没有完美的社会，怎么能够有完美的人呢？你知道，我一直深深地爱着他，就是现在也一样。细细地想起来，我们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差异。这不是说谁比谁强，而是说性格、爱好和对生活的看法不尽相同。正因为如此，才终于导致了这场悲剧。你无论如何去看看他吧。我一定去。润叶没有思考就答应了下来。当然了，我不是让你们去说和我们的关系。我知道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归根结底，我们的问题要我们自己来解决。只不过，怎样解决，我们现在都还不太清楚。那么，我应该和丽丽说些什么呢？润叶深深的同情不幸的慧良，现在慧良看起来像一个没娘的孩子那样可怜。先劝他不要抽烟喝酒了，也许只有你能劝说他。你可千万不要责怪他，也不要表示忧虑。丽丽讨厌别人同情或者教育他。武慧良做了好大一阵功夫，才步履蹒跚地离开了润叶的家。本来田润叶很想对自己的领导说上一些安慰的话，结果却什么也没有说得出来。他知道一个人到了这种地步，别人的任何安慰都是无济于事的。润叶已经是一个经历了感情折磨的人，深深懂得各种滋味。润叶回到了卧室之后，向前已经躺在了被窝里。他发现向前用一种探寻的目光在看着他。是啊，润叶的情绪不好，脸色当然也不正常，这肯定是丈夫感到诧异了。
但是润叶又不能给向前解释发生了什么事。他脱掉衣服，钻进了向前为他弄好的被窝里，随手拉灭了灯。他久久的不能入睡，脑子像一团乱麻。尽管这是莉莉和惠良的不幸，但就像当年他自己的不幸一样，使他心情如潮水般的涌动。他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世界上就没有从始至终的爱情和幸福吗？哎，莉莉，你是怎么搞的？几年来，由于润叶自己的不幸，也由于莉莉成了小有名气的诗人，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们之间的交往便少了许多。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偶尔遇在一块儿，仍然像姐妹一样的亲热。不过润叶发现他们的共同语言已经很少了，莉莉说的许多话润叶理解起来十分的费力，甚至根本就听不懂。每次到他们家，他们主要是说过去在元溪的事情，润叶和惠良反而倒有许多的话题可以谈论。润叶没有想到他们终于发生了这样的事。润叶老半天也不能入睡，他知道向前也没有睡着，只是看起来像睡着了一样，其实向前一直醒着，因为他没有打鼾。这个可怜的人呐，他太敏感了，他或许猜测润叶和惠良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无论怎样，他现在还不能对丈夫说出事情的原委来。第二天下午，武惠良告诉润叶，莉莉没有去上班，在家里待着。如果润叶要去找莉莉，可以直接上他们家去。润叶考虑晚上还要照顾向前，再也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就赶紧骑了自行车去了文联家属院找莉莉。润叶见到莉莉之后，看见莉莉穿得邋邋遢遢，拖着一双拖鞋，一边抽烟一边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桌子上还放着满杯的酒，那情景正像惠良告诉她的那样。莉莉对润叶的到来似乎没有感到惊讶，莉莉把润叶让进椅子里坐下，就先开口说：哼，我知道惠良会告诉你的，是他让你来教导我的吧？啊，呵呵，没有，惠良是很痛苦，他让我来劝劝你，叫你不要再抽烟喝酒了。润叶说着伸出手拉住了莉莉的手，莉莉却一下子伏在润叶的肩头哭了。她对润叶说：我不是不爱他，但他不会原谅我，看来分手是不可避免了。如果不是不得不走这一步，还是不走的好。命运中的大错往往是在一时的荒唐中造成的，但是我不能欺骗惠良，也不能欺骗我自己。我爱古风铃，矛盾和痛苦正在这儿，你知道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都矛盾都痛苦，但我又不能使自己违心的活一辈子。我知道我对惠良的伤害是太深了，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你大概不会相信，在我爱上古风铃以后，我很多很多的痛苦都是想到了惠良的不幸。如果不是这样，
我现在就不会这样折磨自己了。润叶无法理解莉莉的这种矛盾，不过他相信莉莉的痛苦是真实的，这是属于一个现代人的痛苦，也许更具有外人难以领会的深刻性。润叶一开始就知道，他不是来用一般的传统道理说服他的朋友，他不可能说服莉莉不要再跳这种痛苦的爱情三人舞，他也没有这种水平和智慧。实际上他还是只说了一些毫无用处的开导话，带着对生活的新的迷茫走出了这个令人窒息的房间。田润叶不知道是怎样走回自己的家门的，他这个时候才发现他已经比平时晚回来一个多小时了。他匆忙地把钥匙捅进锁眼儿，打开了房门，走进会客厅，他愣住了。桌子上摆着做好了的饭菜，上面都用碗扣着，但是不见向前的踪影。润叶很快地看见桌子上有一张纸条，他一步跨过去把纸条拿起来，只见上面写着，饭在桌子上，可能凉了，你热一热。别了，亲人，我感谢你曾给了我幸福。润叶像疯了一样的撞开卧室的门，他一下子呆立在门口，他看见向前一只手撑着拐杖正站在窗户下面，另一只手费力地在把一根麻绳子往穿窗帘环的铁棍上扔，看来他已经费了大半天的劲儿，但仍然没有能够把绳子搭在铁棍上。润叶猛然地冲过去，一把抱住了向前，接着把他按在了旁边的床上，哭喊着说，你在干什么？你这个混蛋！向前的脸色苍白，瞪着一双无精打采的眼睛，突然嘴一咧，在妻子的怀抱里哭了。哭了一会儿，向前呻吟着说，我不愿意再连累你了，你不应该和我这样的人一块生活，你应该有一个健康体面的男人。我知道总有一天你也会受不了这种生活的，应该早一点让你解脱。润叶很快明白，向前的确对他和惠良误解了，于是哭着对向前说了惠良和莉莉的事情，惊得这个要寻无常的人嘴巴张得像窑口一样大。润叶突然冲动地把向前的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说，你难道要把我和孩子都扔下吗？啊，咱们有儿子了。李向前泪流满面，把脸深深地埋进了妻子的怀抱里。黄土高原火热的夏天来临了，荒凉的山野从南到北依次抹上了大片大片的绿色，河流山溪清澈碧澄，水波映照着蓝天白云，反射出太阳金银般灿烂的光辉。千山万岭之中，绿意盎然，野花缤纷，庄稼人赤身裸体进入了一年一度的繁忙季节，令人醉心的信天游在无边的高原上不断头地飘荡，大自然和人的生活都随着夏天的到来而变得丰富多彩，黄元城也一改冬日的灰暗，重新展现出它的活力和生机，
街道两旁的中国槐和法国梧桐都翻起了绿色的波浪，大大小小的街心花园

颜六色的鲜花开得耀眼夺目。黄源河还没有进入汛期，河水清澈透底，甚至能够看见河水中墨点一样的蝌蚪和缠绕着蛤蟆衣的鹅卵石。在古塔山那边，几个新建的古香古色的凉亭已经深深地埋在了树海之中，远远地望去会激起人许多诗意的联想，犹如梦境中的江南景象。因为没有了取暖炉子冒出来的黑烟，城市上空洁净如洗，豁然开朗，人们好像忽然之间就生活在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些火辣辣的日子里，地委书记田福军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前不久，省委派来工作组在黄源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说穿了，这是一次人事大变动，因此上上下下刮风下雨，弄得是云来雾去，不可开交。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地区以及新的领导班子年龄在50岁以下的要占1/3，大专文化程度的要占1/3，而且要采取个人推荐和组织推荐相结合，民意测验与组织考察相结合，下级党组织考察与党委人事安排小组考察相结合的办法。一旦地委行署新的领导班子组成，便接着立即着手各部局委办的机构改革工作。所有这一切当然要牵扯许多领导干部的命运，而一个领导或上或下又牵扯一批干部的命运。不必讳言，在中国及其执政党内，干部中大山头是不明显的，但是小山头小圈子则处处存在，世人皆知。因此在那些日子里，黄源地委和行署都乱得没有人上班了，干部们四处乱跑，搞各种秘密活动，省里来的工作组几乎没明没黑的被许多的人包围着，倾听这些人说某个领导的好话或者坏话。现在这场混乱终于结束了，地委行署的班子变化很大，老人手除过田福军、呼正文和冯世宽没有改变以外，年龄大了一点的都退到了二线，继而上任的副书记、副专员都是一些年轻并且有大专文凭的干部。田福军本人比较满意这个新班子，当然他知道许多干部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新班子组成以后，各部局和县的领导机构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造，这样工作才逐步转入了正常。田福军立刻从农业和工业两个大的方面开始做新的部署与安排。农业方面的问题不是很大，这两年田福军主要依靠现在已经被提拔为副专员的原农业局副局长姚望林搞四法种田，使得全区的粮食产量大幅度的增产。姚望林是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他是个南方人，毕业以后主动要求来黄土高原工作，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在总结了黄土高原几千年农民种地的经验之后，创造了四法种田的科学方法。所谓四法，即垄沟种植、水平沟种植、间作套种和生物肥田。这种方法已经引起了农牧渔业部的高度重视，被中央一位领导誉为北方旱作农业的典范性方法。由于全区普遍地采取这种先进的种田方法，加之地委在4月份又做出了在农业方面10条放宽政策的措施，今年的粮食产量有希望突破历史最高纪录，达到13亿市斤左右，
比去年要增长35%。农村工作下一步的重点是集中精力发展乡镇企业，要鼓励农民搞小买卖、搞长途贩运、搞建筑行业、搞砖瓦厂、搞小煤窑、搞各种编织活动，并且要迅速地改造农村经济结构，将单一种粮发展为搞大规模的经济作物，种花生、栽果树、栽泡桐，办各类养殖业。去年田福军和专研呼正文与省上的有关部门争得脸红脖子粗，终于把全区的烤烟种植面积由原来的3万亩扩大到了20万亩。可是麻烦的是全区的工业，如果按照中共12大的精神，农业工业生产总值要在本世纪末翻2番，就黄原地区而言，光靠发展乡镇企业和扩大农村的多种经营，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样一个惊人的目标，必须在骨干企业上下大功夫。没有工业的翻番，总产值的翻番就是一句吹牛皮的话。黄原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地区，但实际上又不穷，它的优势在资源方面，这里有石油，有煤炭，还有160多万亩次森林。田福军设想，旁的先不说，如果原油能搞到60万吨以上，产值就有4-5亿元人民币。另外，应该把炼钢厂、丝绸厂、水泥厂和第二毛纺厂的规模扩大。现在那种状况根本就见不了几个钱。设想仅仅是设想，可是困难却大得无法设想。主要的困难在2个方面，一是交通运输，二是缺乏人才。外地的知识分子不愿意到这儿来，本地的知识分子又大量的往外流。田福军和呼正文商量之后，决定召开县委书记、县长的会议，地区部门的一二把手也参加，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田福军在这个会的开头很动感情地讲了一番话，把县一级领导鼓动得人人像屁股下面用棍撬一般的坐不住了。田福军在这样的场合讲话从来就不用稿子，而且也不在主席台上坐，他通常都是一边抽烟一边在大家的座位中间走来走去，讲话的时候有点东拉西扯，但是从来不离主题，并且随意插上几句黄原式的幽默，引得众人哄堂大笑。不过这次讲话田福军却出了点丑，他从裤兜里掏手绢擦汗的时候，竟然在手绢中间混着一只丝袜子。当他边说边用袜子擦脸的时候，县长、县委书记们都笑成了一堆。田福军弄了半天才发现大家为什么笑，把他自己也逗得大笑了起来。因为田福军有脚气病，夏天老喜欢光脚穿鞋，可是艾云一定让他穿袜子，田福军一急就常常出了门再把袜子脱了塞在衣袋里，结果在会上弄出这么个笑话来。就在这次会上，有人提出来是否可以利用一下黄原的政治优势的问题。他们说，除过资源，黄原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三老干部多。这是个事实，因为这里是老区，出去的干部多，光北京就不知道有多少黄原级的高级领导，这些人有的仍然在位，有的虽然退居2线3线，但仍然能够影响1线。这些人都很关心黄原的建设，现在为什么不利用这个优势和中央的一些部门搞横向联系呢？这种横向或纵向的联系只能对黄原有好处。其实田福军也早就有这个打算，于是在这个会议上就决定以地区的名义在北京开一个汇报会，
名义上是个汇报会，实际上是让中央和一些部门支援黄原的建设。

0: 会议结束之后，地委和行署决定让常务副专员冯世宽挂帅，负责筹备北京汇报会的有关事宜。田福军准备自己亲自到省里去找乔伯年，争取让省上的领导也能赴京参加他们的活动，以增加这个汇报会的分量。可是还没等他动身，就接到省委办公厅的通知，说国务院一位副总理要来黄原视察工作，让他们赶紧做接待的准备。对于一个地区来说，这可是一件大事啊。于是田福军和呼正文直接住进了黄原宾馆，开始布置有关的接待事宜。第二天，省委常务秘书长张生民也赶到了黄原，和他们一块儿做准备工作。生民在这方面是行家里手，在任期间不知道接待过多少中央首长，因此芝麻一行茄子一行安排得井井有序。在副总理到达的前一天，省委书记乔伯年也赶到了黄原。副总理的专机预定从北京起飞之后直接在黄原机场降落，根据张生民的要求，在专机降落之前，大街上除清扫的一干二净之外，从飞机场到宾馆的道路上还间隔站了许多的警察，警察一律是白手套，佩戴着不装子弹的手枪，肃立在街头。为了防止一些人闯进宾馆找中央首长告状，张生民还出主意将地区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也搬到了宾馆的门口，专门做独挡工作。这天上午10:30，专机降落在黄原机场，省地领导分别陪同中央首长乘车来到了宾馆。跟随副总理来黄原视察工作的有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农牧渔业部的副部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另外还有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的常委高步杰。我们都已经知道高老是黄原原溪县人，对家乡的建设一直很关心，他这次跟随副总理来黄原也是大家预料中的事情。副总理住下后不久，就通过保卫处向地区领导传达了他的批评意见，为什么要在街上站那么多的警察呢？并且指示把宾馆门口的礼宾哨也撤掉，同时规定不准搞什么照相和录像活动，也不准搞宴会，下午2点就直接去农村检查工作。看来张生民同志又有点画蛇添足了，于是警察岗哨立刻撤掉，保卫工作转入外松内紧。中午吃饭的时候，原来准备的山珍海味都没赶上，四菜一汤，只在中间摆了一盘装饰性的菜花。田福军坚持要让副总理尝一尝本地出产的一种酒，但是张生民吓得是不敢再越轨了。田福军没有听从生民的意见，他说不怕，由我给副总理解释，这是我们自己产的东西，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嘛。实际上副总理是一个很随和的人，他个马高大，脸色黝黑，满头的白发，如果不是穿了一套西装，倒很像一个种地的老农民。他说话的时候鼻音很重，不时用手势加强语气的分量。吃中午饭的时候，他倒首先把桌子上的酒瓶抓起来看了看，说
1: 黄原还能酿酒啊？
0: 田福军赶忙说，我们的酒在省里头还小有点名气呢，销量也很不错。
1: 副总理爽快地说，那好嘛，让我来尝一杯黄原的酒。
0: 这个时候张生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副总理喝了一杯酒，细细地品尝了一会儿，说
1: 就是不错嘛，有点西凤酒的风格， 但要比西凤酒绵一些嘛。这顿饭的主菜是大筷子煮羊肉，副总理豪爽地用手抓着吃，餐巾揉成了一团，搁在旁边的桌子上。他的这种极随便的作风，使饭桌上的气氛立刻轻松起来。高老还不时地和副总理开个玩笑。下午两点钟，中央和省第三级领导分别坐着中型面包车到黄原市山区农村，看了那里的一个养鸡场和另外两个村的四法种田。离开最后一个村子的时候，副总理看村边的土场上有两个农民，就让车子停下来。他走过去，在各级领导众目睽睽之下，和这两个老乡拉呱了一会儿家常，询问了他们的家庭生活状况。他问这两个农民，
2: 农民现在最需要什么呀？
1: 一个老乡说，
3: 最需要化肥，还需要自行车和缝纫机啊，不过想要好的嘞。
1: 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副总理又扭头问这个乡的乡长，
2: 你感到现在乡上什么工作最难搞啊？
1: 这位乡长如实领告说，
3: 计划生育最难搞。
1: 副总理和大家都仰头大笑了。在返回黄原的路上，一行人又看了一个集体办的小煤窑，副总理当场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一齐上开采煤炭资源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意见。上了面包车以后，副总理开着玩笑的对田福军说，
2: 福军呐，你们应该设法让煤矿工人把脸洗得干净一些嘛。
1: 在大家的笑声中，高老说，
4: 小煤窑条件差，工人洗澡都很困难，他们自己开玩笑说连他们老婆的肚皮都是黑的。
1: 车上的人都笑的是前仰后合。第二天上午，在宾馆二楼的会议室里，由田福军主持，专员呼正文向副总理汇报了黄原地区几年来的工作情况。副总理对这个地区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尤其对四法种田表现出极浓厚的兴趣。他说，咱们国家是缺水国家，特别是北方，依靠灌溉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因此农业可以分为灌溉农业和旱作农业。旱作农业不靠灌溉，而靠改良土壤，保存天然的雨水。四法种田正是旱作农业典范性的经验。副总理对旁边农牧渔业部的副部长说，
2: 你们是否可以在黄原开一个全国性的旱作农业会议呢？啊，当然主要是北方的各省参加了。
1: 我们很快着手准备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副部长说着，把副总理的指示写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当呼正文汇报到黄原地区老干部多，住房十分困难，而地区又没有资金解决的时候，副总理笑着说，
2: 我很同情黄原，你们还是让他想点办法吧。
1: 副总理说着指了指国家纪委的副主任，副主任当场表态给他们200万元。不过地区的同志们是白高兴了一场，因为这笔钱后来都被省上的有关部门给卡走了。副总理两天的视察完满地结束了，他给人们留下了亲切的印象，离开了黄原。送走副总理一行人之后，省委书记乔伯年又在黄原停留了一天，中纪委常委高步杰老汉也没有随即回北京。这可是个好机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

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他们从远古一路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公元1877年，贝肯斯菲尔德勋爵请维多利亚女王称印度女皇。这个曾经无限辉煌的文明古国，悲惨地成为这位西方女人的私有财产。从此，英国这个仅仅30多万平方公里的岛国，居然占据了3350多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成为标准的日不落帝国。于是，星星点点的突厥血脉被冲淡在了古老的南亚，以至于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没有人承认哪怕有1/1000的突厥血统。这个如同中国一样深邃而顽强的文明古国，也许是他们根本就不该来的地方。徜徉在突厥民族四散流离的迁徙画卷前，我心中升腾起一种异样的遗憾与怀念，连同业已远去和消失的匈奴、柔然、叶达、大肉汁、乌桓、杰、低、汪古、克烈、乃蛮、蔑尔乞、翁吉腊、葛罗禄，中华民族大家庭何止56朵鲜花。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突厥的一个分支西突厥就这样无奈而永远地离开了中国，而帮助大唐将西突厥赶走的就是如今中国维吾尔族的先人回鹘。维吾尔是一条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长河，从赤迪到高车，他们与突厥结下了血海深仇；从回纥到回鹘，他们与大唐间留下了千里送鹅毛的千古佳话。请听回鹘，大唐帝国的亲密兄弟。维吾尔是一条漫长的、几乎看不到源头的淙淙长河，其历史长度非突厥可比。它的根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赤狄。赤狄同匈奴的先人白狄是一对游牧兄弟。像马群一样，赤狄在百般红紫斗芳菲的春日，顺着绿色启程，直到一片水草丰美的地方才停下脚步，搭起帐篷。到了北风卷地、百草折的秋天，他们急忙拔帐而起，去追寻理想的驻足地。于是早先搭起的帐篷很快就无迹可寻，只留下一条几乎被踏亮的道路和杂乱的蹄印。那些弯弯的道路像问号，迷惑着试图知晓他们历史的后人，也昭示着他们不断流离失所的命运。就这样，他们到处流浪，居无定所，生性散漫，群龙无首。 正因为如此，到了匈奴与中原叫板的秦汉时期，已经改称丁零的赤狄仍旧无所作为。南北朝时期，生活在晋冀境内的定州丁零、北地丁零、中山丁零融进了汉族之中，而生活在漠北的大部分丁零仍然在大漠风沙中摸爬滚打、颠沛流离，名字改为赤勒、铁勒、高车。高车共有六部，其中一个部落居住在今蒙古鄂尔浑河流域，名叫元赫，是今维吾尔人的祖先。另一个部落居住在今蒙古九条河地区，名叫乌古斯，是今土库曼人的祖先。因此，维吾尔和土库曼是真正的同胞兄弟，他们和突厥人毫不相干。就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件使人性蒙羞的事件。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高车各部首领按照惯例带上财物，前往西突厥处罗可汗的韩帐朝贡。同样按照惯例，他们应该受到好酒好肉的招待。然而，没等他们进入韩帐，处罗可汗的士兵就一拥而上，将他们的随身物品搜刮干净。而后，手无寸铁的数百名高车酋长被全部活埋。尽管高车活埋事件没有进入大型杀戮事件的行列，但这种对朝贡者的蓄意谋杀，却也创下了人类残酷兽刑的惊人记录。从此，突厥被高车的后裔永久地刻在血泪史上。我们可以设想，额尔浑河为之呜咽，大漠雄鹰为之垂泪，戈壁洪流为之变色。高车人从睡梦中醒来，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自强图存之路。各个部落迅速选出了新的酋长，秘密聚会，共商反叛大计。高车各部组成的部落联盟随即诞生，它的总称是回纥。回纥时刻不忘向有着血海深仇的突厥人复仇，在今图拉河上建立了根据地的回纥与铁勒的虚延陀部结为联盟，互为唇齿，共同编织起东突厥汗国的噩梦。不久，唐朝也加入了反突厥战线，三国时期三英战吕布的情景再现。东突厥汗国勉强支撑了几个回合，便彻底败下阵来，或被收降，或被赶走。回纥人终于了却了祖先的心愿。随后，作为对唐朝助战的报答和对唐朝威望的敬仰，土弥度等铁勒十二部首领前往长安朝觐唐太宗，称太宗为天可汗，意思是天下的总可汗，实际上承认了唐朝可以调节周边各国矛盾的宗主地位。天可汗下令在回纥地盘上建立了汉海都督府，任命土弥度为怀化大将军兼汉海都督。回纥人的努力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像众星捧月一样，各周边民族竞相给天可汗进贡礼品，回纥更是不甘居人后。一个骄阳似火的夏日，回纥派使者免伯高不远千里给唐朝进贡稀有的天鹅。在沔阳湖小憩的时候，使者稍一大意，天鹅便脱手振翅而去，给使者留下的只有一片鹅毛。诚惶诚恐的使者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将鹅毛敬献给唐太宗，并赋诗自责：“ 天鹅共唐朝，缅阳湖诗宝，李清情意在，千里送鹅毛。意外的是，见到打油诗和鹅毛，唐太宗放声大笑。千里送鹅毛的故事不胫而走，为众国称道，令千古流传。维吾尔是一条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长河，从赤迪到高车，他们与突厥结下了血海深仇；从回纥到回鹘，他们与大唐间留下了千里送鹅毛的千古佳话。请听回鹘，大唐帝国的亲密兄弟。从此，缅伯高的主子吐迷度对内自称可汗，仿照突厥建立了回纥汗国，对外接受了唐朝的称号，承认是唐朝的属部，并经常搬出这个主子狐假虎威。吐迷度的第一个继承者婆润还算聪明，他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一边为唐朝打工，一边扩充地盘。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婆润率领50000回纥骑兵配合唐军，打败了叛乱的西突厥阿史那贺鲁。战后，阿史那贺鲁的地盘被归到回纥名下。就这样，突厥的草原帝国地位被回纥代替了。并非所有的继承人都那么明智。婆润的侄子比速读刚刚坐上汗位，便飘飘然不知其所以然起来。这位自高自大者忘记了祖训，也忘记了地盘从何而来，对大唐不屑一顾，还派军队到唐朝边境掠夺财物，点燃了回纥与唐朝的第一次战争。战争的结果富有传奇色彩，书写传奇的是剑术精准的唐朝将军薛仁贵，他以惊人的臂力、超长的勤奋和出奇的天赋，练就了一手射箭绝活。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唐军与回纥在天山遭遇。当两军列好阵势之后，薛仁贵在阵前连发三箭，使预计射程之外的三员回纥大将全部落马，受到震慑的回纥纷纷下马请降，不可一世的回纥可汗也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一场100000人的叛乱尘埃落定。不久，唐军中就传唱起一首高亢的赞歌：“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第二年得胜的唐朝将燕然都护府迁到了回纥本部，改名为汉海都护府，统辖和监视漠北各部。经此不虞之变，回纥人又过起了勾头耸背、低眉顺眼的日子。他们被迫重振精神，去对付死灰复燃的后突厥汗国。不知经历了多少次苦战和不胜，他们终于抓住对方内乱的机会，联合拔西密攻杀了后突厥古都叶护可汗。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回纥首领古力培罗南迁突厥故地，建牙帐于今鄂尔浑河之间，这里很靠近未来成吉思汗的大帐，占据了此地就意味着霸业已成。次年，古力培罗攻杀了后突厥最后一位君主白眉可汗，并将他的首级砍下送往长安，一来表示唐朝后患已除，二来表明回纥归附的诚意。作为回应，唐玄宗封古力培罗为奉义王、怀仁可汗。 在大唐的呵护下，回纥在突厥故地建立起了东起室韦、西至金山、南控大漠的草原汗国。汗国建立后，仍以突厥汗国的中心乌德建山，也就是杭爱山为根据地，仍然使用突厥文字。这或许就是西方把回纥混同突厥的主要原因。从此，九姓铁勒被九姓回纥的称谓所取代。已经步入晚年的唐玄宗，在一位小太监的安排下，单独召见了自己第十八个儿子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那天丰满的杨玉环将衣领开得很低，如织的酥胸若隐若现，就像一个暴发户将所有的积蓄全都放在一个钱包里，而且不盖盖。老皇帝立刻淹没在儿媳的美丽中，好像溺水一样窒息，爱得死去活来，根本不再顾及什么伦理纲常。中国古代最为有名的一个年龄相差33岁的美丽而凄婉的爱情故事开始了。玄宗绞尽脑汁，先是命令儿媳妇出家当了尼姑，而后又堂而皇之地招到身边，册封为贵妃。也许是感到良心上过不去吧，他将一位姓韦的美女送给了戴绿帽子的儿子。为了保证可爱的贵妃吃到新鲜的荔枝，玄宗命令快马将荔枝从巴蜀福州千里迢迢驿送长安。自认为功成名就的唐玄宗从此沉迷于杨贵妃的羞花之貌，把金国大权放手交给了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过起了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潇洒日子。老皇帝的风流韵事让唐朝各级官员极为羡慕，纷纷仿效。担任杭州刺史的著名诗人白居易就让元稹把杭州歌妓商玲珑借去玩了一个多月。另一位常常出入扬州妓院的风流诗人杜牧也大发感慨，一不小心吟出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著名诗句。唐朝也因此得了个荔枝点缀的王朝的美名。按照一般规律，一个王朝和平安定的时间长了，人口就会大幅增长，军队就会日益庞大，开支就会愈加膨胀，官场就会格外懒散。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时期，动乱的烽烟便已悄然升起，帝国的丧钟也开始敲响，只是当局者看不到，也听不到。第一个敲响大唐丧钟的人叫安禄山，是一名粟特突厥的混血儿。据说他曾为唐玄宗跳过胡旋舞，向唐玄宗献上春药祝情花，任杨贵妃当干娘，凭借军功和权术升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范阳即今幽州，平卢是今瀛州，河东是今太原。安禄山由此统帅着20万大军。阿谀逢迎者就像向日葵，眼睛向着太阳，根却在土壤中追寻着利益。安禄山看到唐朝皇帝沉迷女色，五倍废弛，自己有夺取皇位揽玉环于怀中的可能，于是在天宝15年公元755年，以诛杀不学无行的杨国忠为名，在蓟县独乐寺起兵，发起了历时8年的安史之乱。这一事件直接导致唐朝艳阳西落， 人口由天宝十五年（公元755年）的5292万，锐减到唐肃宗李亨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的1699万，也迫使中原人口掀起了第二次南迁的高潮。危难时刻，古利培罗之子摩延绰可汗派遣使者来到大唐，请求出兵讨伐安禄山。唐肃宗李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酬劳他们的，就信口开河的承诺，你们如果出兵收复了长安，所有的美女和财物任凭你们处置。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回纥骑兵军团越过长城向中原进发，铿锵的马蹄叩击着松软的原野，大风中的胡马长鬃像风吹起的麦浪。首先，他们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联合荡平了参与叛乱的铜锣人。次年，联合军团又向杀父自立的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发起进攻，杀敌十万，收复了长安。在李亨的儿子李煜的一再要求下，回纥答应等收复洛阳时再建约。李煜的理由是，如果在长安即行烧杀劫掠，洛阳民众必定恐慌，势必为安庆绪死守。引进外援呢，好比买保险，用不上痛苦，用上了更痛苦。洛阳被收复时，那些日夜盼望唐军的人民却发现这支汉回联军如此狰狞，而大肆烧杀奸淫劫掠的回纥士兵却心安理得，因为这是唐朝唯一的报酬和迟到的承诺。占据幽州的安禄山部将史思明宣布向唐朝投降。这时候，杨国忠连同杨玉环已被不满的唐军所杀，连爱妃的人头都保不住的唐玄宗心灰意懒地将皇位传给了儿子唐肃宗李亨。唐肃宗没有犯父亲重情误国的低级错误，不但封回纥葛勒可汗为英武威远皮加雀可汗，而且将亲生女儿宁国公主嫁给了他。唐肃宗此举的高明之处在于，一则他走出了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惯性，以至于在安史之乱又起时，回纥人能拼死相救；二则史无前例地做出了嫁亲生女儿与外族的决定，让有民族成见者闭上了嘴。花轿刚走，安史之乱又起，已投降唐朝但自感不受信任的史思明再举叛旗，与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突然领兵南下相州，援助被唐军重重包围的安庆绪。在力量对比不到1:10的情况下，军事奇才史思明将郭子仪等九节度使之兵击败，再度占领了洛阳、汴州。一年多以前几近枯萎的叛乱又变得生机勃勃，转机渐次出现。首先是史思明被儿子史朝义所杀，这使得叛乱集团传染上了为保全个人性命可以杀掉首领哪怕是父亲的流行病。其次是唐代宗李煜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李煜登基后立即派人说服回纥可汗参加对史朝义的协同进攻，条件同李亨时期的承诺一样。对唐朝来说，再次向回纥借兵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采取的无奈之举。回纥唐朝联军在洛阳城外将史朝义打败，史朝义在逃亡途中被部下李怀仙刺死。洛阳夺回后，回纥出兵的条件开始兑现。 市民的第二次厄运随之降临。妇女儿童在恐惧中纷纷涌向圣善寺和白马寺躲避，希望佛祖的神灵保佑无辜的生灵。杀红了眼的回纥士兵纵火焚烧了寺庙，10000多人全都被烧死，熊熊大火数月不息。此后的100年间，曾经繁华盖世的东都洛阳变得一片荒凉。唐军也开始效法回纥，兵锋所至，对自己的同胞比回纥兵团还要凶残。黄河流域残存的民众被迫用纸张糊作衣服，苟且度日。尽管因平定安史之乱有功，登里可汗被唐朝封为建功皮夹可汗，回纥得到了出兵前议定的奖赏，但出兵前后的一些插曲也严重伤害了唐朝的感情。先是身为唐军统帅的太子李阔，没有对前来助战的回纥可汗表现出回纥人认为适度的尊重。后来回纥人将几位劝太子保持天皇贵胄尊严的唐朝官员鞭打致死，这无疑给双方关系的未来，特别是德宗继位后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矛盾似乎难以调和，唐德宗李阔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曾被回纥羞辱过的李阔继位，登里可汗想趁唐朝忙于国哀之机发起进攻。争执在君臣之间爆发，宰相顿莫赫达干百般劝阻无效，便利用回纥人普遍存在的厌战心态杀掉登里，自立为可汗，并向唐朝表达了摒弃前嫌重归于好的姿态。消息传到唐朝，在宰相李密的一再争取下，唐德宗终于放弃了复仇的念头。在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把女儿咸安公主嫁给了回纥可汗。作为回报，回纥人答应帮助唐朝对抗得寸进尺的吐蕃。就在当年，新娶了大唐公主的回纥可汗在姓头上把回纥改称为回鹘，大概是不满足于在草原上纵马驰骋，而想如鹘一样在天空中回旋奋飞吧。然而回鹘人并未因联姻和更名而实现奋飞，可汗病逝后因大唐公主没有生下儿子，这一点与文成公主类似，回鹘只得立宰相家爹氏族的古都禄为可汗。古都禄为防耀罗葛氏复辟，竟然将原可汗的子孙全部送往唐朝做人质。皇族以外的氏族也可以当可汗，此例一开，回鹘的内乱一发不可收拾。好在回鹘尚能从与唐朝的经济交往中受益，唐朝需要大量的马匹来对付方阵的战争，又因吐蕃侵占西北使他们失去了最好的牧场，他们唯有依赖回鹘供应马匹。回鹘人借机抬高马价，一匹马要由40段丝绸来交换。可怜长江下游的无数织女们用纤纤玉手绘就的锦绣绸缎，大都被朝廷源源不断地支付给了草原牧马人，而回鹘转手倒卖给了亚洲内陆的外族人，从中大取油水。最值得一提的是，唐朝的太和公主与唐穆宗李恒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婚配给了回鹘崇德可汗。不看丰厚的嫁妆，光看公主的高贵身份，便让外族人羡慕得要死了。 事实上，在与唐朝交往的列强中，只有回鹘获准迎娶了真正的公主，而且达到了三次。其他国家如果有幸结亲，娶到的不过是皇室的远亲。大海远望，碧波万顷，近看却是惊涛骇浪。一方面，回鹘内部争斗不断，偶然还从宫中传出可汗被杀的消息；另一方面，回鹘西边的属部斜嘎斯在叶尼塞河上游不断挑战回鹘的皇权。唐文宗李昂开成四年（公元839年），他们又遭遇了百年不遇的饥荒，恰逢大雪持续数天，畜群大多冻饿而死，疫病逐渐蔓延，韩国已经岌岌可危。外部侵略和自然灾害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民众失去了对韩国的信心和内部出现的分裂。就在自然灾害发生的第二年，一位回鹘将官仅仅因为对当权的宰相不满，就以牺牲祖国为代价公报私仇，自告奋勇地给十万斜嘎斯骑兵带路，向回鹘发出了致命的一击。内奸终于如愿以偿，其恨之入骨的宰相觉罗兀连同回鹘屡破可汗被一起杀掉，曾经无限辉煌的回鹘汗国从此灭亡。回鹘人历尽千辛万苦建造的都城哈拉和孙也被焚毁荡尽。如果你今天有幸到蒙古的额尔浑河畔一游，仍依稀可辨回鹘汗国规模宏大的都城遗迹，碰巧还能捡到一两片唐朝的瓦当。一个国家和民族出现内奸并不稀奇，无论是在此前还是此后，为了个人恩怨而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者大有人在。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最著名的内奸出现在春秋时期的吴国，大臣伯丕仅仅因为嫉妒另一位大臣伍子胥的才能，便在伍子胥要求吴王夫差处死越王勾践时，故意和伍子胥唱起了反调，之后又处处与伍子胥作对，使得勾践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并在20年后卧薪尝胆灭亡了吴国。但这位卖国求荣的内奸并没有因为暗中帮助过越国而获得赦免，吴国灭亡不久，他就被一向看不起小人的勾践砍掉了脑袋。这位回鹘内奸名叫勾陆莫贺，但历史上似乎没有回鹘派刺客将其刺杀的记载。假如果真如此的话，那不仅是维吾尔人的悲哀，而且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但这又责怪谁呢？怪只怪他们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国民。但这又太残酷了，个人的恩怨凭什么要由全民族来偿还？胡家悲，羌笛怨，牧草衰连天。回鹘分五支南下西迁。南下的一支由可汗的弟弟温莫斯和宰相赤心扑顾率领，逃到唐朝寻求庇护，被唐朝赐为李姓。南下的另一支是临近可汗牙帐的13个部族10万部众，他们挟持太和公主为人质，拥立乌西代秦为乌介可汗，南逃到河套地区，并向唐朝提出了册封、借粮、借城、借兵的要求。稍不如意，乌介可汗就亲自率领骑兵骚扰唐边，结果被唐朝军队打得满地找牙。唐武宗李炎会昌3年（公元843年）， 唐军在镇武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现了流亡的乌杰克汗和唐朝太和公主。暗中与太和公主达成默契后，唐军发起猛攻，太和公主及其随从顺利获救。乌介则带领3000残兵投奔黑龙江畔的市围，最终在那里被绝望的宰相杀掉。他的弟弟也在不久后撇下部众投奔了甘州。西迁的主力由回鹘宰相萨直和外甥庞特勤率领，汇集15部回鹘投奔葛罗路，远迁到葱岭西部的楚河一带，被称为葱岭西回鹘，后来创建了名噪一时的喀拉汗王朝，也就是黑汗王朝。这支逃难的人流在西迁途中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不愿意远行的人由庞特勤带领来到唐朝安西都护府辖区的别师巴里，今新疆的吉木萨县，以燕齐金沙岭为中心延续了昔日的辉煌。庞特勤也成为附近回鹘部落共同的可汗，并得到了唐朝的承认和册封。唐懿宗李崔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回鹘将领仆固俊率兵越过天山南下吐鲁番盆地，攻克了吐蕃的西周北庭，回鹘的中心转移到西周高昌，从此被称为西周回鹘或高昌回鹘。三年后，军权在握的仆固俊将庞特勤杀掉，自立为可汗，原来的可汗子孙逃奔甘州。公元12世纪30年代，西周回鹘沦为了西辽的附庸。西迁的另一支人马并没有走远，他们在河西走廊停下了脚步，从此被称为河西回鹘。由于其中的甘州回鹘最为强劲，所以又称甘州回鹘。因其首领没有纯正的可汗血统，所以遥尊安西的庞特勤为可汗。庞特勤的后裔逃亡到甘州后，立即被扶上了可汗的宝座。新可汗与沙州归义军、后来的金山国、敦煌国时而联姻，时而斗争，共同经营着这块富庶的土地。宋仁宗赵祯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河西回鹘被西夏吞并，少数人逃到今青海的皎斯罗，与当地的吐蕃人杂处，被称为黄头回鹘，即今裕固族的先人。从公元7世纪中叶到公元8世纪末的150年，回鹘的辉煌曾经如日中天，照亮了整个戈壁草原。可惜这轮草原上的太阳并没有闪耀出持久的光辉，在9世纪50年代就慢慢的熄灭了，宛如一柱激昂的喷泉淹没进死水般的池塘，再也波澜不惊，只剩下点缀其间的一片静谧的莲花，稍稍掩盖了一些沉沉的暮气。不过他们也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流浪到今新疆并建立了地方政权后，逐渐融合了与他们具有相近的语言、信仰、风俗和心理状态的老住户突厥、吐蕃、葛罗路等突厥语族人，最终使回鹘，也就是后来的维吾尔，成为新疆的主体民族。投奔葛罗路的葱岭西回鹘并不甘心就此沦落，公元9世纪末，他们联合葛罗路人、样摩人共同建立了一个名叫喀拉汗朝的袖珍小国。喀拉突厥语意为伟大、强大、最高，而它的原意是黑色，因此喀拉汗朝又被称为黑汗王朝。第一任汗王名叫皮加却卡迪尔汗，汗帐设在巴拉沙眼（今吉尔吉斯的托克马克附近）。 韩王死后，两个儿子分别继位，老大巴泽尔柱巴拉沙眼称狮子王，为大汗，老二奥克尔恰克驻淡罗斯江布尔，称公陀汗，为富汗。信仰佛教的奥古尔恰克与信仰伊斯兰教的西部邻居萨曼王朝的关系恶化。公元893年，萨曼王朝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伊斯兰圣战，圣战的威力可想而知。很快，萨曼王朝的圣战有了结果，卡拉汗副都淡罗斯被攻克，公陀汗奥古尔恰克被迫迁都喀什格尔。不久，萨曼王朝伊斯马伊汗兄弟发生内讧，伊斯马伊汗的弟弟纳斯尔在内讧失败后来到喀什格尔寻求政治避难。为了利用伊斯马伊汗兄弟的矛盾打击萨曼王朝，奥古尔恰克热情接纳了这位穆斯林王子，并且委任他为阿图什地方长官。纳斯尔暗地里在阿图什建起了一座清真寺，穆斯林教徒和商人开始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萨克图布格拉是奥古尔恰克的侄子，此时已经长成了一位英俊潇洒的少年。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少年对穆斯林商品情有独钟，爱屋及乌，渐渐地他认识了纳斯尔王子，并与之结成了朋友。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萨克图偷偷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取了阿卜都克里木的教名。算起来，他应该是喀拉汗王族信仰伊斯兰教的第一人。千万不要低估了这位英俊少年，并认为他信仰伊斯兰教是被动的。其实他信仰的转变包含着不为人知的勃勃雄心。他一边暗中学习宗教知识，一边秘密发展忠实信徒。经过多年的卧薪尝胆，他在25岁时带领穆斯林兄弟成功发动了政变，推翻了自己的叔叔兼后父。因为他的父亲死后，他的母亲嫁给了这位叔叔，夺取了公陀汗的王位。一上台，他就宣布伊斯兰教为合法宗教，号召臣民皈依穆斯林。然而他的号召如石沉大海，几乎没有掀起什么波浪，甚至有些佛教徒开始酝酿暴动。没办法，他只有舞动手中的权杖，开始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伊斯兰教。不久，他又发动了对巴拉沙眼的圣战，打败了拒绝接受伊斯兰教的大汗。从此，伊斯兰教成为喀拉汗王朝的国教，作为穆斯林标志的星月旗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猎猎飘扬。喀拉汗王朝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并疯狂迫害佛教徒的做法，引起了信奉佛教的东部邻居大宝于田李氏王朝的不满。于田国不仅对喀拉汗王朝的佛教徒暴动给予支持，而且还对逃亡于田的佛教徒予以收留和庇护，于是两国关系急转直下。从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开始，展开了近半个世纪的血腥肉搏。战争的进程一波三折，有胜有负，一会儿你打过来，一会儿我又打回去。两国的边界线恰如一个傻子追完狗后呼呼喘气的肚子。天平在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发生了倾斜，喀拉汗王朝抽出一支军队，轻易地灭亡了以今乌兹别克布哈拉为中心的萨曼王朝，收编了人数众多的伊斯兰圣战同盟军。不久，喀拉汗王朝就由防守转入进攻。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喀拉汗王朝终于占领了于田城，扫清了西域的最后一个对头。至此，喀拉汗王朝达到鼎盛时期，其疆域包括今我国新疆南部、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南部、乌兹别克斯坦东半部的广大地区，首都设在巴拉沙眼，陪都设在喀什格尔。在伊斯兰教传入后，他们将用粟特字母创制的古回鹘文改为以阿拉伯字母创制的魏兀儿字。高昌回鹘同葱岭西回鹘一样，也曾风云一时。到北宋初期，辖地已经东起河西，西达葱岭，南临大漠，北越天山。也是在公元十二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像葱岭西回鹘兄弟一样，沦为西辽的臣属。西辽在高昌回鹘派出了一名少监，就地为西辽征税。历史的时针指向公元十三世纪的时候，西域出现了比西辽更加勇猛强悍的蒙古骑兵。长期遭受契丹人重压的高昌回鹘国主巴尔术阿尔特帝金审时度势，及时杀掉了西辽少监，向成吉思汗上表归顺。元太祖铁木真六年，公元1211年，这位国主亲自到克鲁伦河上朝，要求做成吉思汗的第五个儿子。成吉思汗欣然答应，并把心爱的公主阿勒阿勒屯赏赐给了他。从此，他成为了成吉思汗的乘龙快婿，而且做了蒙古西征的先锋。估计是对回鹘人的明智选择十分满意的缘故，成吉思汗称他们为魏兀儿，意为联合协助。原高昌旧地仍旧由他们统治。到了明朝，他们的地位并没有实质性下降。温和的明朝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设立了哈密卫，仍旧任用哈密当地的首领为各级官吏。他们再也娶不到皇帝的女儿了，因为在明朝史书上，我只查到了明朝公主汉丽宝嫁给马六甲苏丹的记载，根本没有汉家公主嫁给少数民族首领的任何记录。蒙古首领也先因为没有娶到明朝公主，还恼羞成怒地挑起了战争。
1: 说香妃，必然要讲何卓，因为香妃传说是何卓的妻子。何卓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圣意，是对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后裔的尊称，也是非圣意的伊斯兰教上层人物自我标榜的称呼。察合台后裔所建立的伊尔羌汗国，早在第三代汗阿卜都克里木掌权时就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位对穆罕默德后裔奉若神明的汗王，千方百计把何卓伊斯哈克瓦利从中亚请到了伊尔羌。后期何卓家族发展成了左右伊尔羌政局的一大势力。时光已经流逝到中国的清朝时期，可能是因为信仰伊斯兰教，俗称回教，魏兀儿人的名称变成了回人、禅回、回子、回部。天山以南因为回人较多，所以又

垂涎已久的噶尔丹的下怀。清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噶尔丹应邀出兵攻占了叶尔羌汗国，将叶尔羌末代汗赶下台，扶植阿帕克为傀儡汗。后来清朝出兵天山，平定了准噶尔叛乱，对维吾尔人采取了明智的怀柔政策。维吾尔封建主额贝都拉被任命为哈密王，回疆的大小和卓也趁机填补了准噶尔人留下的空档。清朝远征军派遣使节来到叶尔羌，要求大小和卓接受清朝的统治。大和卓波罗尼都同意归顺，而小和卓霍吉赞和各城伯克认为清军补给困难，无法久战，因而坚决反对归附大清，并宣布建立巴图尔汗国。错误的判断就要付出代价。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清朝定边将军赵惠率远征军强行越过天山，南下叶尔羌。温和派首领大和卓被生擒，顽固的小和卓则带着妻子逃进葱岭深处的巴达克山。原准噶尔汗国19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此划入大清。追击逃犯的前线传来喜讯，小和卓被巴达克山部落酋长杀掉，他的妻子伊帕尔罕被生擒。在庆功宴上，小和卓的妻子被呈现给风流倜傥的乾隆，从而演绎出一段扑朔迷离的传奇。据说体有异香、冰肌玉骨的香妃是一位崇尚自由、追求真爱的孤傲女子。那专为她修筑的伊斯兰式豪华住宅宝月楼和皇妃那荣耀无比的地位，并没有冲淡她丧夫的剧痛与离乡的酸楚。她不仅不肯就范，而且怀揣匕首以死相逼。最后是乾隆之母钮祜禄氏趁乾隆在天坛祭天之时，安排太监悄悄地将香妃绞死在了宝月楼中。北京城右安门内的南下洼陶然亭北的土坡上，一座新坟掩映在荒烟蔓草中，任凭失魂落魄的乾隆默默垂泪，也给世人留下了几许悬念，几多话题。其实以上叙述纯属传说，因为在宫中生活了28年的香妃于1788年4月19日去世，而此时皇太后已经死去11年了。一个已经入土为安11年的婆婆怎么可能害死儿媳呢？为了纪念这位奇女子，维吾尔人在新疆喀什这个享有突厥语绿色的玻璃瓦屋称号的美丽边城，为他修筑了一座秀美的陵墓，供后人前去体会那香风十里安魂外，千载琵琶古自香的超凡意境。和卓被征服之后的平静，只是又一次风沙到来前的暂时的静谧。也许是天山南北的绿洲太神奇、太富庶了，这里不但响起了俄罗斯人滑膛枪和火炮的轰鸣声，而且远隔重洋的英国人也伴着声声驼铃不期而至，整个新疆皆沦入外人之手。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至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中亚浩瀚汗国大臣塔吉克人阿古柏占领了整个南疆，建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外国割据政权——哲德沙尔汗国。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披着宗教圣战外衣的阿古柏相继攻陷了乌鲁木齐、吐鲁番，并先后赢得了俄国和英国的承认。
就在阿古柏侵占乌鲁木齐的同时，俄国人抢先发兵占领了新疆伊犁地区，并声称为清廷代管。至此，整个新疆面临着彻底丢失的危险。一场有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在朝廷爆发。第一权臣李鸿章以新疆乃洪荒边远之地为由，执意要放弃新疆。我退寸而寇进尺，发出铮铮铁言的是一个名叫左宗棠的湘军猛将，当时的职务是陕甘总督。左宗棠和李鸿章两人吵翻了天，好在慈禧太后支持了左宗棠。这是一生做尽坏事的慈禧太后少数的几个明智的决定之一。清军最害怕的是军舰，但新疆没有海洋，鸦片战争的惨败并不代表以骑兵为主的清军在陆地上没有机会。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左宗棠在65岁的多病垂暮之年，接受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重任。在一个没有风、没有月、没人送行的日子里，率60000湖湘子弟铿锵西行。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下，车辚辚，马萧萧，烈烈长风卷起了已经威武不再的龙旗。军阵里，士兵们抬着左宗棠的棺材，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念。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他们先北后南，缓进急攻，迅速扫荡了阿古柏，并收复了天山南北160000平方公里的国土。这是晚清西照中最辉煌的一笔，左宗棠借此昂然进入了民族英雄的序列，而他也进入了中国常胜将军的行列。在他之前称得上常胜将军的，唯有汉朝的韩信、唐朝的李靖、宋朝的岳飞。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冷暖感无生灵。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如一声叹息。
1: Starry starry night,
2: starry starry night,
3: 光影流转，却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3: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休憩、领悟。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需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

0: 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3: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朱空义必然是痛心到了极点，那颗吐出的喉结随着他咿咿呀呀的发声频频的上下启动着，他呀是在重复的呼唤着死者的名字，只是由于嘴里边少了那根舌头，所以也听不清他究竟在喊些什么。寇英杰还从来没有看见他哭过，更不曾想象到一个人能够痛心到如此的地步，一时不禁惊得呆住了。周空义面对着那颗工装贵妇人的头颅，足足饮去了有小半盏茶的时间，才渐渐地止住了悲伤的情绪。过了一会儿，他黯然地把这颗头颅又放回到匣子里，这时他似乎才蓦然惊觉，发觉到旁边还站着寇英杰呢，脸上现出了一些个窘迫，随向旁边走了过去，怅怅的在一张石鼓上坐了下来。寇英杰也赶紧跟了过去，虽然他知道这是一件难以启齿探人隐私的事情，但是事实的发展已经演变到他非问不可的程度了。面对着如此扣人血脉血淋淋的一颗人头，他实在难以再保持缄默，他强自定了一下心情，这才说：杜大哥，这个人可是你杀的？朱空玉默然的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黯然的点了点头。寇英杰顿时心中就是一凛，无论如何他也难以想象，以对方的身份武功心性，竟然会向一个女人出手，而且是下此毒手。一时间他几乎愣住了，良久他才稍缓心中的激情，凛然地说：朱大哥，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朱空义看了他一眼，脸上挂出两道凄惨的苦笑的笑纹。寇英杰又追问：大哥，我想你这么做一定是有充分的理由吧？可是朱空义眼睛里边忽然又涌出了泪水，像是两条晶莹的小蛇夺眶而出。大哥，人命关天哪，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你快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朱空义紧紧咬着牙点了一下头，寇英杰在他的身边坐了下来。大哥，这个女人是谁？朱孔义看了他一眼，用手沾了杯子里的水，在那石桌上写了几个字。寇英杰低头这么一看呢，不由又是大吃一惊。只见那个桌子上写的是陆艳荣，西宫娘娘。西宫娘娘，寇英杰瞠目结舌。你是说这颗人头是西宫娘娘的人头啊？朱孔义肯定的点了点头。寇英杰稍停了一会儿，让心情略微平静一下，这才接着问：大哥，这位陆娘娘跟你是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要对她下此毒手？朱孔玉不胜唏嘘地站了起来，接着又坐了下去，心情极为不安宁。朱大哥，你定下心来慢慢地告诉我，这件事儿可有外人知道？当然这是瞒不住的，只怕朝廷早已经震惊了吧。朱孔玉脸

0: 脸色是一片铁青，接着在桌上又写道：陆艳荣视为我妻，后私迁于太子高炽，太子爱其美色，竟不顾手足之情，设毒计陷害于我。写到这儿，他无限痛心地摇了一下头，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又接着写道：那一年先帝亲率我兄弟远征鞑靼，太子买通一位敌将，误指我与鞑帅私通有年，意在谋取我父帝位。写到这儿，点点珠泪洒落胸前。这件事儿，尽管事隔多年，几近四至犹不禁令他痛心疾首，脸上现出了无比的愤恨。他接着写：我父信以为真，不容我分说，竟然割下我的舌头，把我放逐东海，听令我自生自灭。爱妻艳荣就这样落在了太子之手。寇英杰看完了，不禁打了一个寒颤，黯然垂下头来。原来大哥身负冤屈，你的遭遇也太凄惨了。朱空义紧紧地咬着一口利齿，眼睛里边闪烁着泪光。他继续追忆着这件刻骨铭心的往事，以手指蘸着杯中之水，在桌面上又写道：自此以后，我才沦落来此，天不负我，留我不死之身，并称盖世奇迹。这多年以来，我汲取前仇，曾经两度深入进宫，意欲面谒父皇，不意竟受阻于那批深通济极的东厂卫士，两次皆未能实现愿望，视为太子所惜，大为惊惶，暗下买通了神武营的统领平江一叟海大空，曾经七度捕杀于我，均未如愿。他一口气写到这里，那阴霾的脸上出现了一片凄惨，把涂写在桌面上的字迹擦干净，然后再继续写：前年我得悉父皇驾崩讯息，再次入宫，想不到再次中伏，几乎丧生在海大空三阴绝户掌下。是我转回之后，擒袭水涛封住二宫，自信已是可敌过海大空的三阴绝户掌，才有这一次的深入进宫的举动。柯英杰忍不住又问：大哥，那这一次你可曾见着那个海大空？他又写着：见着了，他已不是我的敌手，只可惜仍为他全身而退。寇英杰看了看又说：那么大哥，你可见着了当今圣上？
1: 当今的圣上，那也就是朱空义所说的那个昔日的太子了。
0: 一提起他来，朱空义的脸上兴起了难以掩饰的仇恨，他仰首当空，极其恨恶又似遗憾地叹息了一声，落纸写道：我原思要他血溅宫廷以了宿仇，不意见到他时发觉他病危卧榻，已是奄奄一息，思及兄弟之情，终不忍再下杀手，病榻相见，昏君语多悲切，自言愧对于我，泣不成声。我别他之后，深入内宫，总算见着了负我至深的结发人陆艳荣。他见我之后，千种柔情，百般忏悔，竟使我改动初衷，一时竟然下不了手。妇人，妇人，
1: 哪里知道他心里却是如此的恶毒。如非我见机得早，差一点饮下了他为我调配的鹤顶红毒酒，至此我才忍无可忍，才写到这儿，手指微微的颤抖，忽然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去。寇英杰被他这番话惊得是目瞪口呆，一时心神交战，却不知说些什么才好，更不知如何去安慰他。事实上，朱空义此刻的心情必然是错综复杂，任何人也休能解开他内心的结扣，还是让他自己冷静一下的好。这么想着，寇英杰随即站了起来，悄悄地向洞室外边走去。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像是没事儿一样，寇英杰绝口也不再提起这件事了，朱空义也绝口不谈这件事了，像以往一样，他们只是彼此深入地探讨着武功的真髓。自从启开了深奥的武功门径之后，寇英杰精进的速度那是异常惊人的。十天以前呢，朱空义开始让他练习风柱功。所谓风柱功啊，也就是朱空义那个石洞里边那个出风的气口。每天到了丑寅时刻，有一股高空的气流形成的罡风由东山的山巅吹过，山巅上啊有一处天然的障碍，迎住了风势，形成了极大的阻力。朱空义当年妙想天开的就在山巅的石障下开凿了一个气孔，一直通到他所居住的那个石室，所以每天时辰一到，就会有那么一股气流所形成的罡风是直贯而下，其力道足可粉金碎石，用以陪练人身的内外功力，那还是一个创举的，有令人难以想象的功效。
2: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
3: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寇英杰只试了那么三天呢，已经是大感难以支持，只觉得浑身上下是百骸尽酸呢，仿佛每根骨头节都松脱了，每一块肌肉就好像失去了作用一样。这种痛楚现象，要不是他以内功的元刚调息运行，那简直难以复原。这时候他才知道，何以朱空义早先不让自己练习这种功夫。在练习这种风柱功五天之后，他全身上下忽然起了一种类似风疹块一样的满身的红斑，朱空义就特别给他煎熬了一些个药汁替他擦洗，擦完了呢，哎，这红斑也就消失了。但那以后，这些个天以来，每当寇英杰练完了这门功力之后呢，身上就起那个红斑，每一次呢都是朱空义拿药水给他洗过了之后，然后也就消失了。奇怪的现象还不止一件，寇英杰感觉到更奇怪的是，他发觉最近呢，自己食量大增。自从练习这种风柱功之后，他一天最少要吃上四五餐，每一餐都是食量惊人呢。当然，在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米呀、面呢，吃的全是什么黄精啊、手乌啊以及鱼虾之类，凡是能够入口的是无所不吃。也许是 大量收集营养精力

0: 结果，他身体变得是前所未有的魁梧，耳聪目明，各样的官能都极其敏锐。这种感觉每天他都能够体会出来，进步之神速使得他暗吃一惊，几乎以为幻觉。今天夜里，当他练习完了风柱功回去之后，一看呢，破例的身上那种红斑没了，同时他感觉到身上啊也没有以前练功后这些个痛苦的感觉了。这个突然的感觉不禁使得他是精神大振，他盘着腿儿在洞里边坐下，目光注视着洞外的夜色，只觉得遍体上下是舒畅无比，各样的官能都显得十分的敏锐。虽然身子是坐在洞里，他的耳朵却可以清楚地听见河边的蛙鸣，河水里边的冲击声，哪怕是轻轻地泛起了一片浪花，他都能够清清楚楚地听在耳朵里。十几丈内外，他可以听得见一片树叶落下来的声音，可以听得见一声鱼跃，甚至于可以听得见一声轻微的叹息。由于他的内外功力的进展，已经使得他渐渐迈向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一个人的武功如果达到了某一境界的时候，他本身的心性修养也必将跟着同时迈进。这就是为什么武功越高的人越是老成持重。柯英杰在武功忽然达到了极境的时候，心性方面的修养也同时有了另一番境界了。因此，以今日之事审昔日之非，越觉得过去的无知与岁月虚掷。回忆常常是甜蜜的，然而他的回忆里却丝毫也没有快乐的成分在里边。他自幼就失去了父母，浪迹天涯，受尽了人间的冷漠，所幸尚知自爱，困苦的岁月里一直都不曾忘记充实学识和砥砺为人。他实在想不出在那些个漫长的岁月里还有些什么事可供他回忆的。直到去年这个年头，才在他平淡的生命里桌上了一笔彩笔。去年对于他来说称得上是化生命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他所接触的人事真比那过去的20年的总和还要多。事情又皆是郭白云这个旷世的奇人开始，一路急转直下，所见的每一个人，所听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奇。老实说，也是从此开始才使得他看清了那多姿多彩的人生，了解到人生的美，也认识到人性的丑。在那些充满了奇情害意、争强斗胜的现实里，他意兴阑珊地败下了阵来，却又留下了一份酸甜苦辣、百感交集的激情以供回忆。为了不甘为师门中的叛徒、武林中的逃兵，才会有此番的发愤图强。其实他何曾一天忘记了重返师门、重返武林？事实上，也只有每当他记起师门的仇恨跟妾身的羞辱之下，才使得他更加的奋发努力，总算得到了所求的硕果，甚至于比他所想要的是更为丰富、更要强大。 寂静的夜，寂静的四周，寂静的人，却包含着一颗不甘寂静的人心。坐在洞穴里，想到激情之处，不禁怒发冲天，眉梯目张，恨不能仰天长啸一番，才能够威舒壮怀。思念再转，他的激昂情绪立刻平息了下来，却又兴起了怅怅的忧怀。总而言之，一句话，他永远也无法忘记那个人，那个占据在他的内心极有分量的人，郭彩玲。一想起他来，寇英杰内心不禁充满了深深的遗憾和矛盾，似乎感觉到有一种强烈的冲击力量激动着他，要他去接近他，然而他的自尊又强迫着他向相反的方向挣扎，这就是他深以为苦的因素。今夜他觉得格外的痛苦，在经过长久艰苦的忍耐之后，忽然触及到这个问题，他感觉到一种新的冲击，越加难以克制。过了一天呢，寇英杰又来到朱空义那个石洞里了。今天呢，情形倒有些两样，一看朱空义的眼睛里边现着异彩，一扫心中的忧伤，忽然间他像是变了个人似的，用手指了一指身旁边的石鼓，示意让寇英杰坐下来。寇英杰就一声不响地在石鼓上坐下了。朱空义啊，又缓缓地把桌子上那颗人头放在匣子里边，把盖盖上，小心地把这个装有人头的匣子捧到一边，这些个动作他是慢条斯理的做着，却使得一旁目睹的寇英杰有触目惊心之感。朱空义在石案旁边坐了下来，寇英杰立刻就想到他必然是有重要的话要告诉自己，连忙也跟了过去。只见他在纸上又写着，刚才我一时失态，贤弟你不要见笑。寇英杰苦笑笑，大哥我不会的，我很能体会出大哥你刚才心里的感触，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但是朱孔义眼睛看了看他，又写着说下去，哎，但是我觉得大哥你真不该杀死他，这样你的心并不能安，只怕会更加痛苦了。朱空义默默地摇了一下头，又写着，你这么说是因为你还不了解我这个人，我与他之间的感情只有生死二字才能够解脱，老实说，死了远比活着的要痛快。寇英杰愣了一下，大哥，我还不太明白。朱空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双精锐神采的眸子转向着一旁装有人头的那个匣子，瞟了一眼，这一刻他脸上又现出了昔日那种洒脱的笑容。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离开我了，他又接着写，我也不会再觉得寂寞，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为什么？战友，他又写了两个字。一个男人的一生总是要占有一些什么的，他一时感触颇多，运笔如飞地写着， 有人占有江山，有人占有权势，有人占有名位，有人占有美人。等而下之，也起码要占有一个女人。如果你的一生连最起码的一个女人也不曾占有过，那么你这一生将是贫瘠的，贫瘠的可怜。寇英杰不曾想到，他竟会有这么一番惊人的论调，一时为之怅然。朱孔毅看着他，惨笑了一下，又落笔写道：“这些话，也许眼前你还体会不出来，可是很快你就会明白的。”寇英杰赶紧点头说：“大哥，我明白。”朱孔毅又写道：“你可成过家了？”寇英杰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说：“我实在不想谈这件事儿。”
1: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上一次咱们是讲到寇英杰这一天呢，又来到朱空玉的石洞里边，两个人闲聊着，朱空玉用笔写着：“你可成过家了？”寇英杰摇了摇头。朱空玉皱了一下眉，接着又写：“定过亲？”寇英杰又摇了摇头，可是紧接着，他又勉强地点了点头。甚为尴尬地苦笑了一下，我，大哥，我实在不想谈这件事儿。朱空义凌人的目光仍然在盯着他，好像是有追根问底的意思。寇英杰不安地来回走了几步，当他回过身来，却发觉朱空义的眼睛还在盯着他呢。哎，好吧，大哥，我就告诉你。不过，其实这件事情啊已经过去了。朱空义仍旧写着告诉我。寇英杰愣了一下，哎，这件事说起来话长啊，大哥，你一定要知道，我却得从头说起了。朱空义点了一下头，似乎要听的意愿很坚定，并且用手指了一下旁边的石凳，示意让他坐下来说。寇英杰微笑着说：“好，也好。”哎，说了也免得闷在我心里，一想起来就不舒服。这话要从结识先师郭白云开始说起。郭白云这三个字一经入耳，朱空义似乎微微一愣，他提笔写道：“原来你是郭白云的弟子。郭大侠与我虽不相识，但是我却很早就知道有他这个人。你说吧。”寇英杰说：“这呀，得从沙漠说起，从我那匹宝马黑水仙说起。”一时他眼前闪过了爱马黑水仙的神俊风采，往事也不禁只是悲哀，到底也有令人向往的一面。他随即开始把怎么认识郭白云的经过从头说起，什么五里坡收训黑水仙，皆是郭老人七里桥老人丧生，临终以爱女相托，赠以精瓶为证。说到这里他略微迟疑了一下，决心实话实说吧。对于这位一阶金兰恩同再造的良师益友，他 什么也不想保留了。于是他就说出了那金里行波图的隐秘来了。朱空义的眼睛里边另可兴奋地放出了异彩，对于金龙老人昔日的这卷宝图，显然他也知道。他可没有打断寇英杰的话，让他继续说下去。寇英杰于是就详详细细地把一段往事全说了出来，包括郭白云丧生与那十二令总令主铁海棠之手的一段恩怨，就其记忆所及一一娓娓道来。洞外雪下的太大了，雪光映衬出一片皎光，相形之下那盏灯可就显得太昏暗了。凌晨前的寒风一阵阵的侵袭过来，石洞里平添了几许寒意。不知道什么时候，两个人已经换了地方了，背靠着石壁，身上加盖着一块兽皮，名副其实的这就叫剑竹夜谈。故事呢是已经快到尾声了，寇英杰啊说到护灵归乡那一段了，于是他是怎么会当面错过了郭彩玲，又是怎么误打误撞的参加了赛马，如何的受屈挨打，如何结识了卓君明卓小太岁，郭彩玲又是如何的任性，误会又是越结越深，接着是

0: 与那十二令的迫害，信得铁小薇的暗中援手，才得洞悉先机。之后呢，程玉霜那个神秘的蒙面女人的出现，巧取了翡翠骆驼，掌上铁门总管英千里，如此自己呀，才得安然来到了高兰。故事显然是充满了离奇，又有凄哀愁肠的另一面，浓郁的儿女之仇。在侠义肝胆的寇英杰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磅礴气节，足以感人心魄。在进入白马山庄之后的一切，寇英杰更有深刻的描述，朱空义更是在留神的倾听。说到了两位师兄的迫害，见据师门一节，朱空义的脸上却又情不自禁地露出了凌人的敌意。整个后半段的故事里，朱空义没有插一句嘴，直到寇英杰说完了全部的细节，最后他说到了刘叔退还水晶瓶，朱空义这才微微地点了一下头，似乎很以为然。寇英杰叹息了一声，唉，就这样我就来到这里了。也不知白马山庄师门中如今成了什么模样，也不知道彩铃又怎么样了。朱空义点了一下头，以树枝在地上写着，他会等着你的，你这样做并无不当。大哥，那你的意思莫非……他又写上，他是你的，你们之间的事还有继续发展，眼前还不能下定论。我以为当年郭白云虽是在垂危之间选中了你以爱女相托，却是深具远见，如果你中途退出，未免有负师恩。大哥说的甚是，只是……朱空义摇了摇头，接着写道，天之将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是你成就大器之前必有的一个过程，你不必气馁，一切都会有好的结果，可以预卜而知。大哥的意思是说，难道我还能回头再去找他？朱光义又写下了八个大字，莫意莫求，听凭自然。寇英杰啊，本来想他会指点自己一下，却没想到他什么也没说，不禁略觉失望。朱光义看了看他，又写道，你方才所提到的一些人，大致我都有些耳闻。铁海棠此人，我也曾听说过。我以为你今日的武功已足能胜过他们，你应该以一身所学，为武林干些有意义的事情，振兴师门，这是你义不旁贷的责任。寇英杰看了呆了一下，点了点头说，大哥说的很有道理，我也曾这么想过。朱空义又写道，如今你的功力卓然自成一家，大有继往开来之势，其中有些身手连我也是生平仅见，现在听你一说才知道，原来得力于郭白云所赠送的那卷金里行波图，此图可在你身上？寇英杰连忙点头，在。这一年多相处以来，寇英杰相信朱空义只操守为人，虽然这样做可是有点违背郭仙师的嘱咐，但是对方既然提出这个要求来，却也不便拒绝，当时 就把西夏解开，拿出了那卷图画，双手送上。朱空义接在手里，缓缓地展开，他那深邃的眸子，在初一接触这个画面时，顿时被画上生动的愉悦所吸引住了。烈士注视之后，他便把那画送还给寇英杰了。
1: 寇英杰说：“大哥，您看了以为如何？”
0: 朱空义的脸上带出了一抹笑意，写道：“龙飞鱼跃，动静合一。金龙老人当时作此画时，必然有过一段长时间的静居，否则难以真此，常人也万难参透。我在想，当年老人作此图画时，很可能就在你我眼下下榻之处。”他一路写到这里，不胜感慨地扬手叹息了一声，用脚啊把先前所写的全抹去，然后再接着写：“成就此图者，天地时，缺一不可；悟透此图者，亦然。悟地可谓福泽深厚也，信甚信甚。”
1: 寇英杰看了，心中甚为欣慰，
0: 遂道：“要不是大哥这一年来的指点，我是万万不会有今日的成就。我看大哥的身法跟这个鱼龙百变的身法好像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1: 朱空义惊讶地看着他，接着写道：“你说的不错，我习鱼跃身法已有十年之久，不过是前年驶入易随而大成，你却比我幸运快得多了。”
2: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侯英杰说：“那如果不是大哥的指点，我是万万不会有这番成就的。可不知这卷鱼龙百变图，对大哥还有没有什么帮助呢？”朱孔毅摸了一下脑袋写道：如果5年以前此图对我可有极大功用，可以省却我5年水底摸索之功，而如今我功力已成，此图对我只能作为印证之功，已无大用，你收起来吧。寇英杰知道他绝非是有意的客套，随即把这图画就收好了。朱孔毅呢继续写着：这一年静居之功，对你毕生为人行事都有裨益。写到这儿，脸上无限的感慨的样子。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你我的一段交往也即将要告一段落，怎不令人大兴伤感之叹？寇英杰看在这儿猝然一惊：大哥，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朱孔毅又写道：此处已非久安之地，以早迁为凉，况且……他写的时候犹豫了一下，这才写了下去：你功力既已大成，我亦不愿见你长守山林。早年我与黄山归岩寺净虚方丈曾有约会，须于今年前往见约，预计在寺内尚多有逗留，你我难免一别。寇英杰愣了一下，垂头不语。他毕竟有相当的涵养，尤其是年来养气修性，已经使他不易感情冲动。心中虽是不舍，但实情却如朱孔毅所说，也是无可奈何。顿了一下，他苦笑了笑：大哥，其实我也早已预料着有此一天，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却会来得这么快。大哥，你决定了离开的日子没有？朱孔毅写道：明天。寇英杰微微一惊，却又默默无言地点了点头。他叹息了一声：大哥，我们以后还会见面吗？朱孔毅点了点头。寇英杰一惊，心里高兴：大哥，那在哪儿呢？可是朱孔毅却又摇了摇头。寇英杰实在是坐不住了，觉得暮气沉沉，心里闷得很，站起来向洞外走去。这会儿天似乎已经亮了，几只山鸟由枯草里拍翅飞出，站立在池边引颈提铃，目光远处到处都是积雪，白茫茫的一大片。想到了马上就要跟朱孔毅作别， 自己也将重返江湖。寇英杰一时心乱如麻。这个问题其实他早就应该想到了，只是他却不曾深思过，每天只沉迷在深奥的武术探讨里。忽然他接触到了现实，才发觉到内心里的空虚，以至于被这一番突来的离别和茫然的未来冲击得几乎有点招架不住了。朱孔毅默默地来到他的背后，直到他的手落在了寇英杰的肩上，寇英杰才猝然警觉。哦，大哥。寇英杰转过身来，不自在地苦笑了一下。朱孔毅略略地点了点头，指了一下石岸，两个人走了过去。大哥，临行之前还有什么关照吗？朱孔毅在纸上又写道：有，我有一样东西送给你。寇英杰一笑，大哥，你送给我的已经太多了。朱孔毅放下笔，却拿起了剑。寇英杰猝然一惊，还以为外边有什么动静了，怎么抄家伙了？不觉向外边一看，却不曾料到那朱孔毅竟把那口剑放在他的手上了。这寇英杰微微一愣，朱孔毅指了一下这口剑，神态庄重地在纸上写道：我把我最心爱的这口剑赠送给你，望你善加珍视，你收下来吧。寇英杰又是一愣，这朱孔毅赶紧又写：不必推辞，我发觉你少了一口适用的兵刃，

小弟愧受了。朱公义又写道，此剑名叫长驱，乃我父皇所赐，据说得自南岳老人，因我自幼即喜拿刀动剑，在兄弟辈中更以武功见胜，父皇乃有所赐，确有断玉切金之力，是一口罕见的上好兵器，你不可一失。寇英杰点了点头，大哥你放心好了，剑在人在，剑去人亡，我绝不负大哥的一片厚望。朱孔一听了，显得非常的高兴，当下站起来走向壁角，把那个盛有醇酒的石坛子又打了开来，舀了两大杯酒。寇英杰连忙走过去接过一杯，各自一饮而尽。饮罢，那朱孔义用力的把酒杯给摔到地上。寇英杰关心的问，大哥你走了之后，这座洞府又将如何呢？朱孔义摇了摇头。寇英杰这才想到，这间石洞是空无一物，而且有地处绝峰，自己这个问题显然提的是多余的。他此刻心情已乱，许多没想到的事儿一股脑的都涌了出来。面对着肝胆相照的良师益友，即将别离，更是不胜意义。他原有许多的话要说，可是一想到别离，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朱孔义却是很洒脱的样子，他找出了一个皮囊，把所有的东西都装了进去。这些个东西啊，就包括一双靴子，一盏金杯，两双象牙筷子，还有就是那件十分宝贵的金缕衣和一只黄羊皮的小口袋。朱孔义似乎忽然想到了什么，又把那只小口袋拿出来，解开缠在袋口上的一根丝绳，把它打开来，哗啦一声把里边的东西全倒了出来。寇英杰一看呢，原来竟是些个珠丸玉翠黄金元宝。寇英杰看了不由一愣，大哥你居然还保留着许多这些东西啊。朱孔义看着这些个昔日拥有的宝物，却也不无伤感。他信手拿起了一只碧玉镯子，憧憬着佩戴在昔日美丽妻子玉腕上的风采，不禁发了一阵子呆。大哥你怎么了？朱孔义微微一惊，这才回过头来，随即又捡了几个小小的金锭元宝，连同那个镯子一并塞到了寇英杰的手上。寇英杰一愣，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可不敢要这些个贵重的东西。周孔义还是用力的把它塞进了他的手里。寇英杰无可奈何地说，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出去没钱，这几块金子我收下就是了，只是这只镯子我要它有什么用呢？朱孔义又用手指头啊在地上写着，留赠给那位郭姑娘全做聘礼。这大哥你想到哪儿去了？朱孔义笑了一笑，随即把这些个金珠细软呢又重新收入袋中，仍旧把那个绳在袋口上扎好了，放进皮囊。他的东西看起来就是这么简单。然后他在地上又写着，我走了，后会有期，这里也不会

0: 宁静了，你也走吧。写完了这句话，他随即站起，把这个皮囊往肩膀头上那么一搭，一只手抱起那个装有人头的匣子，向洞外走出。寇英杰是紧紧跟上，在洞门前，朱空义回过身来，两个人面对面的看着，四只眼睛互相的盯视着。良久，朱空义伸出了一只手，在他的肩膀头上拍了一下，寇英杰也点了点头。大哥保重，再见吧。朱空义把大嘴咧了一咧，身躯微微一闪，犹如长空一股烟一般的掠身而出。白雪地里衬托着他那伟岸的身子，看上去极为醒目。不过也就是三五个起落，已经翻了面前那片岭幕，转眼之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1: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天，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2: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3: 祝我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祖国生日快乐。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7: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7: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7: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7: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7: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0: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深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5: 大将滔滔，淘尽了众英豪，天地萦绕，一两声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路，泸定桥的铁索，夹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1: 点火！
0: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2: 大将滔滔，淘尽了众英豪，天地萦绕，一两声。

0: 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亲我。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2: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3: 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2: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3: 妈妈，让我念。
2: 好。
3: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2: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3: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2: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3: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4: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1: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0: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1: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2: 3、2、1，掉落。
0: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1: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3: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4: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5: 第57集。
6: 废弃车间的一个角落，崔丽被五花大绑地囚禁在这里。胡威看了一眼崔丽，阴阳怪气地说：哎呀呀呀，我真是搞不明白，好好的一个富家小姐，放着锦衣玉食的日子不过，跟着共产党那帮穷帮蛋，你瞎闹腾什么呀？崔丽给他一个白眼，根本不屑于回答。程寒三把胡威赶到一旁，切切切切切，你懂什么呀？人家崔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为了理想、为了抱负，可以牺牲生命，你懂吗？程寒三一发火，胡威就不说话了。程寒三转而开始跟崔丽谈理想。崔丽啊，我知道你现在恨我都恨到骨头里面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你们所信奉的共产主义真的是大大的荒唐，大大的荒谬啊！你说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理想，那么多的潮流，你信什么不行，偏要信什么共产党？你知道你们是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吗？你都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都在用生命去维护一个虚幻的、根本没有价值的目标。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啊？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荒谬，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崔丽冷冷的一笑，哼，狗特务，你不觉得你这样说很可笑吗？哎，怎么可笑了？我是在推心置腹啊，崔丽。崔丽对程寒三嗤之以鼻。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你都不觉得你跟我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我是在拯救你呀，崔丽。你不要不知好歹。不管你说什么，我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而广大的劳动阶层受剥削、受压迫，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当然应该被推翻、被打倒，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而我心甘情愿为了这个崇高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程寒三摇摇头，哎，崔丽啊，你太简单了， 太幼稚了，已经被共产党迷惑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陈寒三话音刚落，一个特务就匆匆赶到陈寒三身边，低声向他报告：老板，门口刚才有人试图进入这里，好像在打探什么情况。陈寒三立刻警觉起来。是吗？多少人？总共有五六个人。嗯，这里已经不安全了，马上转移。陈寒三一声令下，一个特务马上把崔丽拎起来，推搡着往外走。崔丽讨厌地躲开特务，走开，我自己会走。说着昂首就往前走去。看着崔丽柔弱的背影，胡威摇摇头，直叹气。哎呀，这个崔丽读书真是读傻了呀。陈寒三一笑，像崔丽这样的人一般都认死理，对付他们不能蛮干，要用聪明的办法让他思想开窍，然后从精神上征服他。胡威琢磨着陈寒三的话一笑，我明白了，他跟我老婆不一样。陈寒三冷笑一声，不说话，默默地在后面跟着。废弃船厂外面，薛家骥和洪门弟兄躲在不远处观察船厂里的动静。见站在门口的人进了厂子半天不见出来，薛家骥就有些怀疑，怎么回事？他们进去半天了也不见出来。一个洪门弟兄说，进去看看，进去看看。薛家骥说着就带领洪门弟兄悄悄地向废弃船厂走了过去。他们找到刚才关押崔丽的地方，却什么都没有发现，不禁有些失望。刚要走，薛家骥忽然看见地上有一截烟头还在冒烟，马上捡起来。不对，这里肯定有问题，他们刚刚还在这里，肯定是发现我们后才转移的。那他们是些什么人呢？为什么要躲我们呢？莫非崔丽刚刚就在这里？要在的话，这么快他们能上哪儿去呢？薛家骥摇摇头，不知道，找找看。说着几个人就分头找了起来。季嫣然再次来到华强办事处，出来迎接他的是一对中年夫妇。中年妇女打量着季嫣然，小姐，你找谁呀？
2: 我找……
6: 季嫣然一脸茫然，是不是找以前住在这里的人呢？
2: 哎，是啊是啊，是找他们。你们知道他们搬到哪儿去了吗？
6: 季嫣然迫切地问道。中年妇女摇摇头，不知道，我们刚租下这个房子，刚刚搬进来，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季嫣然十分失望，只好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他回到家中，做了满满一桌子饭菜，静静地等着胡威回家。胡威回来了，季嫣然赶紧笑脸迎上去，细致周到地服侍着胡威。胡威并不感到意外，只是大大咧咧地接受着季嫣然的服侍。吃饭的时候，季嫣然旁敲侧击地打听崔丽的下落。我今天去找崔丽了。胡威一愣，装模作样地问，哦，找到了吗？没有。以后没事啊，不要找他，他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我不觉得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相反，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还帮过我们。
2: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6: 季嫣然耐住性子提醒胡威，你忘了，有一次他把自己的结婚手镯给了我。不等季嫣然说完，胡威马上就说，什么结婚手镯呀，他根本就没结婚。
2: 你怎么知道他没结婚呢？
6: 我怎么不知道啊？他和那个齐长鹏都是地下党，为了蒙混人才假装夫妻，其实根本不是。
2: 崔丽现在在哪里啊？
6: 纪嫣然忽然发问，胡威一愣，你问我，
5: 我问谁呀？
6: 你肯定知道，你说过程寒三要亲自抓崔丽。
5: 哎呀，我是说过，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
6: 胡威保持警惕，丝毫不露口风。纪嫣然丧气地说，
5: 哎，既然你不想说，我也就不问了。不过我可告诉你，我非常了解我这个老同学，别看他表面上文绉绉的，其实脾气很倔强，吃软不吃硬。你们如果想硬来乱来，结果只能适得其反，什么也别想得到。
2: 哎，你有什么办法吗？胡威忽然来了兴趣。你问这个干什么？你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吗？
6: 纪嫣然以守为攻，
5: 我不过就随便问问。
6: 哎，说说说说，有什么办法让崔丽回心转意呀？纪嫣然一听就明白了，胡伟肯定知道崔丽的下落，而且他们拿崔丽没办法，没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于是他说，
2: 如果你们放心的话，
6: 我可以去劝劝他，让他回心转意。胡伟眼睛一亮，随即怀疑地看着纪嫣然，
2: 你真的可以劝他回心转意？
5: 当然可以啊。
6: 胡威还是不放心。
5: 哎，那就奇怪了，
6: 既然如此，当初为什么不肯帮我呢？
5: 嗨，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当初不想帮你们，是不想让你们伤害他。现在想帮你们，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同样是为了我这个老同学着想，让他迷途知返，不要再受伤害。毕竟在香港我只有这么一个同学，而且他还帮过我们，让他受罪，我心里也好不到哪儿去，也得跟着他受罪。
6: 胡威高兴地说，嗯，有道理。

0: 有道理。他忽然想到了什么，死死盯着季嫣然。你不会出卖我吧？季嫣然凄然一笑，看着胡威，我里外都是你的人，出卖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啊？胡威依然狐疑地看着季嫣然，季嫣然假装不在意的样子，算了算了，你不相信就算了，就当我什么也没说。说着就殷勤地劝胡威喝酒吃菜，再也不提崔丽的事儿。胡威边吃饭边琢磨，似乎有了什么主意。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傍晚，夕阳的余晖将香港照得异常美丽。三辆客车开到崔子昂公馆门口，崔公馆大门洞开，客车径直开了进去。李济深和民主人士下了车，走进客厅。李济深和崔子昂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李济深连声说：“子昂啊，打扰你了，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我们也许会给你带来不少的麻烦呢。”崔子昂眼睛湿润：“李军长，你太客气了，当年我不辞而别。”李济深打断他说：“子昂啊，你不要再说了，当年我们的政治见解不一样，现在想来你是对的，我错了。如果历史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想啊，你我都会做出正确的决定的。您现在的选择就对了。是啊，我戎马半生，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现在才真正找到真理，真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啊。”李济深感慨地说。一旁的柳亚子开怀大笑：“哈哈哈哈，仁公啊，你现在幡然醒悟还正是时候。孔子曰：朝闻道，夕可死矣。”哈哈哈哈。司徒美堂说道：“话可不能这么说，仁公前半生也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了很多事情嘛，历史是不会忘记的。”一个民主人士附和道：“是啊是啊，祝贺仁公和老部下团聚啊。”另一个民主人士忽然感叹道：“崔老先生有个好女儿啊。”李济深一听赶紧问道：“秦先生，崔丽现在有下落吗？”一直没有说话的齐长鹏这时开口了：“仁公，崔老先生，我保证找到崔丽，请大家放心好了。”崔月笑笑：“你还叫崔老先生，太生分了吧。”齐长鹏笑了：“对对对，应该叫崔老伯。”哎，崔子昂摆摆手：“算了算了，就叫先生吧，等找到我女儿再叫我崔老伯。”崔月赶忙把话题引开：“我们家虽然地方宽敞，但一下子住进这么多人还是显得拥挤，请大家克服一下不便呐。”众人纷纷表示无所谓。崔子昂又问：“齐先生，你打算如何把众位安全地送出香港啊？”齐长鹏反问道：“崔老先生有什么建议啊？”崔子昂说：“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可以用我的游轮，这样在通过警方的关口时可以免检。”齐长鹏高兴地说：“太感谢了，就怕给您带来麻烦呢。都这个时候了，还怕什么麻烦呢？”齐长鹏又说：“哦，对了，崔月，你能为他们准备一些常用的药吗？民主人士中有的年龄较大，北上路途遥远且艰苦，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啊。”崔月回答说：“这个没问题。”陈寒三办公室，一个特务在向陈寒三报告：“特派员，昨天晚上有三辆客车直接开进了崔家大院，今天早上崔家的佣人突然采购了很多食物。”陈寒三一听眼睛放光：“难道崔家成了窝点？赶紧通知黄翠微和张大卫，现在是他们警方尽力的时候了。”是，特务转身出去了。海风习习，汽笛声声，香港码头人声鼎沸。齐长鹏和鲁鱼夹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查看着港口的安全情况。人群中不时可以看见港英警察在巡逻。出入口，港英警方也布置了很多警力在严密盘查过往行人，
不远处，苏联的阿尔当号货轮正停泊在港口。鲁鱼低声说：“看来他们真是布置了不少的警力，到处都是他们的人呢。”“是啊，想要顺利离开，我们还得好好的想办法。”齐长鹏说：“那苏联方面呢？”“苏联办事处我已经去过了，没有任何问题。等会儿我们再到船上看看，把一些具体问题落实一下。”齐长鹏的眼光忽然在人群中扫到了一个跟崔丽有点像的女孩子，他仔细一看却不是，不禁有些怅然。鲁鱼看了齐长鹏一眼，没说什么，默默地朝苏联货轮停泊的方向走去。齐长鹏一见，忙跟了上来。两人刚走上甲板，长着一脸络腮胡子的苏联船长就出来了，夸张地张开双臂：“欢迎你们，尊贵的客人！不不，不是尊贵的客人，应该是尊贵的老板。”齐长鹏和鲁鱼一下被苏联人的幽默逗笑了。齐长鹏笑着说：“哈哈，客人，客人，客人，我们确实是客人，可不是什么老板。”船长认真地说：“不，你们租赁了我们的货轮，你们就是老板，你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齐长鹏也不跟他计较什么客人老板的事了，直截了当地说了他心中的担忧：“船长先生，我们刚才在码头上看了看，码头的情况很不妙。”船长不以为然：“什么不妙？除了来的时候遇到了台风，我们可什么都没发现。”齐长鹏干脆把话挑明：“码头上的盘查很严密，弄不好恐怕会出现意外。”船长摇摇头，大大咧咧地说：“不会不会，绝对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就是盘查再严，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苏联的货轮吗？伟大的苏联，伟大的货轮，蒋介石都不敢招惹我们，他们谁敢招惹我们呢？两位老板放心，只要上了我的船，就是我的客人，没人敢伤害我的客人，也就是没人敢伤害你们的人。”苏联船长越大包大揽，齐长鹏越不放心。“我明白你的意思，只是什么？恐怕上船的时候会有麻烦。”“能有什么麻烦？到时候我放两只小汽艇过去，有多少人你们统统放到汽艇上不就行了吗？”齐长鹏一听就知道这位热心的船长根本不明白他们将会遇到什么麻烦，只好转换话题：“啊，明白明白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现在去看看你的货轮。” OK， 苏联船长说着就带领齐长鹏和鲁鱼离开甲板，开始查看他的货轮。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58集，
2: 苏联的阿尔当号货轮正停泊在港口，鲁鱼看了齐长鹏一眼，没说什么，默默地朝苏联货轮停泊的方向走去。齐长鹏一见，忙跟了上来。两人刚走上甲板，长着一脸络腮胡子的苏联船长就出来了，夸张地张开双臂：“欢迎你们，尊贵的客人！不不，不是尊贵的客人，应该是尊贵的老板。”齐长鹏和鲁鱼一下被苏联人的幽默逗笑了。齐长鹏笑着说：“哈哈，客人，客人，客人，我们确实是客人，可不是什么老板。”船长认真地说：“不，你们租赁了我们的货轮，你们就是老板，你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齐长鹏也不跟他计较什么客人老板的事了，直截了当地说了他心中的担忧：“船长先生，我们刚才在码头上看了看，码头的情况很不妙。”船长不以为然：“什么不妙？除了来的时候遇到了台风，我们可什么都没发现。”齐长鹏干脆把话挑明：“码头上的盘查很严密，弄不好恐怕会出现意外。”船长摇摇头，大大咧咧地说：“不会不会，绝对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就是盘查再严，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苏联的货轮吗？伟大的苏联，伟大的货轮，蒋介石都不敢招惹我们，他们谁敢招惹我们呢？两位老板放心，只要上了我的船，就是我的客人，没人敢伤害我的客人，也就是没人敢伤害你们的人。”苏联船长越大包大揽，齐长鹏越不放心。“我明白你的意思，只是什么？恐怕上船的时候会有麻烦。”“能有什么麻烦？到时候我放两只小汽艇过去，有多少人你们统统放到汽艇上不就行了吗？”齐长鹏一听就知道这位热心的船长根本不明白他们将会遇到什么麻烦，只好转换话题：“啊，明白明白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现在去看看你的货轮。” OK， 苏联船长说着就带领齐长鹏和鲁鱼离开甲板，开始查看他的货轮。齐长鹏和鲁鱼在船上转了半天，都觉得苏联货轮的环境设施确实不错。齐长鹏由衷地说：“苏联造船工业的实力真是太强大了，一艘货轮就可见一斑。”船长得意地说：“我们苏联不单单是军事强国，也是工业强国。”船长走进齐长鹏，一脸神秘地说：“我知道我们国家的领袖斯大林和你们的领袖毛泽东有联系，我们会帮助你们的，有我们在，你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强大的国家。”船长流露出大国沙文主义的气息， 让齐长鹏很反感，但是不便表露出来。他提醒船长，你的货轮确实不错，但是为了确保民主人士的安全，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船长一愣，是的，是的，是的，小心谨慎。我们说的都是实际情况，过台湾海峡的时候可能会遭遇国民党军舰。船长还是不以为然，仍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是的，是的，可能会遇到国民党的军舰，可遇到了又能怎么样呢？实话告诉你们，就是遇到美国军舰，他们也动不了我的阿尔丹的那个什么，你们中国话怎么说的，我想起来了，就是遇到美国军舰，他们也动不了我的阿尔丹一根毫毛。齐长鹏和鲁鱼面面相觑，看到船长如此自大，心里不免担忧，情之再说下去也是多余，于是两人告辞离开。回来的车上，齐长鹏说，这个苏联船长不了解中国国情，盲目自大，恐怕会捅娄子啊，要让李吉深他们直接上船，这肯定行不通。鲁鱼颇有同感地说，我们自己拿方案，不管他，至于民主人士怎么上船，要另想办法。他话还没说完，忽然看见薛家骥在路边行走，马上喊停车，那不是小薛吗？是啊，他怎么在这里啊？齐长鹏打开车门招呼薛家骥，小薛，小薛。薛家骥一愣，回头见是齐长鹏和鲁鱼，马上跑过来上车，车子继续开动。不等薛家骥坐稳，齐长鹏就着急地问道，情况怎么样？有消息了，我正要找你们呢。什么情况？洪门弟兄打听到一个消息，说有人看到一帮人把一个女子带到了海边废弃的造船厂了。我带人过去查看，里面确实有一些可疑的人，但是过了不久，等我们进去查看的时候，他们却没踪影了，一个人影都看不到。据我们分析，废弃造船厂很可能就是他们关押崔丽的地方，发现我们之后就急急忙忙地转移了。不知他们去哪里了吗？不知道，但肯定不会太远，洪门弟兄现在还在那里守着呢，一定要严密监视，不管他们把崔丽带到哪里，都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营救出来，和民主人士一起北上。薛家骥点点头。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夜里，齐长鹏和薛家骥带着几个洪门弟兄来到海边，到处都是黑灯瞎火的，一个人影都看不到。他们借着夜幕掩护，悄悄接近那个废弃的造船厂。薛家骥把齐长鹏带到他们曾经来过的地方，他指着一个角落说，我就是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烟头。齐长鹏没说话，用手电筒在周围仔细查找，找了半天，终于在墙角找到崔丽用过的一条手绢。他拿起手绢看看，没错，崔丽确实在这里待过。 薛家骑打量着四周，可是他们能去哪里呢？这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何况我离开以后，洪门弟兄一直都盯在这里啊，肯定不会太远。你带几个弟兄顺后门出去，沿海岸方向搜索，我带几个弟兄到靠近市区的方向搜索。好的。说完，两人各自带几名洪门弟兄分头出发。可是方圆几里都找遍了，依然不见人影，一行人只好打道回府。回到联络点，正好鲁鱼、肥肥等人也在，一看齐长鹏的脸色，众人已然知道了寻找的结果。肥肥不禁叹了口气，哎呀，这都好几天了还没有下落。鲁鱼说，真是急死人了，民主人士启程在即，这边却找不到崔丽。齐长鹏沉默半晌，对肥肥和鲁鱼说，民主人士北上是大事儿，坚决不能耽误，也不能出任何问题。至于崔丽，如果无法营救，只能放弃。
3: 不行，我不同意，既然是自己的同志，就一定要想办法营救，怎么说放弃就放弃呢？我不同意，我这就去找他。
2: 肥肥转身就要走，却被齐长鹏一声喝住。肥肥站住了，但没转过身来，只是身子抑制不住的在颤抖。齐长鹏激动地说，
4: 难道我是那么狠心的人吗？难道我不关心他，不想营救他吗？但是苏联的货轮已经停泊在港口，民主人士马上就要启程，找他和民主人士北上，哪个大哪个小，难道你们就不知道吗？
2: 他顿了一下，缓了缓口气，耐心地说，
4: 我们不能因为找他而耽误了民主人士北上的大事儿啊。再说了，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都要做好随时随地为工作而牺牲的准备。什么都别说了，执行命令吧。
2: 肥肥没有再争辩，却抖动着身子无声地啜泣起来。齐长鹏一看，眼睛也湿了，用力擦了一下眼睛，转身走了出去。这是一处专门驯养马匹的地方，离海边不远，场内看上去十分闲散，除了三五个人不知在忙活着什么，偌大一个马场，只有几匹马在悠闲地慢跑。马场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崔丽无力地躺在一张竹床上，死死地看着天花板。一个老人走进来，崔丽毫无反应，老人手里端着一个盘子，盘子里放着给崔丽准备的饭菜。他把盘子放在崔丽旁边，小声说，
4: 姑娘，姑娘，饭菜给您放这儿了，你还是吃点东西吧，你已经三天三夜没吃东西啦。
2: 崔丽一动不动，老人还想说什么，陈寒三走了进来，老人赶紧退后，怯怯地退了出去。陈寒三看了老人一眼，又看了看躺在竹床上的崔丽，摇摇头，转身出去了。陈寒三一出门就碰到了胡威，胡威殷勤地走过来搭讪，
5: 怎么样老板，还是不吃饭？
2: 陈寒三摇摇头，
4: 我本来还想跟他沟通几句，可看他那样确实没法沟通。
2: 哎呀，我就想不明白啊，这共产党什么东西啊，能把人害成这样，不吃不喝，连命都不要了。
5: 那叶老板的意思？
2: 陈寒三烦躁地说，现在都这样了，我还能有什么意思，吃就吃，不吃饿死拉倒，老子还剩一颗子弹呢，他妈的，老子已经快让他折腾死了。
5: 哎，老板呐，我这里
2: 还有一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陈寒三着急地说，赶紧说呀，还什么当讲不当讲，你拿自己当什么人了啊，教授啊。胡威一笑，老板呢，您忘了，我老婆季嫣然和崔丽是大学同学。
3: 是啊，
2: 是又怎么样啊，让你老婆替崔丽吃饭。
3: 不是，不、哎、这个老板呢，我的意思是让我老婆来劝劝崔丽啊。
2: 程寒三一听很感兴趣，哎，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呢？我老婆季嫣然呐，不但跟崔丽是老同学，而且两人的关系还不错，知根知底，没准儿能说动他呢。
3: 程寒三十分高兴，好，很好，哎，这样你马上就去安排，让你老婆来说服崔丽。不过，有一点你必须跟你老婆交代清楚，崔丽不过是个诱饵，我们真正的目的是齐长鹏。只有他才了解李济深他们这些民主人士的核心秘密，如果能让崔丽开口，放心，我一定会给你记一大功。
2: 胡伟点头哈腰，谢谢老板的鼓励，我这就回家动员我老婆。
3: 胡伟一溜烟的回到家，一进家门就喊，老婆，我回来了啊。
2: 季嫣然没好气，嚷什么嚷，就这么大点的地方我看不见吗？
3: 我跟老板说好了。
2: 季嫣然一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却故意装着糊涂，
3: 什么说好了？
2: 胡为着急起来了，劝说崔丽的事啊，你忘了？
3: 季嫣然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我想起来了，
2: 可是你不是没答应吗？
3: 再说我就也就这么一说，早就忘了。
2: 胡威一把抱起季嫣然，
3: 好老婆，快别给我卖关子了，我好不容易给老板说好了，哎，你这就准备一下，马上去见崔丽。
2: 真的？
3: 季嫣然又惊又喜，
2: 那还有假？
3: 哎，我可要告诉你，我已经在老板面前夸了海口，你得好好的努力，别让我到时候下不来台呀。放心吧，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两人兴冲冲地出门。半小时后，季嫣然跟着胡威来到马场，崔丽仍然在绝食，门开了，季嫣然独自一人走了进来。崔丽闭着眼睛不看来人，看到崔丽面容憔悴、气息奄奄的样子，季嫣然眼圈一红，差点掉下眼泪。他跑到崔丽面前，扶崔丽坐起来，大声叫着她的名字：“崔丽，崔丽，崔丽，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是嫣然呐，崔丽！”叫着喊着，季嫣然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一听到哭声，门外忽然传来了两声咳嗽声。季嫣然明白是门外的胡威在警告他，就止住了哭声，小声呼唤着崔丽的名字：“崔丽，你睁开眼呢，我是嫣然，我看你来了。”崔丽挣扎着睁开眼，看到季嫣然，惊喜的露出了一丝笑容。季嫣然大声地说：“你看看你，几天不见都成什么样子了，都是共产党把你害的，共产党有什么好啊？”崔丽皱着眉头疑惑不解。季嫣然继而小声地说：“我知道他们把你抓起来了，但不知把你关在哪里，就告诉他们说我能说服你让你弃暗投明，这才来到这里。”崔丽听明白了，挣扎着：“我
3: 知道。”崔丽明白了，季嫣然十分高兴，一见崔丽要说话，赶紧制止：“
2: 你什么你？谁家的姑娘像你这样，跟了个男人，说是大老板，可是到关键的时刻，连你的死活都不管。” 说到这儿，故意看了外面一眼，还不如我跟着我们家的老胡，穷是穷了点儿，可死活都在一起。陈寒三和胡威站在外面偷听，一听季嫣然提到了自己，胡威赶紧把耳朵贴在房门上，生怕漏了半个字。季嫣然一说完，陈寒三就笑了，他小声笑着对胡威说：行，我看有门，哎，你就在这儿听着啊，有了进展就赶快报告。好的，胡威高兴地说。陈寒三转身就走了，胡威继续偷听。屋里，季嫣然暗示崔丽，外面有人偷听。崔丽会意，季嫣然难过地把崔丽揽在自己的怀里，大声说：你看你呀，多少天没有梳头了，来，我给你梳梳头。说着拿出一把梳子，一边给崔丽梳头，一边低声和崔丽说自己的事儿。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丈夫吗？其实我丈夫是个汉奸。崔丽一听有些惊诧，季嫣然忙把崔丽按住，继续说道：在北平的时候他就当了汉奸，后来为了躲避追杀才逃到香港，到了香港以后又加入了保密局。门外传来响动声，季嫣然又大声数了崔丽：哎呀，我的大小姐啊，头上这么多虱子啊，就这样还死死地跟着共产党，干脆离开他们算了。我给我们家老胡说一声，就说你愿意脱离共产党。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1: 人民共和国，南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天，他听见十四亿人的祝福。
2: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3: 祝我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祖国生日快乐。
7: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59集。
2: 半小时后，季嫣然跟着胡威来到马场，崔丽仍然在绝食，门开了，季嫣然独自一人走了进来。崔丽闭着眼睛不看来人，看到崔丽面容憔悴、气息奄奄的样子，季嫣然眼圈一红，差点掉下眼泪。他跑到崔丽面前，扶崔丽坐起来，大声叫着她的名字：“崔丽，崔丽，崔丽，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是嫣然呐，崔丽！”叫着喊着，季嫣然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一听到哭声，门外忽然传来了两声咳嗽声，季嫣然明白是门外的胡威在警告他。就止住了哭声，小声呼唤着崔丽的名字：“崔丽，你睁开眼呢，我是嫣然，我看你来了。”崔丽挣扎着睁开眼，看到季嫣然，惊喜地露出了一丝笑容。季嫣然大声地说：“你看看你，几天不见都成什么样子了，都是共产党把你害的，共产党有什么好啊？”崔丽皱着眉头，疑惑不解。季嫣然继而小声地说：“我知道他们把你抓起来了，但不知把你关在哪里，就告诉他们说，我能说服你，让你弃暗投明，这才来到这里。”崔丽听明白了，挣扎着：“我。”知道崔丽明白了，季嫣然十分高兴，一见崔丽要说话，赶紧制止：“你什么你？谁家的姑娘像你这样，跟了个男人，说是大老板，可是到关键的时刻，连你的死活都不管。”说到这儿，故意看了外面一眼，还不如我跟着我们家的老胡，穷是穷了点儿，可死活都在一起。陈寒三和胡威站在外面偷听，一听季嫣然提到了自己，胡威赶紧把耳朵贴在房门上，生怕漏了半个字。季嫣然一说完，程寒三就笑了，他小声笑着对胡威说：“行，呵呵，我看有门，你就在这儿听着啊，有了进展就赶快报告。”“好的。”胡威高兴地说。程寒三转身就走了，胡威继续偷听。屋里，季嫣然暗示崔丽外面有人偷听，崔丽会意。季嫣然难过的把崔丽揽在自己的怀里，大声说：“你看你呀，多少天没有梳头了，来，我给你梳梳头。”说着拿出一把梳子，一边给崔丽梳头，一边低声和崔丽说自己的事儿：“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丈夫吗？其实我丈夫是个汉奸。”崔丽一听有些惊诧，季嫣然忙把崔丽按住，继续说道：“在北平的时候他就当了汉奸，后来为了躲避追杀才逃到香港，到了香港以后又加入了保密局。”门外传来响动声，季嫣然又大声数了崔丽：“哎呀，我的大小姐啊，头上这么多虱子啊，就这样还死死地跟着共产党，干脆离开他们算了。我给我们家老胡说一声，就说你愿意脱离共产党。”门外又没动静了，季嫣然又小声地说：“我的事儿一言难尽，我也不想说什么了。这一次到这里来，我就是想救你出去。” 崔丽一听十分感动，忙问纪嫣然有没有纸和笔呀、啊、纪嫣然连忙拿出来，嘴里还在大声数落着崔丽，来来来，你转过去，狮子都跑了我一身了。纪嫣然说着马上挪了一下身子，用身体挡住了写字的崔丽。崔丽费力地写了个字条交给纪嫣然，纪嫣然接过纸条，嘴里却说着另外的事儿：行行行行，只要你回心转意，我马上就叫我们家老胡给你准备一顿好吃的，哎，好好的补一补。崔丽终于笑了，纪嫣然看了崔丽一眼，眼里却噙满泪花。两个女人一唱一和的在室内演着戏，胡威津津有味地在室外偷听，一听说让他准备一顿好吃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这天晚上，胡威和纪嫣然先后进门，一见纪嫣然要去做饭，胡威马上拦住了他。哎呀，老婆呀，劳苦功高，不用做饭了，今晚呢，我请老婆吃大餐。算了，有钱吃大餐还不如攒钱给我买一个戒指呢。纪嫣然说完便不再理他。嗨，没问题。哎，刚才路上人多，不好说，现在快跟我说说，崔丽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呀，有没有有用的呀？纪嫣然早有准备，不会那么快吧，总得有个过程，慢慢来啊，不着急，下次再去。说着就倒在床上。哎呀，我都快累死了，快洗洗睡吧。胡威满脸狐疑地走进了卫生间。夜里，纪嫣然酣然入睡，胡威却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看了半天，又转头去看纪嫣然，看着纪嫣然已熟睡，就悄悄坐起来，开始搜查纪嫣然的东西。很快，就在一个贴身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崔丽写的那张字条。他拿起纸条，起身穿好衣服，悄悄出去了。香港保密局，程寒三正准备外出，胡威快步走了进来。程寒三一看，这么晚了怎么跑来了？有好消息。胡威一笑，把崔丽写的纸条递给了程寒三。老板，你看看这个。程寒三一看，喜出望外，连连表扬胡威，不错。不错不错，有警惕性，能在自己老婆手里挖出情报，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啊！哎，我一定要好好的奖励奖励你。哎，说说看，你是怎么知道自己的老婆不可靠的呀？胡威得意地说：“是这样的呀，过去我想绑架崔丽，可是她一直都不同意，也不肯帮我。”啊，这回却怪了，一听我们抓了崔丽，他就主动要求说他可以帮我们劝说崔丽。我一听这里边就有猫腻，所以就开始怀疑他了。很好。哎，可是现在有一个难题啊。
1: 什么难题啊？
2: 那就是怎么让崔丽开口啊。程寒三在灯下看着崔丽写的纸条，突然有了主意。
1: 你把信还放回去，不要惊动你老婆，让她去送信，然后将计就计，我们就在这里等齐长鹏来营救崔丽。只要他一出面，马上捉拿，胆敢反抗的话立刻消灭。
2: 胡威竖起了一个拇指，
1: 好。实在是高，好，我这就回去。
2: 说着转身走了。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香港华夏报报社大门口不断有人进进出出，一片忙碌的景象。季嫣然慢慢走来，他身后远远的有两名特务跟踪着。季嫣然在报社门口徘徊了一下，然后走了进去。他来到报社内，不知道该找谁，正巧碰上了薛家骥，就壮着胆子问了一句：麻烦问一声，你们这里有没有个姓齐的？薛家骥听说他要找一个姓齐的，心里一动，姓齐的，叫什么名字啊？季嫣然想了一下，我同学说叫齐长鹏。薛家骥一听，赶紧把季嫣然带到自己的办公室，他警惕地问季嫣然：你是什么人？你的同学叫什么名字？你找姓齐的是什么事啊？薛家骥连珠炮般的发问，季嫣然却不相信薛家骥。你就别问那么多了，我有重要的事情必须见到齐长鹏以后当面相告。
1: 哦，
2: 齐长鹏现在他不在，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可以跟我说，我一定会替你转告的。季嫣然还是不相信薛家骥，坚决地说：不行，我必须等见到了齐长鹏以后才能说。说完扭头要走，薛家骥一看，急忙拦住了季嫣然：你不相信我，我也不强求，这样吧，你能不能留个联系的方式，等我见到了齐长鹏之后马上就转告他呢？季嫣然一听觉得有道理，就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告诉了薛家骥，然后离开了。等他一离开，薛家骥也紧跟着离开，风风火火地来到了华强公司。齐长鹏见薛家骥匆匆而来：小薛，你怎么来了？
1: 有情况。
2: 薛家骥说：哦，什么情况？刚才报社来了一个叫季嫣然的女子，说他有重要的情况要告诉你。我知道这个季嫣然呢，他没说什么重要情况吗？我看他的警惕性挺高，不愿意跟我说，所以就把他的联系方式留下来了。这个季嫣然是崔丽的同学，曾经见过一面，他来找我肯定跟崔丽有关。薛家骥高兴地说：真的？那就是说他可能知道崔丽的下落，要是这样的话，你就赶快去找他，免得夜长梦多。也有可能，因为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她丈夫以前在北平就当过汉奸，后来到了香港，又投奔到了陈寒三手下。哼，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不过这就更说明了我们的判断没错，崔丽就在陈寒三的手里。那你说他找你是什么意思呢？
1: 现在还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所说的重要情况确实很重要，而且和崔丽有关。只是
2: 什么？有疑点？
1: 是啊，不但有，而且疑点很多。
2: 但不管怎么样，也不能放过这个线索呀。齐长鹏考虑了一下，没错，
1: 不管有多少疑点都不能放过这个线索。这样吧，你马上给我联系一下，一旦联系上了，我们马上就和他见面。联系到欢喜游乐场怎么样？那里人多车多，一旦出现什么状况也易于应变呢。好吧，就欢喜游乐场，我这就去联系。薛家骥转身走了。香港街头人来人往，好不热闹。纪嫣然在街上走着，几名特务远远地跟在他的后面。他穿过了几条小巷，来到了一条繁华的大街上，特务们不远不近地跟了上来。路边有一座茶楼，齐长鹏和薛家骥坐在二楼临窗的位置，看见纪嫣然从楼下经过。薛家骥高兴地说，来了，哎，就是他。他站起来就要下楼去接纪嫣然，被齐长鹏拦住了。薛家骥明白了，赶紧坐下来。过了一会儿，他们果然看到纪嫣然身后有人跟踪。薛家骥看着齐长鹏，啊，有人跟踪，怎么办？走。齐长鹏拉着薛家骥匆匆下楼。欢喜游乐场门口，纪嫣然焦急地四下张望，却不见齐长鹏的影子。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齐长鹏一直没有出现。纪嫣然越等越着急，越等越烦躁。街道另一边，跟踪纪嫣然的特务混在人群中，远远地监视着纪嫣然。一辆汽车停在游乐场不远的路边，齐长鹏和薛家骥坐在车里，能清楚地看到纪嫣然。薛家骥担心地说，我先去看看，要不然等不到人他会离开的。齐长鹏摇摇头，不行，保密局的特务肯定也在附近，这里人太多，根本弄不清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是什么情况，还是再等等看。以后若遇到这样的情况，最好不要轻举妄动。薛家骥一听，烦躁地说，那就这么等下去，眼看着他离开。是啊，在没弄清楚对方到底有多少人的情况下，只能这样。记住，现在是跟敌人拼耐心的时候，要有耐心，以静制动。齐长鹏说。薛家骥无奈地说，好吧，那就以静制动吧。游乐场的人开始慢慢散去，纪嫣然终于等得失去了耐心，他失望地离开了游乐场门口，向东走去。街对面的特务一看，也开始远远地跟了上去。随后又有几个特务从一些店铺走出来，若即若离地跟着纪嫣然。齐长鹏一看，对薛家骥说，看到了吧，他们到底有多少人。薛家骥吃惊地说，刚才怎么没发现，这家伙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这只能说明特务肯定发现了他的行动。那纪嫣然自己知道吗？不好说，也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但知道不知道，结果都是一样，他已经是他们的诱饵，准备钓出我们这边的大鱼。那怎么办呢？放弃。薛家骥不甘心，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暂时没有，因为跟踪他的特务太多。那我们开车先跟上他再说。薛家骥开动车子，车子远远地跟在特务的后面。自从纪嫣然来过以后，崔丽不再绝食，她体力有所恢复，精神面貌看上去也好了一些。透过窗口看见纪嫣然远远走来，神情有些激动。纪嫣然在门外跟看守的特务说了几句话，随即就进了门。
2: 崔丽欣喜地把纪嫣然拉到竹床上坐下来，纪嫣然闷闷不乐地耷拉着头。一见这样，崔丽就明白了，她小声地问：“没送出去？”纪嫣然点点头：“我去了华夏报，没见到齐长鹏，就给一个姓薛的留了我的联系方式。姓薛的很快就和我约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可我到那儿等了半天都没等到人，真是急死人了。”崔丽一听，马上就知道出了问题。既然薛家骥和纪嫣然联系好了，齐长鹏肯定就会去。之所以没有露面，肯定是发现有人跟踪纪嫣然。可怎么会有人跟踪呢？是纪嫣然不可靠，还是特务发现了纪嫣然的行踪呢？崔丽一时也想不明白，但又不能对纪嫣然讲明，只好忧心忡忡，却没办法。纪嫣然也是，他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港英警方的警车突然包围了崔公馆，警察纷纷从警车上跳下，把崔公馆围了个水泄不通。崔子昂和崔月被外面的情况惊动了，正想出去看看，一个佣人跑进来：“老爷，小姐，不好了，好多警察包围了咱家，说要来拿人。”崔子昂瞪了佣人一眼：“慌什么？没见过世面的东西。老爷，你快想办法呀。”“
1: 知道了，你们去把院门打开。”“
3: 老爷，您这是……”
1: 崔月说：“别啰嗦，叫你去你就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60集。
2: 港英警方的警车突然包围了崔公馆，警察纷纷从警车上跳下，把崔公馆围了个水泄不通。崔子昂和崔月被外面的情况惊动了，正想出去看看，一个佣人跑进来：“老爷、小姐，不好了，好多警察包围了咱家，说要来拿人。”崔子昂瞪了佣人一眼：“慌什么？没见过世面的东西，老爷，你快想办法呀！”“
3: 知道了。”你们去把院门打开。
2: 老爷，您这是？
3: 崔月说：“别啰嗦，叫你去你就去。”
2: 佣人忙不迭地跑了出去。崔月看着父亲：“爸爸，您有把握吗？”
3: 崔子昂淡然一笑：“爸爸见的场面多了去了，还怕他们几个小警察吗？你去后院看住人工他们，让他们继续喝酒。”
2: 崔月点点头，向后院走去。崔子昂整了整衣裳，临危不惧的大步来到门外。
3: 哪位是带队的长官呢？请出来说话。
2: 带队的黄翠微和张大卫两人相继走了出来。黄翠微说：“呵呵，崔老先生啊，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希望您老配合。您看，哎，那这是搜查令。”“
3: 哼哼，我老眼昏花，看不来这些个密密麻麻的字。我问你，你们要搜查什么呀？”“
2: 崔老先生，我们警局接到举报，说贵府藏有违禁物资，警方担心是有人栽赃陷害，特意让兄弟们来看看。”
3: 崔子昂哈哈大笑：“原来如此啊，是担心我被人诬陷，所以你们是来搭救我的。”
2: 张大卫说：“
3: 崔老先生，请你配合，我们也是奉命办事，在府上看看而已。”
2: 崔子昂冷冷地说道：“
3: 我崔子昂在香港打拼30年，上上下下黑道白道，没有人说我一个不字，太平绅士这个头衔也不是白扛的。你今天要进去搜可以，若搜出了违禁物资啊，我没有二话；若搜不出来呢，那就要请你们给我一个交代。”
2: 黄翠微一听有些畏缩不前，张大卫却仍然气势汹汹：“我们有证据，搜。”崔子昂点点头：“好，我就让你们进去。”他一侧身说了一声：“请便。”
3: 后花园，李济深、柳亚子等民主人士正在喝酒吟诗，谈笑风生。一群警察突然闯了进来，
2: 黄翠微冷冷一笑：“哈哈，原来各位在这里啊，哈哈，让我们好找啊。”
3: 崔子昂问道：“你们不是说要找违禁物品吗？难道他们是你们所说的违禁物品吗？”
2: 张大卫站出来：“他们，他们可是异己分子，受到港英警方的监视。”柳亚子当场就火了：“放屁！
3: 我柳亚子主张自由平等，就成了你们的眼中钉了？”
2: 张大卫说：“
3: 不管怎么样，今天我要把你们全部带走。谁是异己分子啊？你看我像异己分子吗？”
2: 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后面响起，说的是生硬的中国话。大家回头一看，来者竟是前任港督杨慕琦爵士。 杨慕琪向各位民主人士一拱手，各位兄弟，我来晚一步，大家继续尽兴。然后又转身对黄翠微说，今天我受子昂兄邀请，特来赴一个酒会，不巧听到有人说你们在这里找异己分子，我想问问谁是异己分子。香港是一个自由的世界，没有异己分子。如果有的话，我也是你们要找的异己分子。张大卫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应答。黄翠微见势不妙，赶紧上来解释。总督好，这是一场误会啊，一场误会，我们这就马上撤离，马上撤离，我们回去就追究谎报军情的人。对不住了，对不住了，打扰各位雅兴了啊，撤撤撤撤撤。两人赶紧带着人撤离。崔子昂微微一笑，给众位介绍杨慕琪，这位是香港前任总督杨慕琪爵士。在二战中日军占领香港，杨慕琪爵士为了挽救香港平民的生命，只身到日军做人质，被关在集中营，直至日军投降。杨慕琪爵士在香港享有很高的声望，我早已料到可能会出现意外情形，因此跟老朋友杨慕琪爵士打了招呼，请他在必要时出手相助。刚才警察在外面包围的时候，我就给杨爵士打了电话，杨爵士马上赶来施以援助啊。杨慕琪操着一口蹩脚的中国话，二战中我向暴虐的侵略者投了降，这一次我不会再向另一个独裁的政党低头，各位都是中国民主社会的开创者，我理当支持你们去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众人纷纷鼓掌，感谢爵士仗义相救。崔子昂心有余悸，知道此次侥幸过关，但崔家已不可久留。好在苏联货轮明晚就要起航，齐长鹏已经安排妥当。想到此，他稍稍放下心来。程寒三带着顾青、胡威等人在马场内骑着马溜达，宋杰明跑到程寒三跟前，港英警方搜查了崔家，程寒三从马背上跳下来，结果怎么样啊？好结果，被杨慕琪爵士挡了回去。他妈的，程寒三骂道，我早就知道黄翠微这小子靠不住，看来还得靠我们自己啊。李济深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啊？李济深确实在崔家。程寒三回头又问胡威，崔丽呢？崔丽的情况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进展呢？胡威一愣，崔丽，崔丽已经按您的要求布置好了，现在就等齐长鹏上钩了。顾青骑在马上阴阳怪气地说，齐长鹏恐怕是等不来了，与其这样，还不如把崔丽毙了算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让他来报仇好了。程寒三说，这样做我不是没有想过，可是动静一旦闹得太大，反而不好收拾。不要着急，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足够好，相信齐长鹏是会出现的。顾青冷哼了一声，哼，那就等吧，等他乖乖的出现吧。说完骑着马就走开了。程寒三看了顾青一眼，满脸不屑。
4: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 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小屋里，崔丽仍然被囚禁在这里，神情十分疲惫。这时，门打开了，陈寒三和顾青走了进来。顾青冷冷地看着崔丽，陈寒三绕着崔丽转了两圈。呵呵，怎么样啊，崔丽，想好了没有啊？崔丽不说话。陈寒三说，我看呐，你还是回心转意吧，共产党和齐长鹏恐怕早已经把你抛弃了。崔丽从容镇定地说，即便是抛弃，我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不仅如此，为了我的信仰，我甘愿牺牲自己。但我相信他们肯定不会抛弃我，更相信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顾青冷冷地盯着崔丽，陈寒三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真没有想到你还真是有点牺牲精神的啊。他走进崔丽，就因为这个才要托人传信给齐长鹏，谎称你即将被我们处决，不要让齐长鹏来营救你。崔丽吃惊地看着陈寒三，你什么意思啊？陈寒三哈哈一笑，真的不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啊。不要再装了，崔丽。他拿出了崔丽写给齐长鹏的字条。崔丽呀，崔丽，让我怎么说你呀？啊，说你幼稚吧，你却甘愿为共产主义牺牲自己的性命。哎，那要说你成熟吧，你怎么就那样相信自己的老同学呀？实话告诉你，季嫣然和她的老公胡威都是我们保密局香港站的成员，字条那就是季嫣然亲手交给我的。崔丽如五雷轰顶，脸色煞白。陈寒三看到崔丽的样子，显得十分得意。你以为你不肯开口，我就真的没办法了吗？崔丽恢复镇静，冷冷地看了陈寒三一眼。用什么办法随便你，但要想从我这里得到你想要的半个字，那你就去做梦吧。陈寒三并不在意，笑嘻嘻地说，崔丽呀，作为诱饵，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我要把你送走，以便腾出地方来迎接齐长鹏。崔丽已经下意识地问，齐长鹏怎么了？那就不关你的事了啊，请吧。崔丽站起来固执地说，告诉我齐长鹏怎么了。陈寒三得意地说，我说过这不关你的事儿，带走。特务上前扭住崔丽，崔丽挣扎着看着陈寒三，陈寒三，我为自己有你这样的舅舅而感到羞愧，即使到了阴间，我还会蔑视你，瞧不起你。陈寒三恼羞地喝令特务带走。特务扭着兀自挣扎的崔丽走了。华强贸易公司，齐长鹏、肥肥等人正在忙着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工作。薛家骥跑了进来，齐长鹏一看，忙问：“情况怎么样？”薛家骥说：“所有北上人员都已经集中在崔家了。”警察搜查崔家，被杨慕琪爵士挡了回去。现在民主人士随时可以上船。好的，你这就去租一条渔民的船，然后在沙埠湾等我的命令。沙埠湾，这名字怎么这么生涩？说着，薛家骥就掏出随身带的一张地图看了看，才发现沙埠湾和阿尔丹号货轮停泊的码头相距很远，便问：“ 沙铺湾和阿尔当号货轮停泊的码头根本就不在一个方向啊，而且相距遥远，基本上是南辕北辙。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3: 齐长鹏拿过薛家骥手里的地图，
2: 你就别看地图，也别问那么多了，就按我说的去做就是了，这是命令，也是纪律。
3: 薛家骥无奈地说，
2: 好吧。他犹豫了一下又问，哎，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崔丽怎么办呢？
5: 一切按计划进行，我去营救崔丽，你和肥肥全力以赴地护送北上的民主人士上船。
2: 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营救崔丽啊？
3: 薛家骥担心齐长鹏一个人去会有危险。
5: 不用，我们的人手本来就不够，何况护送民主人士的事儿更重要。你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如果我和崔丽没有及时赶到，一定要按时开船。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在党和人民的利益面前，个人的所有的事情都要服从大局。
2: 我跟你换一下吧，我去营救崔丽。
3: 薛家骥不甘心，齐长鹏打断薛家骥，
2: 少废话，服从命令。
5: 那就把地图给我吧。
3: 薛家骥看着齐长鹏，终于服从了。齐长鹏一笑，把地图交给薛家骥的同时，紧紧握住薛家骥的手。
2: 放心吧，我一定会顺利地把崔丽带回来的。
3: 香港码头，程寒三带着几个人混迹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查看码头情况。阿尔当号静静地停泊在港湾，既没有船员登船的影子，更没有发现民主人士出现的身影，只有港英警方的人不时在周围晃动。
2: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3: 陈寒三不禁怀疑自己的判断是不是出了问题。一个特务说，
2: 也许他们暂时还没有北上的企图。
3: 陈寒三不满地看了特务一眼，你怎么知道他们暂时没有北上的企图啊？
2: 特务吓得赶紧往陈寒三身后躲。他妈的，什么屌消息啊？
3: 陈寒三说完转身就走了，特务们一看也快步跟了上去。茶楼，齐长鹏和鲁鱼肥肥在最后落实民主人士北上的事儿。
5: 肥肥说，一切准备就绪，今晚就动身。
3: 齐长鹏看看他，
5: 哎，再仔细想想还有什么漏洞没有啊？
3: 鲁鱼想了一下，
5: 没有，除非出现意外。那好吧，那就今晚动身。现在说说他们登船的具体安排啊。为了便于组织，利于安全，我们把民主人士分成了两个大组，两个大组里边又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的登船时间和地点都不一样。两个大组也不在一个地方上船，一部分人先到沙铺湾，先坐渔船出海，到了中途再上阿尔当号。
3: 齐长鹏说，
5: 鲁鱼点点头，这样安排很妥当，我看可以。即便出现意外，也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
2: 有。
3: 鲁鱼看看齐长鹏，什么特殊情况啊？
5: 齐长鹏说，朱道藩将军那边可能会费劲一些，特务们盯得很紧，他根本就脱不了身。所以啊，我就安排朱道藩今天晚上到香港中文大学去演讲，演讲结束之后，趁着混乱的机会把朱道藩给接出来。
2: 想法是不错，问题是这把握有多大呀？
5: 应该没问题，事先我会和朱道藩先生商量好，只要朱道藩先生能够顺利离开住宅，后面的事儿我都做了安排，应该没问题。哎，菲菲啊，你去接应朱道藩将军。
2: 是。
3: 肥肥点点头，起身先行离开了。
2: 半小时后，他来到朱道藩的寓所。朱道藩寓所对面的一幢楼房，保密局的特务守候在这里，他们好像都没休息好的样子，看起来不但很疲倦，而且哈欠连天，偶尔拿起望远镜看看对面，看到没什么动静就放松了警惕，坐在椅子上开始抽烟聊天。从特务们守候的房子里可以看见几个洪门弟兄在朱道藩家附近巡逻。肥肥进屋前警惕地看了一眼街对面特务守候的那间房子，特务们拿起望远镜，镜片的反光刺了一下肥肥的眼睛。朱道藩着急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肥肥走进来，朱道藩急切地迎上去，着急地问：“情况怎么样？”“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那能不能按时成行啊？”“没问题，老齐一定会亲自来护送你上船的。”朱道藩放心了。“好，那就好，那就好。你们准备这么长时间了，就怕不能按时成行啊。”胡威在收拾自己的包裹准备出门，季嫣然看了胡威一眼。“你要去哪儿啊？”“
5: 有任务。”“
2: 什么任务啊？要收拾这么长时间？”“
5: 老板要把崔丽送走了。”
2: 季嫣然一愣，忙问：“要送到哪儿去？”“
5: 哼，你这个老同学呀，说什么都不肯开口。所以啊，老板就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2: 那到底会送他到哪儿去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嘉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2: 点火！
1: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
4: 汽车音乐排行榜。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亲我。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

0: 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2: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1: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2: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3: 3、2、1，点火。
1: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2: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4: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5: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6: 毛泽东的这种脾性，陈独秀很是欣赏。
7: 见笑于先生了。
8: 不不不，我喜欢这脾气。你我姓灵，彼此相通。毛润之，你知道我加入过暗杀团吗？
6: 毛泽东不甚了了。
8: 也就是你这个年纪，不，比你还小2岁，也就是在此地上海天天摆弄炸药，发了誓要刺杀慈禧太后。此时听起来好笑吧？仅凭一腔热血要挽天下之危，这就叫只见个人不见社会，不见阶级。从那时起，我陈独秀刘洋办报坐牢奋斗，十足摸索了17年，至今才算彻悟，明白救国之路别无他途，为马克思主义，为俄式革命。
6: 陈独秀这么明确地赞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倒是没有想到，陈先生与李先生所思所想看来是一样的。
8: 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读过没有？
7: 读过2遍。
8: 考兹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读过没有啊？
7: 已经借得，尚未就读。
8: 嗯，要读。还有日本人和尚照写的《马克思唯物观》亦可一读。再有这一套《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教义稿，你可以带回去先读为快。
7: 谢陈先生。
6: 陈独秀不顾脚疼还是站了起来，走了几步，他的激情来了。
8: 润之，我已经抱定了一个信念，40000000中国同胞要站起来，所倚仗者必马克思主义无疑。我们中国的脚像我一样已经扭伤了，在世界上已经站不直了，不赶快一掌一种坚实可靠的主义，很难走路。你记住我陈独秀的话，中国唯有倚仗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迎来德先生，迎来赛先生， 才能使四万万中国人迎来永久之光明。
6: 毛泽东凝神看着陈独秀，胸中似有闸口渐渐升起之感。16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还回忆起1920年在上海的这次不平凡的会见。对于毛泽东而言，这次会见确实颇具震撼力。毛泽东说，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还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当晚，毛泽东便在上海的下榻之处细细读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第二天，太阳照着这间哈同路明后南里29号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睡意。他看见大门前湖南改造促成学会的油漆木牌被东升的太阳照耀得熠熠发亮，他想湖南也可能要亮起来了，这种亮可能会很快，而且这种亮跟张静尧在不在湖南可能并没有关系，并且跟湖南是否一省先行建国的设想可能也没有关系，可能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就在他这么细细琢磨的一个月之后，张静尧终于被逐出了湖南。张静尧并不是被民众的抗议声所驱逐，而是在直皖军阀之间的混战中败走麦城。身居上海的毛泽东在获知这一消息时却显得格外沉着，他已经不再相信湖南只走一个张静尧便会出现新气象，而是深信唯有动员民众参与革命，工农做了天下，湖南才真正亮起来。他想一定是这样的。毛泽东买好去长沙的船票之前，又专程去了一趟老渔阳里，不巧的是主人又不在家，这一回依旧是女主人高君曼给客人沏了一杯茶。之前毛泽东在弯起手指敲门的时候，门外还有一个身材修长的蓝旗袍女人悄悄地闪在一旁。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女人，他进屋之后只注意到沏茶的女主人神色有些憔悴。
3: 我是来辞行的，请师母转告陈先生，湖南之事务请他放心。我回湖南之后，第一，马上就创办一个文化书社。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时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我的书社愿以最迅速的办法把救国之主义介绍给他们。师母，你在听我说吗？
6: 毛泽东发现女主人的眼睛老是瞄着窗外。
9: 我听着，毛先生。
3: 第二，我打算组织一个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再发行一份俄罗斯丛刊。师母，我觉得俄式革命的研究对中国而言实在太重要了。
9: 哦，
3: 第三，我要派湖南青年去俄罗斯实地考察，不要一提勤工俭学就是法兰西，我于今特别推崇俄罗斯。师母，是不是门外有客人？
9: 别去理他。
3: 是谁呀？好像有什么事，我去开门。
6: 毛泽东站起来去开门，高君曼想拦没来得及。开了门，毛泽东便见到了那位身材修长的蓝旗袍女人。
3: 请问你找谁？
10: 有样东西要带给陈先生。
6: 施志英文静地举起一瓶药膏。
3: 药？ 你送进去就是了。
10: 他不收。
3: 哦，那我送吧。是陈先生用的？
10: 是的，谢谢先生。
6: 施之英转身走了，毛泽东回进门，将药瓶置于桌上。
3: 有人送药来，说是给陈先生用的。师母，我先走了。务请你转告陈先生，请他注意听我们湘江之涛声。
6: 高君曼不言不语，伸出手一抹，便将桌上的药瓶子抹下桌面，打落在地，砰的一声，碎片四溅，直叫毛泽东吓一跳。高君曼双泪流出，歇斯底里起来。
9: 陈先生是你们的一个好兄长，一个好先生，可是他实在做不成一个好丈夫
6: 啊。毛泽东离开老渔阳里的时候，心间阳光又减了几分。他觉得这位师母的做法有些过，以陈先生思想界拨火者的身份，烧着一些男女，结交一些男女，原是寻常之事，摔罐子摔瓶子之举过了，何况还是药。再说你高君曼不也是新潮女子，观念并不囿于大成殿，当年跟随亲姐夫双双远走高飞，不也是惊世骇俗之举吗？毛泽东在十六铺码头登轮之时，江风一吹，额头凉了，他便又开始从另外一条思路来思考这户人家。他想，陈先生作为思想领袖，若能立身谨言，自洁自强，那就更叫人高山仰止了。陈先生是不该叫自己的夫人这么难过的。湖南新民学会会员一律立誓，不赌不酗不嫖。陈先生若能入这样的会，那就太好了，但是这是不可能的。轮船鸣笛的时候，他又这么想，一人一个活法，亦何必指点人家呢？再后来除了湖南的事，他就什么都不去想了。终于提堂了，警察推开一间办公室，洞洞下河，示意周恩来进入。周恩来一进门，就看见外号杨梆子的天津警察厅长仰坐在靠背椅上。杨梆子斜起眼睛，不屑地看着进门者：“
11: 你代表谁呀、啊，小兔崽子？”
6: 浓密的头发与络腮胡子遮住了周恩来的大半张脸，唯有眼神仍然锐利，犹如刀剑。但是杨梆子感觉不到锋芒，小兔崽子能有什么刀什么剑？杨梆子要摆平这个小兔崽子。就在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上海的这个月里，被无理关押在天津直隶省警察厅长达70余天的周恩来，终于秘密地串联起他的难友，做出了一项果敢的决定。他觉得他必须要有所行动，现在他要把这项决定面对面告诉这个决定关押他的人。
11: 怎么不说话，小兔崽子？
12: 我今天见你是代表先后被捕的24名天津爱国学生，
11: 你今天就代表你自己吧，小兔崽子，有什么屁快点放。
12: 我们全体被捕学生决定绝食。
11: 绝食？在我们这里你们绝食？敢？
12: 我告诉你，警察厅长先生，你们拘捕我们2月有余，既不交法庭正式审判，又拒绝释放。我们认为，第一，这是明目张胆违背民国约法；第二，这是公然违反新刑律的规定。
11: 好一个刁嘴之徒！
6: 杨梆子干笑一声，把眼睛眯起，仔细视察这个胡子拉碴的刁顽之徒。世道果然变坏了，他想， 年纪这么小就敢咬得这么狠。
11: 你懂法还是我懂法？
6: 杨梆子没有料到他的这个小兔崽子突然发作了。只见周恩来猛然举起带铐之手往下狠狠一劈，铁铐便击在木椅扶手之上，咣当一声，如同被刀劈一样，将木椅削去了一只脚。
12: 我们限定你们警厅在3天之内发往法庭进行公审，否则我们全体绝食。由此引发的所有后果，你警察厅长杨以德负全部责任。
6: 杨梆子顿然知道事情有点不妙，对手看来是有相当准备的。他呆了半天，正待发作，后腰被人轻轻戳了一下，同时他听见一个警察的耳语：
13: 听说天津各报馆记者20多人已集聚门外，要求紧急采访杨厅长。
11: 采访什么？不采访。
6: 又来了一个警官推门而入，蹑手蹑脚地走到杨梆子的身后。
14: 禀报听座，来的许多学生都在门外闹事的。
11: 许多？多少？
14: 许多许多，一大片，数不过来，还有许多小旗子红红绿绿，十字路口都堵了。
6: 坏了，杨梆子的神经本能的一抽，看来又是一场大戏。自打去年5月以来，天津市面上3天2头不安分，再怎么补再怎么压都难见太平。坏了，又要挨段祺瑞训了。只要天津地面一颤，段府的电话线就跟着颤，然后他杨梆子脑门上的青筋也跟着颤。
12: 我的话说完了。
6: 杨梆子听见周恩来又这么说，也看见他从敲破的木椅上站了起来。
12: 我要回去了。
11: 你坐下，
12: 前头带路，回去。
11: 慢，周先生，我们是不是再谈谈？
6: 这时候他的口气已如落入汤锅的面条，一下子软了下来。
12: 可以谈，3天之后。
6: 杨梆子久久摸着下巴看着这个小青年的背影。
11: 这个兔崽子有谋略呢，知道收放啊，知道张弛呢。大起来若能拉一支队伍，跑不了能当个段祺瑞。
6: 后来的3天，杨梆子过得越来越不是滋味。到了第4天头上，警察厅门口又来新花样了。执勤警官慌慌张张地向他报告：
14: 禀告听座，有人自愿投牢，想当囚犯，还不是一个两个。
11: 有多少人？
14: 24个，有男有女，全是学生，带着铺盖铁了心了。
6: 这次带着铺盖冲击警察厅的举动是邓颖超的策划，牢里的伙伴们一直使邓颖超牵肠挂肚。他前几日对妈妈说他要学朝鲜的安重根了，妈妈还没弄清楚女儿的真意，邓颖超已经在3天后开始了直接行动。带铺盖的行动极具个性，报馆记者肯定会喜欢，所以邓颖超事先联系了他们。一只鼓鼓囊囊的铺盖置于警察厅门外，溅起一股沙尘，其后一个女学生便稳稳地坐在铺盖上，然后又是一只铺盖落地，又坐上一位女学生。尽管守卫在门口的警察大呼小叫不准放不准放，但越来越多的铺盖仍然无视禁令，直至秘密地封堵住警察厅的大门。24只铺盖和24个坐在铺盖上的学生吸引了密密麻麻的路人，报馆记者用各种角度拍照。邓颖超看起来就是个挑头的，所以他被拍了好几个特写，各校学生来了上千个，指旗摇的天都花花绿绿了。警察拥出大门荷枪实弹，杨梆子则站在玻璃窗后观察，心里烦躁。他观察到一个白衫黑裙的小姑娘特别活跃，兔子一样的蹦着跳着，一会儿坐在铺盖上，一会儿冲向刺刀，用胸膛抵着， 手指指点警察的鼻子，羞得很。杨梆子听不清楚他在喊什么，只是想什么样的家庭才能教出这么猖狂的小姑娘。
15: 什么人敢带铺盖？不怕死的人才敢带铺盖。我们连死都不怕，还怕你这把吓唬人的刺刀吗？
6: 举刺刀的警察手软，刺刀一寸寸后退，邓颖超则步步进逼。
15: 我们24个学生带24个铺盖，就是为了坐牢。我们自愿坐牢，我们愿意替换关在牢里的24个学生。天津的监牢太有名气，官人不审讯，抓人无罪名，我们愿意见识见识这样的监牢。
16: 讲得好！
6: 民众喝彩，报馆记者也喝彩，人们挤到邓颖超的身边，像围追一位明星。步步后退的警察突然一拉枪栓，
17: 放开，不准闹事！你这个小姑娘，你再走一步，我就开枪了。
6: 邓颖超回身几步，抓起铺盖顶在头上，
15: 坐牢去啊！
6: 杨梆子急得在窗子后头直跺脚，
11: 娘的，一个女娃都顶不住，给我顶住，开枪！
6: 警察果然是开枪了，朝天开了好几排枪，又挽手结成链子，才得以把那些发狂的铺盖一直挡在大门之外。双方对峙了好几个钟头，学生和民众才散去。晚上，精疲力竭的邓颖超在被窝里搂着母亲。
9: 我不是不害怕，而是真害怕，很害怕。
6: 杨振德其实就在现场，他是听到消息之后扔下缝纫机赶往警察厅的，但是他没有拉女儿，他一直在圈子的外面看着。他为女儿的胸脯与刺刀之间的距离感到骄傲，他当时就断定警察不敢下手。女儿这一辈的斗争方式比父辈要高明多了，他的父辈们的牺牲有时候太快，民众还没有看清楚怎么回事，他们就已经倒下去了。母亲奇怪了，用手掌托住女儿的双腮。
10: 是吗？我怎么一点也没感觉到你害怕呢？你用胸膛顶着刀尖向前走的那会儿，我看你脸色没见一点害怕。
9: 妈妈，我害怕的不是刺刀，我害怕的是我们年轻人的斗争总是没有胜利。真的，妈妈，我们不怕流血，真的不怕，可是太惨了，我们流下的血总是不能使花儿开放。
6: 母亲紧紧地搂着女儿。
9: 周恩来在牢里也怕，他说他不是怕绝食，不是怕警察厅长，只是怕斗争没个头。自打去年以来，我们冲锋陷阵一年多了，中国还是那么黑暗，军阀还是那么猖狂，民众呢还是像牛像马像羔羊。妈，你说哪儿是头呢？
10: 是啊，自你爸爸走了之后，我也总想你爸爸的血不会白流的，可是我今天又差一点看到女儿流血。咱国家呀，天那么大，地那么大，怎么就没见着哪儿有点光明呢？哪怕一线线呢？
6: 听着母亲的这些话，眼泪顺着邓颖超的脸颊流了下来，流到嘴边，咸咸的。
10: 小超，别哭，你已经很勇敢了。
9: 周恩来也很勇敢，可是他还是被关着，而且绝食了，还有他的学籍也已经被开除了。
6: 母亲默然，他也听说了，周恩来一个，马俊一个，均被南开大学开除了，还有一个马千里，一个石子洲，也被迫辞去了教职员的职务。学校打骨子里说也是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说超脱那是有限的。邓颖超又抱着妈妈抽泣起来，他一时觉得非常伤心。 这一伤心在7月17日这一天却转化成了喜悦。邓颖超火急火燎的赶往天津地方审判厅的时候，带着一只粉红色的花环，花环是他自制的，他在前一天亲手采集了许多带露水的杜鹃花。他与许多同学料定周恩来会被判当庭释放，天津当局在对抗舆论和民众方面已经力不从心了，但他从旁听席上看见周恩来与他的三个同伴一个接一个站到被告席上的时候，还是禁不住心里发酸。他看见他们四个全都骨瘦如柴。
16: 安静，安静！被告周恩来，你带头聚众冲击直隶省公署办公室，扰乱政府正常秩序，知罪否？
18: 我知罪。
6: 旁听席顿起喧哗，邓颖超心里一个咯噔，也瞪圆了眼睛。周恩来随之扬脸：
18: 我知罪，是因为我已经明白在天津在中国什么叫做犯罪，什么叫做犯罪的，爱国是犯罪，抵制日货是犯罪，谴责日本浪人的暴行是犯罪，保护民族利益，向直隶公署呼吁，要求见公署专员是犯罪。
6: 满堂起波涛，许多人哈哈大笑。
16: 被告太过分了，公然混淆是非。
18: 既然本人混淆是非，所举之力均非犯罪，那么试问，警察用枪托殴打学生，使他们流血，是不是犯罪？警察厅拘捕社会公共团体的成员，并且几个月不予审判，是不是犯罪？
16: 今天是你审问我，还是我审问你？
18: 当然是我审问你。真理在谁手上，谁就是法官。今天我代表真理，代表爱国学生和爱国民众，审判一切践踏民权的兽刑。
6: 法官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有心想让事情了结，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天津的司法已如渔网一样漏洞百出，但他也觉得不能全失了面子。他昨日接到了方方面面的电话，明白今天演的是中场戏，他只知结局，但是不明对手戏的戏子，也不明戏谱，一时间他竟不知道如何举手投足。中国的法官是世上最难当的法官，他想。
16: 你知罪否，被告？
6: 法官又干巴巴的一句，他知道自己的声音已经非常乏味，他的声音已经混在压抑不住的喧闹之中。黑白两色的法庭里现在是一片缤纷，青年人手中的鲜花纷纷飞过围栏，抛在四个精瘦的青年人身上。邓颖超趴在黑漆斑驳的围栏上，
15: 五号，
6: 然后也扬手扔去了花环。周恩来顺势弯了弯腰，花环竟然准确地从他的头顶而落，直挂胸前。旁听席上的学生与民众大拍巴掌，也有好几朵鲜花是抛向法官的，那是几个男学生扔的，他们手劲儿大，湿润的花瓣擦着法官们的油脸以及他们黑袍的时候，三位审判者顿然间有了一点给面子的感觉。
16: 周恩来、马千里、郭龙真等人妨碍安全及骚扰一案，经本庭审理，宣布刑满释放。
6: 他说得很快，说完起身离席，离得也很快。他们消失的时候，法警也消失了，就像一些黑鼠刹那间全都进洞一般。围栏被挤倒了，旁听者如潮水一样涌向被告席，一面写着欢迎被拘代表出狱的大红旗帜抖了开来，左右飘动，如花一样盛开在法庭上，让报社记者们啪啪啪地拍照。邓颖超突然蹲在地上哭了，他突然觉得再也没有力气去爬围栏了。这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他， 他听见审判庭外有几辆汽车喇叭齐鸣，等着再送出狱代表去天津商会，那里还有欢迎大会在等着。他知道周恩来此时此刻已经被许多肩膀扛着了，也知道周恩来正在向四面八方招手，这就够了。他这几个月来的不眠之夜通通值了，更何况周恩来的脖颈上挂着他精心编制的杜鹃花环呢。他流了很多眼泪，直到所有的人都如潮水般退出了审判厅之后，他才从两排坚固的椅子中间慢慢站起来。这时候有一个女人穿过水门钉的甬道走到他的面前，抱住了他。这是他的母亲杨振德。邓颖超的蜥蜴开始放在毛线上，针织恐怕最能体现情感的细腻。一个月之后，杨振德买了几个大萝卜，汗淋淋地推开家门，他发现女儿一如既往仍旧坐在卧房的窗边，安安静静地织她那件棕黄色的毛衣。毛衣已经织成，女儿现在是用蓝色的丝线在毛衣上绣字。母亲放下萝卜，来了好奇心：
10: 小超，绣什么字呢？
15: 不给看。
10: 不看不看。
15: 看吧看吧，没什么了不起，同学友谊嘛。
6: 母亲取过宽大的毛衣，看女儿绣上的六个蓝色小字，字迹细腻而端正：给你温暖，小超。
10: 给谁温暖呢？
15: 不说
10: 不说不说。
15: 刚才不是说了吗，同学友谊吗？
10: 大热天的就送毛衣了。
15: 他要漂洋过海。
10: 谁呀？
15: 又问谁了？不说吗？反正他要漂洋过海，要去法兰西
10: 勤工俭学。
15: 我若筹得到钱，我也要去。妈，记得你给我念过屈原的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妈，国家那么黑暗，怎么求解放，怎么争自由？青年人谁不在想这个问题，谁不想求取真理？我是很支持他去的。
10: 是啊，年轻人该有志气。
6: 母亲应和着进厨房去了，她心里有些不踏实。漂洋过海，这可不是小问题。其实他当然知道女儿这件礼物是送给谁的。杨振德开始切萝卜，切着切着就听见房门响，有人在敲，接着又听见女儿开门的声音和欢快的招呼声：
14: 伯母。
6: 一会儿一个年轻人的头探进厨房，果不其然是周恩来。
10: 啊，周恩来，你请坐。小超，给客人沏茶。
6: 杨振德继续切萝卜，但是切得很轻，他尽力捕捉着客厅里传来的谈话。
14: 谢谢你，一号，这件毛衣一定伴随我去法兰西。
15: 你那首诗真是给他的？
14: 哪首诗啊？
6: 邓颖超不言语，许多事儿不问也罢，算了，不问了。但是敏感的周恩来猜出来了，那是他六月初在河北地方检察厅看守所里写的。觉悟社社员李玉如要去法国勤工俭学，他便给他写了一首诗，托人带出大狱。那诗里有这样的句子：
14: 到那里举起工具，出你的劳动汗，造你的成绩灿烂，磨练你的才干，保你天真烂漫，他日归来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争女权，求平等，来到社会实践。三月后马赛河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
6: 邓颖超想不问，后来打熬不住又问了他：
15: 你去法国目的之一是不是为了或者能把你看？
14: 我是去求学的。一号，你知道在监狱里我们组织了几十次晚间演讲会，我讲了好几课，先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18: 后讲阶级斗争史，后来又讲马克思经济论中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学说，但是我还是讲不透啊！我必须到法国、到英国、到德国去，去看看那里的工业是不是像石子介介绍的那样，去看看那里的工人究竟是什么样的生产状况和生活状况。我必须去感觉马克思的博大和深刻，我就是这个目的，我没有别的目的。
15: 好了，你别说了，四季冷暖你自己当心。
18: 看你小大人似的，熬过炼狱的人还能照顾不好自己？我虽说是个独身主义者，但是独身并不是说不善待自己啊。
6: 女儿沉默了，杨振德听见的是长久的沉默，他琢磨得出女儿此时隐秘的心思。接着他就听见了客人告辞的声音。
18: 伯母，我走了。
6: 周恩来微笑的脸庞再一次探进厨房。
10: 请再来玩。
6: 客人出门之后，杨振德怔了半天，他突然觉得自己应当对这个英俊的年轻人说些什么，于是他放下菜刀，解下围裙，急急推门出去。外面热，满街烈日，杨振德紧着快走几步，追上了夹着毛衣的周恩来。周恩来站住了。
18: 伯母，您也出门？
6: 杨振德将周恩来拉到树荫下。
10: 太阳大，这里站一会儿吧，我有话说。
18: 哦，伯母，您说吧。
10: 你父母还健在吧？
18: 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过继给了叔父，但是我的继父没过多久就过世了。我生母是在我9岁的时候过世的，第二年我那个很会讲故事的继母也过世了。
6: 杨振德心里说，可怜的孩子。
10: 你是江苏人？
18: 出生在江苏淮安，祖籍是浙江绍兴。伯母，为什么问这些？
10: 恩来，我女儿她年纪还小，她也从来没有对同学表示过什么。我从这件毛衣上能体会到我女儿的一种心情。
6: 周恩来的脸色有些不自然，他看看烈日下的街道，街道上踏踏踏跑着的洋车，又看着自己的鞋尖儿。
10: 当然我也听见了，你是独身主义者，不会有成家立业的观念，但是我希望你理解我女儿的这份心情，她从小就失去了父爱。
18: 伯母啊，您的女儿虽说年岁小，可是她很成熟，她甚至敢用身子去顶杨帮子的刺刀，他的热情，他的魅力，他对真理的追求，是我一直很敬重的。
10: 望你在天涯海角也能记住我们这个家庭。
6: 周恩来伸出手握住对方的手。
18: 我记住了，伯母，我从小就没了母亲，我看着您也像看着自己的母亲一样。伯母，你一定要把小超照顾好，我不会忘记我在天津的这段生活，不会忘记小超带着铺盖冲警察厅的壮举。伯母，真的，我永远不会忘记。
10: 你走吧，恩来，多保重。
6: 杨振德舒口长气，招招手，他一直站在树荫下，目送着这位青年矫健的背影，他觉得自己多多少少为女儿做了一件事情。后来女儿好几次追问，
15: 母亲，你对周恩来说了些什么？
10: 没说什么呀，我跟他说漂洋过海的要多注意身体。
6: 这一天在浙江省的萧山县，一对露出皮肉很多的男女在太阳底下游泳，边游边咯咯的笑，一点也不含蓄，而且还很有些肆无忌惮的样子。他们的招人围观不光是身上皮肉暴露的问题，更惊世骇俗的是身份的问题，一个是公公，一个是儿媳。这是一个青淋淋的大池塘，现在池塘边上已经围了一大帮男女老少。尽管这样的场面这个月 已经发生了不下十回了。这个水花飞溅的池塘位于萧山县的崖前乡，知了在围观者的阵阵惊叹声中叫得很欢。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正当中国大批有志青年纷纷漂洋过海去西方寻求救国强国之路时，陈独秀在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上海，踏踏实实地开始了组建共产党的行动。八月份，他决定召开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个会议的出席者之一就是扑腾在这个池塘里的一个勇者。勇者做蛙状，蹬腿有力，他一时没听见急匆匆奔来的一个瘦高个青年的喊声：
14: 爸爸，上海陈先生叫你回上海去。
6: 这是儿子沈建龙的喊声。沈玄卢在儿子叫第四遍的时候从水里探出头来，他的儿媳此时也探出头来，这是一个19岁的年轻姑娘，她也听见了丈夫的声音。自然，公公与媳妇身穿内衣裤衩同游一池，在中国是件极稀罕的事儿，但对于萧山崖前乡这个池塘却已是发生多起的事儿了。沈玄卢的儿媳妇叫杨之华，刚嫁给沈建龙不久，沈玄卢创办农民学校，不能不招来一批思想新颖的教员，杨之华就是一个。她是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先是教书，后来很快就成了沈玄卢的儿媳妇。沈建龙看见了两颗黑脑袋，又喊：
14: 爸爸！
6: 沈玄卢双手急滑一下，双脚踩稳了池塘，扬起脸儿，怒气冲冲地纠正儿子：
13: 沈玄卢！
19: 沈玄卢，上海陈独秀捎来口信，要你明天就回上海，要开会。
6: 沈玄卢滑到塘边，走出池塘，一边用手巾上上下下擦着自己湿淋淋的身子，一边大声地训斥儿子：
13: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民主需从一家一户做起，天下人皆生来平等，无分上下，应一律直呼其名，以示民权，听清楚没有？
19: 听清楚了，沈学鲁。
6: 杨之华也上了岸，内衣很窄，显露出他苗条的身躯，他没有注意到围观者大惊小怪的叽叽喳喳，或者说故意不去注意。沈玄卢转向他：
13: 哎，你也听清楚没有，杨之华？
6: 儿媳妇捋捋汤水的短发：
10: 听清楚了，爸爸。
13: 沈玄卢，
10: 听清楚了，沈玄卢。
6: 沈玄卢擦干身子，他看见池塘边的那些佃农像看西洋镜似的看着光着膀子的自己和光着膀子的儿媳妇。沈玄卢对观望的农人们喊：
13: 看什么？好看吗？好看就多看看，既然诸位乡亲喜欢欣赏新事物，那就再念一首我沈玄卢的名诗给你们赏赏。
6: 农人们大声叫好，对沈老爷经常出现的怪异举动，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了。沈玄卢念自己的诗，他是诗人，近来再写一首长诗，取名《十五娘》，写得酣畅淋漓。而此时他念的是自己的一首极短的诗，诗虽短，但他自己很满意，已在不同场合朗诵过多遍。于是他很大声地念，辅以手势，抑扬顿挫：
13: 赤裸裸的天，赤裸裸的地，赤裸裸的人，何处藏身？不必藏身，便是藏身，藏身处，不知道是天是海，只是光明。
20: 好！
6: 喝彩声热热烈烈，也不知喝彩者听懂没有。沈玄卢挥着手中的手巾：
13: 哎，诸位，我奉劝大家不要眼睛看斜了，
0: 这是一个池塘，不是一张床。若是一张床，我沈玄炉今天就不能跟儿媳妇下水。这是池塘，人所共有。这些天以来，我们翁媳一直同游，啊，这就体现了男女平等，权力同享，没什么好奇怪的，这是一种民主精神，平等精神。大家听清楚没有？
20: 听清楚了，三老爷。
0: 哎，沈玄炉，
20: 听清楚了，沈玄炉。
0: 啊，还有，我沈家今年的租子啊，我在这里宣布了，再减免一成。
20: 谢谢三老爷。
0: 哎呀，沈玄炉，
20: 谢谢沈玄炉。
6: 沈玄炉接过佣人递上来的湖绿色绸子衣服，披上，束紧腰带，问儿子：“
0: 叫我什么时候走啊？”“
19: 明天。”“
0: 你看，刚吃了你们的喜酒，几天不到又得走，可见陈独秀这个会议之紧要啊。”“临走有句话，建龙，我必须得告诉你。”“
19: 我听着。”“
0: 沈建龙，你给我识相点，结婚才几天呢，啊，就像苍蝇闻着腥一样，要往那些不干不净的地方钻了。杨之华如今不是外人了，我今天之所以要当着他的面警告你，就是要你识相。”
6: 杨之华捋捋头发，神情忧郁，沉默不语。他慢慢地披上宽大的外衣，他知道他这婚结得快了一点。沈建龙不敢看新婚妻子，搔搔头皮：“
19: 我会识相的，爸爸。”“
0: 哎呀，沈玄炉。”“
19: 我会识相的，沈玄炉。”
6: 沈玄炉天不亮就起身，由萧山经浙赣铁路转沪杭铁路赶回上海。回到上海已是午后，他顾不得脑门上的青筋还在轰隆轰隆做铁轨之响，就直接赶往了法租界霞飞路。他明白这是个什么会，陈独秀要阻挡，明明白白的说过几回了。霞飞路的新渔阳里六号是戴季陶寓所，陈独秀把这个会召集于戴宅，自有他的想法。沈玄炉推门推得很重，他大步流星进门，进门首先喘气，然后抱拳：“
0: 哎，抱歉抱歉，诸位来晚啦。”
6: 沈玄炉一屁股坐到嗡嗡作响的英国产电风扇面前，掏出皱巴巴的手绢擦擦满脖子的汗：“
0: 仲甫，我是最后一个吧。”
6: 陈独秀看了看怀表，皱眉说：“
21: 还缺一个重要人物，此户户主戴季陶。”
6: 沈玄炉一时听不明白，看着同党人物倒是差不多了。星期评论的编辑同仁李汉俊在杂志社帮忙工作的余秀松在，李达在，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也在。沈玄炉擦净汗：“
0: 哎，户主去哪儿了？”
6: 戴季陶与他一样是星期评论的创办人，关键他又是孙中山的随从秘书，若是这样的人物能参加共产党的阻挡，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沈玄炉此时见陈独秀脸上涌起乌云：“
21: 这老兄家里钥匙倒是留了，人却不见影，说了的话总不至于变卦吧？我们等他，再喝一杯茶吧。”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

0: 威、五谷之、研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通过这些知识方法来解决自己的健康难题。我们的健康宗旨是身心和谐，形神俱足，健康幸福百年。当然我们的健康信条是什么呢？有一病就有一方，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治不了病的医生。我们的健康准则呀，就是在养生防病之路少走冤枉路，少花冤枉钱，甚至少花钱乃至不花钱可以治病养生。只要你们跟着听跟着学，知行合一，听话照做，人人都可以实现这个目的啊，人人能达到这种状态。能不能时间去检验，是吧？我经常说时间是检验一切的真理啊，时间能验证一切，真的假的啊，时间呢就给你验证了，经过一段时间是真是假全都明了了，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啊！你去听去关注，用时间去等待。咱们这档节目啊十几年了啊，不是几个月，更不是几天，也不是几年， 十几年啊，一档节目，一档健康类的节目，十几年，大家想一想，能够在十几年当中啊，大家关注收听寻找，为什么？其实答案早就给你们了，说明啊，盛老师，咱们这档节目的知识，大家是受益的，是受用的，啊，是值得学习的，是可以改变自己健康命运的，是可以改变自己健康人生的。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认真收听，认真学习。当然我们的健康课跟别人的健康课不一样，别人的健康课可能就是叫你买药用药啊，但我们的健康课不是这样，我们的健康课是以人为本啊，不单单中成药，还包括中草药，不单单中草药，包括茶饮，包括食疗啊，包括方法，不单单是这些方法啊，我们还要关注自己的身心，不单单是身体上的疾病啊，更关注重视精神情志内在的问题。说养生治病啊，不修心啊，健康也无根。很多人在养生，在治病，但是呢，就不修心啊，就不养心啊，就不强心，不从内在的精神情志啊去内观，去修心，这样他的健康是没有根的，就跟这个浮萍一样。就如同海市蜃楼，就如同这个高楼大厦盖在了沼泽地上，没有根儿，没有地基，这个高楼大厦呀，不论盖多高，最后都会倾斜，都会倾倒，甚至都盖不起来。它没根儿，没根儿，盖什么呢？健康也是这样。很多人不理解，说老师，我养生，我治病，那我不修心不强心就无根了吗？大家想一想，说你没有一颗恒心毅力，没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啊，那么你想想，在养生、在防病、在治病之路上，你能坚持得了吗？啊，你会遇到各种问题，比如说会形成这个养成退缩的这种习惯，一个小小的健康的问题啊，可能都能击倒你自己。有点风吹草动就草木皆兵，说你这个没有恒心，没有毅力，没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没有定力，是吧？你这个心呢，动不动七上八下，有点小问题你就感觉天塌地陷，有点风吹草动你就草木皆兵啊，你说你这样能有健康而言吗？有点小问题你就以为自己不行了啊，可能就感觉不中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一检查出自己的问题，我是不是要死了？我是不是不行了？我是不是得了绝症了呀？天天就这样啊，不吃不喝呀，天天愁啊，啊，逮着谁问谁啊，人告诉他你没事儿，那还不行，我再问，我再找。今天问老伴儿，明天问子女啊，那个问，人告诉你这没什么事儿啊，是不是啊？就是小小的寒，小小的湿，那也不行。那我这怎么了？你看，心不定，对不对？有没有？还有的人啊，不单是说我不行了啊，我不中了，还有的人呢遇点问题，遇点挫折，就容易自暴自弃，没有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他就放弃了，没有恒心，没有毅力啊。何比说这人腿疼 啊，就老寒腿，就类风湿。说这个疾病多好治啊，是吧？寒大的驱寒，风大的驱风，啊，津液不足的添津生液，这个病太好治了，对吧？当然你得会治，不会治哈，你怎么也治不好。那么这个人可能买点药，吃完之后呢，腿也没好。别人告诉他呀，这个风湿类风湿啊，治不好的。啊，他就干嘛了？他就放弃了啊，这个疾病治不好，啊，我都吃过啊，我吃了两次药了都没管用，啊，我上医院检查了都没办法，那就放弃了。你看看，他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说我不服输的精神，他没有。啊，这对健康有利吗？没利。明明有一个健康之路摆在他面前，可以让他享有健康，他的未来人生是可以改写的。但是他就缺少这种恒心、坚韧不拔的精神，啊，别人说什么，或者说做了几次不增，他就感觉不行了，啊，这就像我曾经给大家讲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啊，是指啊，把一个小动物，啊，放在一个这个盒子里面做的实验嘛，青蛙嘛。上面放了一个盖子，说这个盒子啊，青蛙一跳就能跳出去。但是呢，他把这个盒子啊，上面盖了一个盖儿，青蛙每次一跳啊，都会被这个盖子啊给挡住，啊，跳不高。跳了几次啊，青蛙就撞得很疼，他就以为自己跳不出去，啊，就不能跳这么高，所以他以后再跳就不跳这么高了。啊，当把这个盖子拿下去之后，他依然跳不出去了。为什么呢？他认为他只可以跳这么高，跳高了会很疼，因为他跳不出去，这个盒子他是出不去的。最后他连跳都不跳了。实际上这个青蛙能跳两倍、三倍这个高度，出去这个盒子很容易。但是呢，他因为几次不行，他就放弃了。我们很多人是不是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啊，说不修心，除了没有恒心、决心、坚韧不拔的精神，我告诉你，还有很多朋友啊，缺少这种宽阔的包容之心，包容性不强，啊，那这样你想想，是不是爱生气？对吧？别说一句话，啊，可能这就会生气了。别人一个行为一个做法可能他就会生气了。小小不然的事儿，针对一些人来说，不算个事儿，但他这个就不行了，啊，是不是包容之心不强吗？你再比如说缺少这颗宠辱不惊的淡定之心，啊，别人一夸他他高兴了，别人一说他就不高兴了，甚至放在心上，啊，别人说点事儿，他不高兴了，这点事儿呢，他都放在心上了，需要思考个三天三夜。大家想一想，这种情况是不是在精神内耗？你说在精神内耗当中好多天，这样的人他能健康吗？天天在精神内耗，今天这个人说的话他得合计几天，明天那个人说的什么话他得合计几天，别人这个事儿叫他不满意了他得难过好几天，啊，想来想去啊就过不去这个坎儿了。你说这样的人他能有好身体吗？就这种类型的人，这种心态的人，他能不生病吗？对吧？说你天天在养生，你天天在治病，啊，那你拥有一个脆弱的这个玻璃心，柔弱的惊骇之心，是不是你能有健康而言吗？大家说一说是不是这个事儿？所以说养生防病治病啊，必须修心，必须养性啊，啊，你要去做，不要认为修心养性那对我的疾病有什么用啊，是吧？你这个疾病怎么来，你的疾病状态怎么样，你这个心对的你的治疗有没有利，对不对？对你的人生有没有帮助？对你健康有没有益？人的精神，人的心呢，是生命的核心。你的精神，你的状态，你的思想是不是影响着你？ 左右着你，支配着你。有句话说得非常好，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这个境随心转是指你的心性，你的思想转变了，那么你的境界，你的环境就发生转变了。和大家举个例子，说我们身边周围人很多，有外孙，有孙子，有儿子，有女儿，有姑爷，有儿媳，一家人太多了，你一言我一语，太吵了，吵得心烦，吵得意乱，事太多了。会不会什么时候能清静啊？什么时候能人少点啊？要发疯了，要焦躁了，受不了了，有没有？但同样的环境针对不同的人可能就不一样了。比如说这个人啊，是一个孤独的人，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在世的亲人都没有了，他内心最渴望的是什么？就是亲人，就是热闹，就是子孙满堂，是不是？当他身边突然间多了这些啊，有这些子女兄弟姐妹孩子的时候，他是开心的，他是幸福的，他感觉人生是幸福达到了巅峰，对不对？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吗？一家和谐，子孙又满堂，还求什么呢？是不是？他就不感觉吵了，不感觉累了，他就喜欢看着孩子在身边跳来跳去，耍来耍去了，是不是？大家想想，当我们自己的亲人一个个都离自己远去的时候，当这个世界上只剩下孤苦伶仃你的时候，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几十年如一日的时候，这种冰冷的世界，冰冷的人生，你喜欢吗？哎，思想境界是不是发生改变了？说是啊，老师一说这个，我才发现原来身边又有亲人是有温度的啊，是有亲情的，是幸福的，是和谐的，欢声笑语不是吵闹，对不对？哎，当你这个思想的境界改变的时候，你的人生是不是就不一样了？你的状态就不一样了。这就是境随心转。同样的事情，在你不同的思想境界，不同的格局，他的状态是不一样的，给你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你处理的问题方式方法它也不一样。说你的境界不行，你的思想境界不行，那你能想这些吗？你的格局不够，对不对？宽度深度都不够，你能行吗？你能达到这种状态吗？说境随心转不能。为什么？这就刚才盛老师说的，宽度深度境界你都没有，你不需要修吗？你需要修心呀，啊，你需要强心呀，修心养性，修心养性，修养的生命啊，性命啊，这不就是健康吗？所以说学员朋友啊，听众朋友，当我们人生不好的时候，当我们的身体状态出现问题的时候，先学会内观，不要总是外找啊！我今天上这儿检查，我是明天上那儿看，我今天吃这个药，明天吃那个药，自己的问题不解决，你解决什么？你不花冤枉钱谁花冤枉钱？你不踩雷谁踩雷？你不跳坑谁跳坑？对不对？谁给你指导？没人指导。你花钱花你的，又不花别人的，你给送下来了，我还能给你推出去吗？对不对？谁告诉你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先找找内找内观内省内修，对不对？一颗七上八下的心，一个不正常的状态， 行至

0: 能不影响你的气血的运行吗？对你健康能没有影响吗？疾病怎么来？不就这么来了吗？对不对？你外求，你内修了吗？你内修啊，你要内观呢，要内找啊，修心养性，对不对？这你找出自己的问题，强化自己的问题，你不就从根本上去解决吗？至于身上的疾病，那不好办吗？遍体是症，辨证施治，对症用药，一定能好。有一病就有一方，有一病就有一方，对吧？说这个病治不好，只能说他的这个医生他的水平他的能力有限，对吧？有一病就有一方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个病能生出来就能消掉它呀。说怎么消？为什么你治不好？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根儿没解决。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对症，没有对症用药用方，不辨体不辨证，不根据病情开方施药，随便买点药就治了。那如果疾病都这么治，那好办了，那医生医院大夫都不用药了，得不用进修不用学习了，都随便买点药吃就行了，对不对？那医生还把什么关呀？还进修什么呀？还强化什么呀？还要求这个经验能力水平，还要求这些干什么呀？都不用了，医生先下岗，只存在这个药厂就行了，对不对？药厂只生产药就行了，因为选药就能治病吗？是这样吗？它不是，对不对？为什么治不好？治不好有原因，不是不能治，是你不对症，是你不分析，是你没有这个掌握这个健康的法门和诀窍，也是你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就像说你内在的心性不行，你怎么可能有健康而言呀？啊，你的心性提升了，你的宽度，你的高度，你的境界，你的思想，你都提升了，啊，内心强大了，那这离你的身体健康的强大还远吗？就不远了。啊，当你内心精神情志强大了，调达了，啊，深度宽度高度都有了，那不就是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吗？你的人生你怎么走都是顺的，你怎么走都是调达的，你怎么走都是健康幸福和谐的。所以说学员朋友，患者朋友，不要再认为啊，健康跟修心没关系，或者是修心对健康啊作用不大，千万别有这种狭隘的认识和思想了。中医讲啊，百病皆来源于气，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很多种疾病甚至所有的疾病都跟这个气是有关的，而气的运行受精神情志的影响是最大。正常情况下，没有精神情志的外在的参与，气的运行是良好的。一旦不良的精神情志摄入其中，那么对气的运行就影响非常大。例如气郁啊，气郁结，郁就会产生结，就会产生疙瘩。啊，所以说很多种结节疙瘩跟气有关，例如气郁会导致气机难以生发，生发不起来，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气虚、亏气少血这么一种状态。如果不明事理，只是补气血是无济于事的，是补不回来的，所以情志不畅啊，也会导致严重的气郁结、气虚，再如在严重的精神情志参与之下，暴怒会导致气机上亢，也就肝阳上亢，气机上逆，导致出血、高血压、中风、偏瘫等等疾病啊，跟这个气都有关系。在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就看看自己的气运行是否正常，我们这些疾病是不是跟气有关。 对气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精神情志，就是我们的心性。所以最终又回过来了，就是我们健康的问题根儿原来是在我们的心性上，是我们的精神情志上出现问题了。我们呢应该从这个方面啊去加强自己啊，去强化自己，做到啊先内修再强外，这样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健康而强大的生命与体魄。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养生防病必先修心，就跟大家普及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4: 盛老师，
0: 哎，
4: 我是河北石家庄。
0: 啊，河北石家庄的。
4: 对对对，国庆节到了。
0: 嗯，
4: 祝您身体健康，
0: 好，
4: 家幸福。
0: 谢谢您，谢谢，同样祝福您呀，十一快乐。
4: 谢谢，孙老师。
0: 哎，
4: 我听你节目里说啊，是一旅游。
0: 嗯，
4: 我是深有体会啊。
0: 嗯，
4: 你闺女带我去旅游，
0: 嗯，
4: 也算是见见世面，开开眼界吧。
0: 嗯，
4: 人多的真的太多了。
0: 嗯，
4: 哎呦，乌泱乌泱的，我本来那就有冠心病。
0: 嗯，
4: 还有点高血压。
0: 嗯。
4: 只在人堆里呀，也透不过气，
0: 嗯，
4: 是吧？就特别的闷，
0: 嗯，
4: 加上中午天气热，差点犯了病。
0: 你看看值不值？
4: 这趟旅游就住了两晚，加上吃饭啊、坐车啊，
0: 嗯，
4: 乱七八糟的，
0: 嗯，
4: 都花了上万呢，钱花了不少，
0: 嗯，
4: 去遭了一顿受罪，
0: 是啊，
4: 生病的，
0: 是啊，啊，
4: 哎，回来生病以后啊，在医院里打了一个星期的点滴。
0: 你说你这是？理由没看上，人倒遭罪了，得不偿失啊！
4: 我 不长事。
0: 嗯，
4: 我算是明白了，就是花钱买罪受。
0: 你看看，明白了。
4: 这个钱啊，我想还不如用在生活上，用在健康上。
0: 我在节目当中我也说呀，我说十一是一个小长假，国家给我们放这个假干什么呢？叫我们工作这么长时间了，放松身心。那么这个期间呢，是家人聚在一起，或者是上班长期工作的得以适当的放松。那么咱们出去旅游，也是为了放松身心，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可是这种旅游如果都赶在一起了，人山人海，车水马龙，走不动，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有没有必要去参加这个热闹？咱们十一出去旅游啊，你可想好了是花钱旅游享受去了，还是遭罪去了？特别那些身体不好的，你要考虑考虑你能不能承受得住。开车自驾旅游的，你想的这个交通的拥堵和安全的问题，你一切都想在这里面去。如果说你这些都没预想就出去旅游，这一圈你回来呀，你什么都不用干，你根本就玩不好。所以说有那句话说，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回家啥也不知道啊，什么都不知道了。因为又什么都没玩上，你问他知道，他知道什么呀？花这个钱这个代价值不值？在家是不是一样可以去玩郊区啊，公园啊，逛逛商场啊？你十一期间这个费用啊，比平时指正是要高几倍，这个心知肚明的。关键你用旅游的方式方法能换回健康吗？如果不能，那还不如好好去投资健康。说有了健康，给我们金山银山咱也不换呀。
4: 是的是的，我这身体啊毛病是多了，也都是老病号了，冠心病这老毛病，胸口发闷，气喘，头晕，头痛，人瘦，哎呀，我的心慌啊是最严重的，睡觉不能多大的动静，醒了这个心跳啊就受不了了，这个心脏嘛一二年放了三个支架，去年心脏啊又犯病了，医生说要做大小手术，把我一家人啊愁得不行啊，正好我老伴啊是忠实听众，后来就给场外老师啊打了个电话，场外老师呢就按照我的情况给我开了个方子，早晨起来出去散步，回来又买菜，大概要估计要走了个五六里的地，干点家务事，哎呦，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好的真是人也就舒服了，
0: 你看
4: 哎，很久没有这个感受和感觉了，
0: 你看无病一身轻，太轻松了，太舒服了。
4: 对，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想跟你孙老师说说。
0: 你说。
4: 带你啊，我那个小外孙呢前两天跟他妈妈去公园去玩，突然呢下了点小雨，也就是淋着了，回来嘛就打喷嚏，后来就高烧，到医院住院住了多五天了，打了退烧针，吃了退烧药，不行，但是到了晚上啊又上来了，这个输液输的也不见好，我就很着急。
0: 孩子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啊，是身体的一种反应。下雨着凉是不是等于受风寒？
4: 对
0: 啊，那么受风寒，咱们中医叫什么？六淫侵入我们机体了，我身体是不允许它存在的，它是敌人。这样我们身体就会用正气、正能量给它推出来，给它往出排。可是这个期间呢，孩子的能量稍微不够，排不出来，所以说就形成了一种对抗。对抗这个过程产生的就是一个高烧。高烧这个期间呢，时间久了容易产生炎症，烧坏身体，这是身体的一种调节反应。这个期间呢，把这个汗呢宣泄出来，寒呢排出来，而不是输液。你输液是把高烧退了，但是它的风寒还是在体内，还会侵入机体，正邪还会对抗。所以说呢，你打上退烧药好了，到晚上呢又开始战争了，高烧又上来了，这样孩子身体是受不了的。这个很好办，你买点生姜啊，九颗，对，大葱要一段，麻黄用两克，如果怕冷呢就用点桂枝，不怕冷就不用啊。桂枝呢可以用三克，煮水煎汁儿，然后给孩子喝，孩子喝完之后呢赶紧发汗，汗出来了，他的高烧自然而然就下去了，非常准。剩下这几天呢可能身体非常虚弱，用点粥给他喝一喝啊。
4: 啊，好，
0: 赶紧给孩子坐上，就聊这些，再见。
4: 好的。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孙老师，我是咳嗽的。
0: 啊，山东菏泽的。
5: 对，国庆节了，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啊，同样也祝你国庆快乐，好不好？
5: 谢谢谢谢。说实话，沈老师，真是挺过意不去的
0: 啊。
5: 导播老师说你今天已经接待了很多患者了，身体还很累，我也不忍心再打扰你了。
0: 啊，身体累点没关系。是不是通过帮助咱们广大患者朋友，通过这档节目能够叫你们收获收获健康，这不也值吗？是不是？
5: 哎，咱们全国那么多养生节目，能踏踏实实的为老百姓摆点设施的可真是不多吧。就是去年的事吧，一说我就来气
0: 啊。
5: 我老伴呢有冠心病，我赶紧给他买药的时候，看见一家药店正在搞冠心病特效药的活动，这么打三折仅剩一天啊，美国进口的呀，还赠送电饭煲，送一筐鸡蛋，又约定全是人啊，这个也订购，那个也订购，约定老板呢还在那里喊，谁谁买了20盒，谁谁订了30盒，哎呦，我一听也就心动了，我花了2000多块钱买的30盒，没想到买回来我看那个成分啊，和长龙20片人一样啊，这是换了个名字，老伴吃了一点效果还没有，还不给退药，正好吃了这个哑巴亏，
0: 所以说你很生气。
5: 是啊，
0: 当然呢，也有些药品呢过度的夸大宣传比较多，那么我们很多患者朋友也没有掌握好，特别是在利益的诱惑之前，说贪小便宜吃大亏，不就贪便宜吗？
5: 是啊，
0: 增这增那的啊，诱惑力度大。还有 啊，你对药对病没有提前掌握好。你怨人的时候你应该反思自己，当时你在购药的时候你能够认真看一看药品的成分，能够多了解一些这药品的作用，那你不就明白了吗？还是你心不细，是不是？多考虑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不好，当然这个事儿过去了你就不要去纠结它，对吧？说生气不如争气，抱怨不如改变，你再生气它也发生了，你也买了它也不给你退，那你还在这个事儿上你气什么呀？气出病来无人替呀，就看开，以后咱们不犯这样的错误，咱们对待健康认真负责，是不是？
5: 对了，
0: 哎，
5: 说老实话，孙老师啊，咱们这个节目正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你看，比如说我老伴吧，他的冠心病已经好多年了，平时的胸闷、气喘、乏力，全都是毛病，也不能干家务活，哎，我听节目里面讲，调理体质，我觉得你讲的就特别科学，后来我就各订了50盒，现在我老伴吃的，真的是大有好转，
0: 有好转，有效果。
5: 哎，应该去医院花了30万都没有效果的病，那调理体质就给解决了。你看现在我老伴的气也顺了，胸口也不闷了，他现在可以出门锻炼身体，还带带小孙子了，哎呦，彼此心情现在都高兴了，
0: 多好啊！
5: 是啊，孙老师，所以真的是特别要感谢您啊，
0: 感谢盛老师也好，感谢这档节目也好。其实呢，今天的这种收获呀，一个是你去学习了，学习健康知识了，你知道这个疾病我应该怎么去治，而且知道去对路的选择产品，而不是说单纯的看价位，不要根据价位去选择一个产品，那就麻烦了。你选择的是一个药，对路的一个药，而不是选择一个价位，不要看这些，要看什么？对路，对路就是一口汤。你看你之前花3-4万没效果，那么现在呢，1800的问题，那么就有效果，为什么？这就对路了。
5: 对，
0: 以后还是靠健康知识，以前你不懂，这回你听节目你明白了。
5: 是的，是的，这个盛老师，我今天呢还有一件事想麻烦您啊。我呢得了个前列腺增生肥大，都不管这个白天晚上啊，老是跑厕所，但是每次到了厕所吧，就感觉尿不出来，稀稀拉拉的，上个厕所呢都要好长时间，有的时候呢感觉这个小肚子呢很疼，这个药呢吃的也不少，就是不清好，
0: 前列腺什么叫增生知道吗？输尿管正好从前列腺中间穿过。前列腺有多大呢？有粒子般大小，细胞的数量是相等的。那么增生就说明前列腺的细胞增殖了，变多了。你原先前列腺的细胞是200个，当这个前列腺细胞增生变多，异常增生的时候，它变成300、400，你说它是不是就变大了，占位了？它占哪儿的位呢？它往里挤压，就把你输尿管给挤压住了，输尿管就挤压住了。那么输尿管挤压住了，你说你排尿还能排出来吗？所以说排尿很细，哩哩啦啦排不净，有的是尿等待， 这叫前列腺增生。还有一种叫前列腺肥大，肥大就是说细胞的数量没变，但是单个的细胞变大了，所以增生和肥大是两回事。在治病选药的时候，一定先知道自己的病情是什么原因，这样你就知道我选一个什么药了。
5: 哎，是的是的，我真的麻烦你了，盛老师。
0: 哎，不客气。好，按照我说的去用。平时呢可以买点这个鱼腥草、笔头草，也叫节节草啊。
5: 节节草，
0: 对，车前子。
5: 车前子。
0: 各12克，煮水当茶喝。
5: 好的，哎，
0: 行，
5: 好好
0: 好，就聊这些，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5: 哎，谢谢谢谢，来，再见。
1: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赣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欢迎您。
6: 啊，盛老师你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6: 我是连云港的，江苏连云港市的。
0: 连云港市的，跟盛老师第一次沟通吗？
6: 啊，对。
0: 听节目有多久了？
6: 过把星期了。
0: 时间不长啊。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惑了？需要帮助？你说说我听听。
6: 我昨天晚上听那个说能看这个甲状腺结节。
0: 啊，甲状腺结节。那你告诉盛老师，你今年多大年纪了？这个病情多久了？现在都什么症状？
6: 我今年63了。那个我在6月份，甲状腺结节有是12毫米嘛？
0: 撑多大？
6: 可能是那9毫米。整天呢不舒服呢，就是胸憋气的慌。郑老师，但我这个甲状腺结节厉不厉害了？
0: 只要甲状腺结节，不论大小，都不能忽略。不是越大就越可怕，越小就越没事，不是这样的。先不用担心，我问一下，你手脚凉怕冷吗？
6: 不冷。
0: 手脚不怕冷。甲状腺激素怎么样？
6: 检测的正常。
0: 甲状腺激素正常哈。盛老师问一下，是不是平时脾气比较暴躁，爱生气啊？
6: 关于小孩子，我有四个孩子嘛。
0: 你别说那些，你就说你平时脾气生不生气，暴不躁暴躁，生不生气，暴不暴躁很重要啊。经常生气嘛，就是不开心不快乐，生闷气或者发脾气，这种情况有没有？
6: 丈夫要说话不懂我听的时候，我就跟他呛着来，就是等着急那样的。
0: 经常性吗？
6: 很频繁的。
0: 我告诉你啊，甲状腺结节和什么有关系？和生气有关系。听好了，凡是结节的都跟生气有关系，说百病来源于气，这个气是生气的气，就是说不开心不快乐郁闷。用一句话来概括叫情志不畅。
6: 孙老师，我吧光是焦虑，
0: 这不还是心神的问题吗？焦虑吗？焦躁啊。这个任何疾病啊都是有一个原因，你不找到原因只是治病治不好，只会浪费钱，耽搁治疗。
6: 对，浪费钱。
0: 所以说治病治，我们就给他找到根儿，彻底的好，要么就别治。这个病来源于哪儿？来源于生气，生闷气，就是情志不畅，郁闷、焦虑、不开心、不快乐，啊，就憋着了，就没有开心快乐的时候，没有幸福的时候，没有心情很美妙的时候。那么这个心情为什么不美妙呢？有的人说是生活，有的人说是工作，有的人是家庭。我告诉大家，跟这都没关系，跟我们的心神有关系。我们每天都会经历很多，每个人也都会经历很多，但是有的人就很快乐，就很幸福，
6: 我就很焦虑了。
0: 对，还是自身心神的问题，心神不定，心神不宁，
6: 每天没有快乐的时候。
0: 哎，心神不宁，情志不舒，
6: 心又放不开，老是焦在身上的病。病情，
0: 你这样你不单单会得郁得肌瘤，我告诉你慢慢会出现乏力没劲儿。
6: 红儿没劲。
0: 对，因为你的气机就生发不起来了，这样就久而久之形成了气虚体质，赶紧用上，能够调理你的自己的情志，让你心情舒畅起来，解决你的焦虑，你的情志畅快了，就把你的郁就打开了。这个结就是郁，就聚在这儿了，越积越多，最后就爆发了，就像炸弹砰爆了，要命了。
6: 要加方子。
0: 对，加方子，一个周期治两个周期调理。
6: 一个周期是多少天啊？
0: 一个周期半年，六个疗程为一个周期，这是小疗程。大疗程实际上是三个疗程为一个周期，就两个月为一个大疗程。中医中药都讲究疗程周期，疗程是疗效的保障，不像吃两天停两天，吃两天停两天啊，这个指标正常了就不吃了，不正常再吃了。中医不是这样，中医是彻底的给身体调理过来。以后少生气，尽量不生气，叫自己没气可生，别跟别人一样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是愚蠢的行为。最后你气出一身病，你遭罪，谁遭罪呀？然后你自己遭罪，你还得吃药花钱，治好了还算幸运呢，治不好你最后一身病躺在病床上，你看你怎么办？真大年龄了，别操那闲心，别管那闲事了，自己身体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比什么都强。有个好身体不比什么都强啊？
6: 对。
0: 方法我告诉你，拿笔记上。
6: 好。
0: 断牡蛎。
6: 断牡蛎啊？
0: 断牡蛎。
6: 一段一段的断的吗？
0: 不是，火字加个断。你这样吧，方法我给你发下去吧。
6: 郑老师啊，我这个结节的记不记什么东西啊？
0: 这个结节呀，就记气，别生气，保持心情愉悦就行，其他什么都不用记。
6: 就保持好心情。
0: 对，好吧。
6: 行啊，谢谢哈。
0: 好嘞，这样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7: 盛老师，
0: 哎，
7: 我是江苏镇江的。
0: 哦，江苏镇江的朋友，好，欢迎您。
7: 哎，盛老师，今天可算和你通上电话了，真是不好意思啊，盛老师。大过节的我还麻烦你。
0: 一样，健康的问题，不论是不是过节，咱们有问题就得解决，是不是？
7: 是，这段时间我不是一直听你的节目，我感受真的很深。我吧，今年是68岁，以前吧，你看这日子。想想啊，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那时候成天吃不饱肚子，成天跟我奶奶说我肚子饿，肚子饿，天天做梦想喝点小米粥。
0: 是。
7: 可那时候哪有啊？到处都在挖野菜、啃树皮。
0: 没错。
7: 人那个时候人啊都是浮肿着。
0: 是。
7: 再一个就是我们这边吧，冬天可冷了。可我家过冬的时候呀，没有一件棉袄。现在嘛，这日子好过了，总算是熬出头了。可现在的年轻人呀。没经过这些苦日子，你看电视上的有些大学的食堂里面，他的馒头啊，咬了一口就给扔掉了，哎呀，我瞅着呀，心里可心疼了。
0: 是，你说咱们以前啊，吃不饱，穿不暖，想着就哪管喝小米粥能喝饱都行。后来呀，有这个供销社了，就相当于现在这个超市，他卖那个小饼干呐、小面包啊。有时候我们就馋的看着这个供销社，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面包吃饱它呢？是不是？
7: 是是。
0: 现在呢，你看我们一看到这吃的就感觉可香了。可是，一些现在的孩子，他没吃过这些苦，他没遭到这种饥饿，他就不知道这食物的珍贵性，吃什么都不香。
7: 是啊、
0: 所以说呢，现在的人啊，就是不知足，
7: 真是不知足。
0: 嗯，
7: 你看新中国哪有今天的好日子？现在的人啊，都不珍惜这好日子，也不懂得感恩，也不懂得满足。
0: 就是啊，所以说我说呀，十一国庆庆的是什么？就像我们的母亲的生日一样，说没有我们的母亲，哪有我们呀？那以前咱们过的时候啊，那是举国上下。万众欢呼啊，那都激动了不得。现在人呢非常平淡，非常平淡，说哎呀，终于放假了，我可得休息休息，我上那玩去，他就没有了这个母亲的这种恩情了。所以说现在的人都是在蜜罐里长大的，他体会不到那种来之不易的生活，他人能珍惜。
7: 对啊，盛老师啊，我家闺女出生的时候，我们家的情况都好多了嘛，
0: 是，
7: 真是有点吃的吧，都给她吃，生怕她饿着了，所以这孩子从小就胖。
0: 你看看，
7: 现在是结了婚生了孩子以后啊，更了不得了，个子吧就1.65米的身高吧，体重能有171斤。
0: 你看看，
7: 哎呀，上次吧她在家里面正刷着碗呢，突然就喘不上来气，直接就晕倒了。
0: 你看，
7: 我和老伴呀。还有救护车的医生都下来帮忙，才把他送到医院。这一检查呢，血压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这三样一样都不少。
0: 你看看，
7: 哎呀，心脏也不好了，呼吸还有衰竭的迹象，小便嘛发黄的厉害。这住了一个月的医院，总算把这些并发症给控制住了。回家以后哈，现在是天天躺在床上。我女婿啊，几乎每天都在照顾着他。你说，可是我女婿也得上班赚钱养家呀。
0: 就是啊，
7: 我们两口子吧，这年龄也大了，他那么胖，我们两口子呀，哎呦，真是弄不动他，根本都是。
0: 就是啊。
7: 那一个，你看，你那里有没有好方法？好歹让他这个，哎呦，体重稍微减一点嘛，生活也让他能够自立，也能让他自己出去转转。这样我就觉得他躺在床上也不是个事儿呀，曾老师。
0: 当然不是个事儿了，他还这么年轻，就患有这样的疾病。这个病叫什么病呢？这个病才真正的叫富贵病。
7: 富贵病。
0: 对，吃得好，喝得少，锻炼少，营养过剩，吃的这么多，利用不掉，能量代谢不掉，在体内储存，变成了高血脂了，血糖过高了。那么血脂、血糖过高了，就形成了体内的垃圾，在血液当中呢，影响血液的运行，那么脉管呢也不通透了。所以说血压高了，心脏不舒服了。你看心脏出现衰竭了，这就是富贵病啊。我们称之为什么？痰湿啊。小便发黄是因为它有热呀，及时的现象。说要想孩子身体安，常带三分饥和寒，就说你动一点，你饿点，孩子不会生病。那么你看看现在的孩子啊，动不动手脚就发热的，动不动就上火的，什么原因啊？就是及时营养过剩。你说你吃这么多要经过谁的消化？脾胃啊，胃主受纳，脾主运化呀。你这个胃能受纳能接受，但是脾运化不了啊。所以说久而久之，脾也受累，脾虚怎么样？生痰湿，湿气越来越重。这个病从嘴上下功夫，管住嘴，多动腿，然后健脾胃益气。如果说单纯的靠这个方法，而不从生活饮食上去注意，那么他这个病啊，就谁来了，华佗在世 扁鹊在世，他也救不了他，你别说找我了。
8: 嗯，
0: 你呢？
8: 好的，
0: 可以买点炒的白竹。
8: 炒的白竹？
0: 对，白竹不见皮的吗？用六颗。
8: 嗯，
0: 你拿笔记上，记住啊。茯苓。
8: 茯苓。
0: 用十二颗。
8: 十二颗。
0: 广藿香。
8: 广藿香。
0: 嗯，九颗。厚朴、
8: 嗯，
0: 它是化湿消痰的，下气除螨的、
8: 哦、
0: 啊。厚朴用九颗。
8: 嗯。

0: 好的，好的。
1: 嗯，
0: 你说这些我都记下来了，盛老师。
1: 嗯。
0: 哎，那盛老师真是谢谢你了，盛老师。
1: 别谢了，其实啊，孩子能走到今天也是我们父母的错误，知道吧？自己饿了，自己吃不饱的那个年代，总害怕孩子饿着吃不饱，所以尽可能的吃，多吃，以为多吃身体才会好，他也不是这样，物极必反，过了，过头他就是问题，也是反思反思自己，我们家长做的是否正确，对孩子是否有利，孩子的健康，我们家长应不应该有责任。这是需要考虑的。
0: 是是。
1: 行啊，就聊这些吧。希望你姑娘呢，尽早的把这个身体调理过来。聊这些，好，再见。
0: 好的，嗯，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1: 人民共和国，南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天，他听见十四亿人的祝福。
2: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3: 祝我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祖国生日快乐。
0: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

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室156-0640-1011 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3: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4: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3: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4: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0: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1: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0: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1: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3: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